0: 速增效。乡村微车间增收大舞台。近年来，安岳县两板桥镇大力培育乡村微工厂、微车间，积极引导本土能人返乡兴业，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实现就近就业、就地增收。在两板桥镇同心汽车座套加工微车间，机器轰鸣，一派忙碌，工人们熟练地进行布料拼接、车缝组装、辅料粘贴，有序赶制订单。车间原材料均已提前裁切定型，省去复杂工序，周边村民经过简单培训即可上岗操作，上手快，门槛低，十分适配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
1: 我今年是三月份到这个厂里面来上的班，这个厂啊，工资还是比较可观，有3000到4000的样子，在家里面可以照顾小孩，也可以照顾老人。
0: 家门口的小微产业类型多元，覆盖面广，在当地中达角制品有限公司，传统手工老手艺焕发新生机。一块普通的水牛角原料，经过打磨、抛光、开齿、精修等20余道手工工序，制作成精致的牛角梳、刮痧片等产品。该企业深耕乡镇30余年，通过老带新、传帮带模式，手把手培育新员工，让不少村民就地学艺，稳定就业，提质增收。
2: 我在这家厂干了好些年，厂里推行老带新传递，标准严格，精工细作，产品质量过硬，工资按时发放，淡季月入也4000多，旺季可能有1万多。
0: 小微产业稳步发展，离不开精准贴心的政务服务。两板桥镇常态化走访辖区小微企业，精准摸排企业用工、用地、用电等发展难题，全程协调纾困解难，积极落实信用贷款、重点群体就业税费减免等惠企政策，为小微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3: 省党委政府将积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纾困解难。
4: 目前全镇已有中达角制品、同心汽车座套厂、昌源环卫等6家小微市场主体，累计带动就业200余人。同步落实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切实守护务工群体合法权益，
3: 让我们的企业真正能够筑大筑强，家乡的发展呢贡献力量。
0: 小工房承载大民生，微产业赋能大振兴，扎根乡村的小微车间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劳动力，破解了村民就近就业难题，让大家实现挣钱、种田、顾家三不误。8月26号，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在五黄镇举办电力点亮求学路、爱心筑梦新征程、准大学生欢送座谈会，为村内7名学子家庭送上暖心关怀与助学激励。座谈会上，镇村干部与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向学子们致以诚挚祝贺，勉励他们珍惜大学时光。学子和家长可凭借积分在电力爱心超市自主兑换粮油、生活用品、学习物资等入学刚需货品，切实减轻家庭入学开支压力。据了解，一碗水村电力爱心超市是资阳首家电力爱心公益超市，由供电部门联合属地单位结对帮扶运维，除升学助学积分外，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村级公益服务、好人好事等均可累计积分兑换物资。这套正向激励体系由村级评议小组季度考评公示，精准落实积分加减，既惠民利民，也涵养了崇德向善、勤劳奉献的文明乡风。
5: 我们儿子考取大学了，得到电力公司的那种助学奖励。我现在都得到超市里头那些东西，随着需要什么去买什么，就为我们节约了不少的开支。平时打扫卫生也可以得到积分，多做好人好事也可以得到积分。
6: 在整个四川有20个这种电力爱心超市。我们帮扶的这个地方有资阳市应急管理局和资阳市供电公司2家单位共同帮扶这个一碗水村。我们这个大学生考取了本科以上，每一个学生奖励600分的积分。
7: 近日，记者从乐至县蚕友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获悉，经四川省中安检测有限公司权威检测，对照阜西农产品行业标准，合作社送检的阜西肉兔硒含量全部达标， 这一结果标志着该合作社

0: 成功从普通传统养殖迈入富硒特色养殖行列，为179名残疾社员创业增收筑牢产业底气。
1: 经过70天标准化养殖实验，富硒肉兔检测结果出来了，硒含量达到每公斤0.187毫克，对照国家行业标准完全达标。
0: 今年5月，在乐至县西荣工作室的牵线搭桥下，合作社联合中农西科富硒农业技术研究院启动富硒肉兔养殖试验，周期70天。养殖过程中，团队严格沿用研究院专业富硒养殖技术体系，通过科学配比饲料标准化规范饲喂，保障肉兔富硒品质。7月23号，首轮养殖试验圆满结束，样品送检。8月7号，正式取得合格检测报告。
2: 在西荣工作室帮助下，乐至县蚕油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合中农西科富硒农业技术研究院，成功开展了历时70天标准化、规范化富硒肉兔养殖试验研究，取得良好成果。
0: 据了解，该合作社有179名残疾人于2019年抱团成立，2020年正式养兔。小兔子乖乖把致富门打开。目前在乐至县的两个兔场年均出栏约3万只，年均产值近100万元。试验的富硒肉兔检测达标后，第二批饲养数量增加到280只，一年可养殖8批兔子，产能正逐步扩大。
1: 下一步，在保证肉兔品质的前提下，继续扩大富硒肉兔养殖规模，同时推出云端代养模式，通过抖音平台让顾客在线认领，拓宽销路，打造我们乐至自己的富硒肉兔品牌，把产业做稳、做大、做强。
3: 在乐至，95后青年童岩完成了一次次精彩的身份蜕变，从远赴西北的军营战士，到返乡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再到扎根乡土的基层干部。变换的是岗位与身份，不变的是服务基层、奉献青春的赤诚初心。他用实干与坚守书写着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答卷。
4: 初秋播种时节，在乐至县童家镇五通村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岩，每天都会在田间地头转一圈，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情况。前不久，他轮岗到农技服务岗位，为了抓紧时间熟悉业务，尽快进入工作角色，他在村里向农民们请教学习，从大学参军入伍，到西部计划志愿者，再到乡镇基层干部。这位95后青年一路走来，践行着服役于西北、服务于西南的人生选择。2017年，读大三的童岩报名参军，前往甘肃兰州服役。戈壁军营的2年时光磨砺了他坚韧的意志。2020年，资阳遭遇暴雨内涝，主动参与防汛抢险的经历，更坚定了他回乡服务基层的想法。
5: 在退役复学之后，当时的西部计划宣传啊，让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觉得自己退了伍以后，总觉得自己还有可以发光发热的地方啊。从大学生刚到我们的基层环境是很不熟悉的，在这当中都磨合了很久，然后在工作当中逐步的挑战自己。
4: 2025年，童岩的西部计划服务期满，按照四川省相关政策，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可通过定向考核招聘进入乡镇事业单位。他报名参加并通过了考核，并于今年3月正式在童家镇开启了扎根基层的新阶段。来到童家镇后，童岩先是负责社会事务工作，上门走访困难群众，落实帮扶政策等。前不久，他又调入卫农服务中心，开始接触一个全新的领域，农技服务，主要负责农技推广、农业机械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工作。从部队到基层，从志愿者到乡镇工作人员，童岩始终把青春安放在基层一线，用行动诠释了一名95后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一场历时35天、横跨7个市州的青少年国防教育赛事日前在四川遂宁落下帷幕。这趟被家长们称为“行走的课堂”的35天，让来自资阳的6组家庭经历了从体魄到精神的全方位考验。军事训练、红色巡防、攀岩竞技、应急救护，赛程紧密而严苛。孩子们在烈日与汗水里褪去娇气，家长们在陪伴与守望中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孩子。最终，资阳代表队斩获1项总冠军、2项单项荣誉。比赛比奖牌更重要的是，这群少年在35天里完成了成长蜕变。近日，资阳市雁江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大厅内，10余名高校毕业生集中于此。按照考试成绩排名依次选岗，并与用人单位现场签订岗位服务协议。当天，资阳市增量政策性岗位开发招募工作迎来首批签约，全市社工服务岗位共签约93人。8月29日，资阳市理性之外的噪声数字时代摄影艺术的思辨专题摄影公益讲座在资阳口腔职业学院举行。活动吸引来自资阳、成都、内江、眉山、遂宁等地的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参加。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我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 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100%，此刻我们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深所演唱的歌曲《耀眼的我们》。那这首歌曲呢，以轻快的节奏和少年音传递出不惧试错、勇敢发光的青春态度。周深呢，也是使用了清澈透亮的少年音色，咬字利落，在快节奏当中保持了细腻的情绪变化。 从主歌的轻盈气声到副歌的坚定高亢，演绎出了从迷茫到清醒笃定的这种情感递进。强劲的鼓点与灵动的电子钢琴的音符交织，营造出了如盛夏般灿烂热烈的校园氛围。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周深所演唱的歌曲《耀眼的我们》。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歌曲是由周笔畅演唱的歌曲《恋爱料理》。那歌曲呢，以酸甜苦辣咸等等一些饮食意象为核心隐喻啊，构建出了恋爱当中复杂多变的情感表达体系，呈现矛盾与甜蜜交织的恋爱状态，形成料理与情感的互文关系。那么歌曲呢，也是融入了很多种的音乐元素，曲风多样，歌词呢也是通过冷的黑咖啡、柳橙红茶等

一些具体的饮食意象，细腻呈现出了恋爱当中的矛盾与甜蜜等等的一些情感层次。好了，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周笔畅演唱的歌曲《恋爱》。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记得马。

0: 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6: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5: 音乐、
6: 段子、科普、
7: 养生
8: 都很不错。
9: 你好，
10: 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
8: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很多人点开朋友圈，刷着刷着，一行淡淡的灰色文字啊，偶尔会映入我们的眼帘。朋友仅显示最近3天的朋友圈，那么短短一行字啊，常常会勾起人们的一个猜想。那有的人看见横线就会下意识的心头一沉啊，暗自揣测，哎，对方是不是在疏远自己呢？是不是心存防备呢？啊，不愿再让自己走进他的生活。那也有人看见这条提示呢，会默默的划过啊，心里生出一层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感。可是大多数人不曾看见这条灰色的横线的背后啊，从来不是冷漠的拒绝，而是当代成年人在复杂的线上社交里，哎，给自己搭建起了一处柔软的避风港。那么这个3天可见呀，是与过往的自己握手言和。那还记得刚使用朋友圈的那些日子，我们吃到的一顿美味的晚餐啊，深夜突如其来的感伤，偶尔迸发的人生感悟等等，一次失败之后的吐槽，所有细碎的情绪啊，都会随手编辑成文字，配上照片、图片，哎，这样就毫不犹豫的发送出去了。那么那个时候的我们呢，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可以自由的安放。通讯录里呢，大多是朝夕相伴的好友，不必担心自己随口说出的一句话被过度的去解读啊。那么随着年岁的增长，通讯录里的名单也是慢慢变得庞大起来。好友列表呢，不再是只有三五知己，也是慢慢涌入了领导、同事、远房亲戚、一面之缘的客户等等等等。那还有许多就是很久不曾问候的老同学。那朋友圈啊，早已从隐私的小院变成了一个人员比较混杂的公开广场啊。那偶然呢，某天回过头来翻看几年前的动态，很多人呢都会感觉到有的时候一阵尴尬啊，就脸上浮现出3条线。那些曾经浓烈滚烫的情绪早已经随着岁月烟消云散。那么当年执着纠结的烦恼，那如今呢再看，可能会觉得那个时候啊非常的幼稚可笑。可是当初发布的文字照片依旧是安安静静停留在时间线上，替过去那个自己去发声。

那么如果朋友圈完全的对外开放，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顺着时间轴浏览我们几年前的人生轨迹，虽然呢早已大步向前奔赴新的生活，可是几年前某一个瞬间的情绪碎片啊，却可能成为旁人哎定义我们的一个标签儿。那么于是呢越来越多人呢点开权限设置，哎，就勾选了三天可见。那我们呢并没有想到啊去彻底的抹除过去，也不是不愿意正视曾经的自己，只是呢不想再被某一刻短暂的情绪过往的片段困住当下鲜活的自己。这不是逃避回忆啊，而是一场温柔的和解，放过青涩的旧我，把目光呢回放此时此刻的生活。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2: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2: 段子、科普、
3: 养生
4: 都很不错。
0: 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6: 满是安逸。
0: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 杂货铺，我是大为。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很多人点开朋友圈，刷着刷着一行淡淡的灰色文字就会偶尔映入到我们的眼帘， 朋友仅显示近三天的朋友圈，那可能这一道灰色的横线的背后啊，从来不是冷漠的拒绝，而是当代成年人在复杂的线上社交当中给自己搭建起的一处柔软的避风港。我回家早就开过头，还想再聊下去。 那么这道灰色的横线是线上社交里的一处喘息之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发朋友圈之间快乐的小事儿慢慢变成了一种精神负担。那么编辑完一段文字，按下发送键之前，哎，我们呢总会忍不住反复的去思量思量啊，这条动态啊，这领导看见了会不会多想啊？ 家里的长辈会不会过度解读我的生活呀？那许久未见的朋友会不会暗自揣测我的近况呢？等等等等。那么一条简简单单分享的日常动态背后，却藏着无处看不见的一些顾虑啊。那么线上社交最疲惫的地方就在于，哎， 几百位联系人拥有完全相同的浏览权限，可是呢，我们没办法拿出一模一样的一个状态啊，去面对亲人、同事、熟人、陌生、过客这许许多多不同身份的人。 那我们呢渴望分享生活却厌倦无休止的解释，我们愿意去展露我们的情绪，却害怕自己随手发出的一些我们的生活碎片被他人随意的放大评判。于是呢，那条代表着三天可见的灰色横线就成了一层柔软的保护壳。这条横线呢是隔开的，从来不是真挚的友谊，而是不必要的审视和窥探。 那我们呢依旧愿意敞开当下的生活，分享这三天当中啊遇到的晚霞、吃到的美食、收获的感动等等等等的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片段，只是我们呢不再毫不保留的把完整的漫长的人生摊开在所有的目光之下。那么短期可见的权限呢，就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喘息空隙了。 那么还有就是适度的隐身才是成年人最好的社交分寸。那有人呢一直有一种这种刻板的认知啊，就是仿佛只要设置了三天可见，就代表着心存防备，待人冷淡，不愿意交心等等啊。那其实呢，真正深厚长久的情谊啊，从来不是要靠这个翻阅朋友圈的过往来 维系的。那么心里真正在意你的人不会隔着屏幕或者是靠几年前留下的一些碎片来拼凑出你的模样，他们呢会主动的发来消息啊，询问你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对不对，会抽出时间打一通电话来听你聊聊生活的喜怒哀乐。那么相聚的时候听你亲口讲述你最近发生的那些故事。

那么恰恰是那些和你并不熟悉啊交集很浅的人才热衷于一页一页翻看你的朋友圈，靠着碎片化的旧动态，在心里呢勾勒出一个想象当中的你。 那么毫无保留的透明并不等于真诚，适当的拉开一点线上距离也不代表着就疏远了啊。三天可见呢，就是线上社交恰到好处的一个分寸。那我

愿意把这个此时此刻鲜活的生活来分享给大家。但是呢，那些尘封已久的成年往事啊，属于我自己过去的一些事情，就不必全部的摊开展示了啊。那么在这呢，也愿大家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舒服的社交节奏，不必勉强自己全盘敞开，也不去辜负每一份扑面而来的真诚。

0: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2: 啊，
1: 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2: 不是吧？
0: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

0: 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 那现在呢，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在电脑啊或者电视上看到一个好玩的画面，想要拍照，哎，发给我们的小伙伴，可是无论怎么拍，画面上呢都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明暗条纹啊。可是当你哎一开相机，用眼睛直接看屏幕的时候，就会发现呢这些条纹就是根本就不存在啊，这些莫名其妙冒出的条纹到底是个啥呢？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消除掉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聊一聊这些神秘的条纹。 那么这些奇怪的条纹呢，是摩尔纹，它是一个音译词啊。那这种条纹呢，是由于干涉现象所引起的。那简单的说，就是两列频率相近的波在空间上相互的叠加产生了新的波。这么说好像有点抽象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有两组平行的竖线 相互交叠在一起的时候，那线条之间呢就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明暗相间的条纹，这就是摩尔纹。那么这两组平行线呢可以看作是两组波啊，平行线里的亮线和暗线呢 分别可以视为这些波的波峰和波谷。那如果是两组平行线移动起来产生的新的波，就是摩尔纹，也会移动变化，看起来呢就会更加的明显。而且呢这个摩尔纹呢不仅仅会出现在平行的线条上，那么角度稍有倾斜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规则的图形，比如说两组同心圆所组成的图案，也会形成摩尔纹。那当然了，不光是简单的一些线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规则且透光的物体都可以产生摩尔纹，比如说把两层丝绸之类的材质压制在一起，就可以制造出有摩尔纹的一些衣料。 那另外呢，如果是我们隔着两层纱窗啊，或者是网状结构看对面的景象，也会发现，哎，这个纱窗上出现了摩尔纹。那另外呢，在一些动物身上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比如说，哎，鸟类身上，平行排列又略有交错的两层羽毛之间，就会出现摩尔纹。 那么接下来，嘿，问题就来了啊，这电脑啊或者手机屏幕上的图案明明不是这种规则排列的线条，而且呢用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出什么摩尔纹，哎，为什么我们拿相机拍摄就出现了摩尔纹了呢？ 其实啊，无论是你屏幕上所呈现的是什么样的图案，那么用来呈现画

下面的电子屏幕本身呢，就是由排列整齐的发光点所组成的，只不过呢，这些发光点非常的小，用我们的肉眼呢几乎是没有办法去分辨的啊。而现在呢，我们用来拍摄的手机啊、数码相机啊，它们负责感光的元件就是电荷耦合器，也是人们所常说的 CCD。那么 CCD 上面排布着一排排小小的这种感光单元啊，一般呢是电容的。那每个电容在接收到亮光之后，可以把这个光照强度转换成相应的电信号，这样呢就把外界的画面给它记录下来了。所以说你看啊，这电子屏幕上一排一排的这个光点可以看作是一列波，而用来拍照的 CCD 上面排列整齐的这种感光单元又可以看作是一列波。那么当两列波的这个频率相近的时候，就会在拍出来的照片上呈现出新的有规则的明暗条纹，这也就是摩尔纹了。那我们该怎么样去消除这些摩尔纹呢？知道了摩尔纹产生的原理，想要消除摩尔纹就很容易了啊。比如说假如你使用的拍摄器材不是数码相机，而是胶片相机，就不会出现摩尔纹。因为胶片相机的感光部件呢，就是一张胶片，上面呢没有这种一排排感光的元件。当然了，这个办法可能不太容易实现了啊，毕竟很少有家庭呢还会用这种胶片相机了。那另一个简单的操作方法就是改变手机相机他们拍摄的一个角度，让电子屏幕当中的亮点线条和 CCD 当中的感光元件两条线条呢不再平行。之前网上流传过这样的一个操作教程，确实是可行的啊。当然了，在实际拍摄当中，这个角度旋转呢不能太小，否则呢你可能会得到其他一些形状的摩尔纹啊。那么所以说，如果你用手机来拍摄的时候出现了摩尔纹，那么最简单的就是把手机啊相机啊旋转一个角度，可是呢这招还是不管用的话，那就只好借助于图像处理软件了啊。那一般专业的图像处理软件呢都有自动去除摩尔纹的一些功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在线的网站可以直接一键去除的。那假如你要求不高的话，那稍微减弱一点摩尔纹就可以使用，那也可以交给 AI 来进行操作。

那么摩尔纹到底有什么用呢？哎，其实呢，摩尔纹呢，除了 给拍照会添麻烦之外呢，它还有一些特殊的应用。哎，用它在纺织品或者工艺品上，生成这种云图以及其他类型的一些图案，自然不用说了啊。还有一个你可能会想象不到的领域，那就是防伪。比如说在很多货币上也有这种排列非常密集的条纹图案，那这些图案呢，用我们的肉眼看很清楚，但是如果是用扫描仪对它们进行扫描，扫描仪上的传感器列阵就会和这些花纹列阵呢发生干涉，产生摩尔纹，这就是纸币上的一个防伪手段之一。那么除了纸币，在一些特殊的物品上也可以用摩尔纹来进行防伪，比如说在产品标签上印上防伪标识，那这些标识呢直接用眼睛看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啊，那最多呢能看到上面有非常细密的条纹，但是它们呢与解码片，就是另外一组以细密条纹的卡片相互重叠之后，它们的干涉产生的摩尔纹会呈现出特殊的图案，那么通过这些图案呢就可以验证真伪了。那如果是仿造的标识就没有办法还原出这样的图案来，那这个设计呢也是非常巧妙的啊。所以说呢，只要善加利用摩尔纹呢，这个原本会给我们拍照带来麻烦的现象，也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应用。

0: 海选。
1: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4: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1: 继续写下一篇章，你梦一过我就从我推开，会撒些汗水和热爱。
0: 那不知道大家家里的这冰箱冷冻室里啊，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还没有吃完的冰激凌呢？这明明包装上的保质期啊还没到，尝起来味道呢似乎也很正常，但是口感呢却明显不对了啊，一咬感觉沙沙的，还有点硌牙，完全没有刚买回来的这种冰激凌啊那么的细腻绵软。放了一年的冰淇淋打开表面都是冰碴啊，那遇到了这种情况，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它是不是放坏了呢？还是工厂哎给我偷工减料了，水加多了啊？更重要的是有冰碴了，哎，这个冰淇淋还能不能吃呢？那大家先别着急扔啊，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有冰碴呀不等于就变质了，更可能的原因是冰淇淋内部本来的这个结构啊，在漫长的储存过程当中被一点点的瓦解了。

那我们呢习惯把冰激凌啊理解成为一坨冻硬了的甜奶油，但是从食品结构上来看呢，它比奶加糖再冻硬了啊要复杂很多。那一只口感好的冰激凌，里面有脂肪、糖、蛋白质、水、空气，还有非常细小的冰晶。那这些东西啊，被搅打、冷冻、稳定在一起，最后才变成这种半固体，能挖开，又不会像冰块一样非常硬邦邦的状态啊。那冰淇淋刚买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口感这么的顺滑，这么好吃呢？关键在于啊，这个冰晶足够小，小到舌头啊几乎是察觉不到这种颗粒感。与此同时呢，冰淇淋内部还均匀分布着无数的微小的空气泡，空气泡呢使它变得蓬松。脂肪、蛋白质和稳定剂呢，则帮整个体系给它撑住啊，防止它快速的分层塌陷。所以说呢，一盒好吃的冰激凌，其实呢，有点像一栋微型的建筑。那么这盒冰淇淋呢，冰晶要足够小，空气泡要分布均匀，脂肪、蛋白质和水结构要稳定，一旦这套结构被破坏掉了，口感就会直线下滑。在奔波中匆忙，生活总来会有无常，疲惫却不影响我欣赏，闭上盖着续写下一。那么这个冰淇淋当中的冰碴是哪来的呢？冰淇淋里面呢本来就有冰晶，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呢，冰晶是很小的，所以说呢我们吃不出明显的这种颗粒感啊。那问题呢就出在后续的储存环节，如果是存放的时间过长，或者是储存温度不稳定，这个小冰晶啊就会慢慢变少，大冰晶呢就慢慢吞并周边的小冰晶了。这个过程呢通常叫做冰晶再结晶，或者是重结晶。那我们呢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场冰晶之间的搬家哈。当温度呢稍微升高，一部分比较小的冰晶更容易先融化，温度再度的降低，融化的水分重新的结冰，却不一定回到原来的这个小冰晶上，反而呢更容易附着在已经存在的这种大冰晶上。那如此反复几次，这小冰晶啊就不断的消失，大冰晶呢就越来越多，最后舌头和牙齿啊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这就是冰。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不知道你们家冰箱的冷冻室当中有没有没吃完的冰激凌啊，上面呢已经结出了冰碴了啊。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了解到这个冰碴是怎么来的。那很多人以为啊，只要放进冷冻室，哎，这个冰激凌就安全了。可是安全是一回事儿，口感是另外一回事儿啊。那么我们家用的冰箱的冷冻室啊，不是实验室的恒温箱，每一次开关门，那冷冻室内的温度呢都会发生波动。冰淇淋呢，如果是恰好放在门边儿啊，受到的影响会更加明显。

那么下面这些情况都会让冰淇淋更容易长出冰碴比如说频繁的开关冷冻室门，把冰淇淋放在冷冻室门架或者是最外层，在买回家的途中呢，冰淇淋已经明显变软了，拿出来挖几勺放在桌子上聊会儿天又冻回去。那冷冻室塞得过满，冷空气循环不畅，停电之后又重新冷冻。那么最影响口感的就是化一点冻上，再化一点再冻上。每这样来一次呢，冰晶就会有机会长大一点，次数多了，原来顺滑的口感呢基本就回不去了。相关研究也证实啊，冰淇淋在比较高的储存温度或者是温度波动条件下，冰晶再结晶呢会更加的明显，平均冰晶的尺寸会增大，产品质地呢也会随之变得粗糙起来。那为什么化过的冰淇淋再冻回去也不好吃了呢？是因为融化的不只是冰啊，一旦冰淇淋融化了，原本均匀分布的这种空气泡会塌陷，脂肪和水相结构呢也会遭到破坏啊。即便是放回冷冻室再次把它冻起来，它呢也只是给它冻住了啊，而不是复原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化过再冻的冰淇淋往往会变得更硬更实啊，吃起来呢就像一块儿甜味的奶冰一样，它呢是少了原来的蓬松感，那冰晶变粗了，水分、脂肪和空气的分布也没有那么的均匀了。

聊到这儿啊，有人要问，哎，这个鱼丸、肉丸等等一些速冻食品有冰渣啊、也是同一个原因吗？那么有相似的地方，但不完全一样啊。那么相似之处呢，在于它们都和水分的结冰是有关的。鱼丸、肉丸、速冻饺子、速冻肉里面也有水啊，经历反复的这种冻融之后，水分就可能形成更大的冰晶，冰晶。

0: 越大，对食物内部的结构的破坏就越明显。那不同的是呢，冰激凌损坏的是细腻结构，而这种丸类、肉类啊，损伤的更多是组织结构。那比如说这个鱼丸和肉丸靠的是蛋白质所形成的这种弹性结构，反复的化动，然后在冷冻之后呢，大冰晶啊会挤压甚至是破坏掉这种结构，那么在煮的时候就可能发现，哎，它没有那么弹牙了啊，不 Q 弹了，咬起来有点发柴，甚至呢有点空洞感。那速冻饺子、包子也是同样的道理。
1: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7: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5: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7: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6: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5: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5: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 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8: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9: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8: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9: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8: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9: 我爱，
8: 我爱
9: 这所有的声音，
8: 这所有的声音。
9: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8: 耳边的声音。
0: 冻融之后，表面容易开裂出水，皮和馅儿的状态都会变差。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有冰渣的这个冰淇淋到底它还能吃吗？如果冰淇淋啊一直放在冷冻室里，只是因为储存的时间过长，或者是温度发生过小幅度的一些波动啊，导致口感变差了，出现冰渣，那么这通常只是品质的下降，并不代表着一定不能吃。那说白了就是不好吃了，但不一定不安全啊。但是呢，如果出现下面的一些情况，请果断的丢弃，不要冒险。你比如说冰激凌曾经明显的融化成液体，包装鼓胀破损或者是漏液，表面出现异常的粘液，闻起来呢有酸味馊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怪的味道啊，颜色明显的有异常，在室温下放置过久又重新被冷冻起来，那吃起来呢有明显的异常的味道。那么在这里呢，请大家牢牢记住啊，冷冻并不是消毒，低温呢确实能抑制很多微生物的生长，但不能把所有的风险都清零了啊。如果是冰激凌呢已经在室温下放了很久了，之后再冻回去，只是把风险暂时的冻结了，并没有彻底的消灭，所以说判断能不能吃不能只看有没有冰碴。

那么买回家的这些冰淇淋啊和冷冻食品怎么存放才不容易长冰碴呢？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四个字，温度要稳。那么冷冻食品呢，最后再买啊，在比如说我们逛超市的时候，冰激凌、速冻丸子、冷冻肉，最好是最后再去拿啊，别一进门就把冰激凌放在购物车里边，然后推着它逛了半个小时，那么它呢，在常温下暴露的越久，就越容易口感变差。那还有就是注意，哎，回家的路上尽量的保冷，天气热路程远的话务必使用这种保温袋啊。冰淇淋和速冻食品呢可以放在一起相互的保冷，到家之后第一时间放进冷冻室。还有就是我们在存放冰淇淋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别把冰淇淋呢放在冷冻室的门边。那么冷冻室门边的位置呢温度波动最大，冰淇淋最好放在冷冻室比较靠里面的位置，那里的温度呢会更加的稳定一些。那还有就是吃多少，哎，我拿多少，冰淇淋呢不要整盒的拿出来慢慢吃，那想吃多少呢就挖出来多少啊，挖完呢马上盖好盖子放回去，那如果是已经开封了可以在表面呢贴一层保鲜膜然后再盖盖子，这样呢能减少水汽进入，也能减少表面结霜。

0: 我们在存放的时候要注意啊，速冻食品呢开封之后要密封，鱼丸、肉丸、饺子、馄饨这些速冻食品开封之后呢，别随手一卷就给它扔回冰箱了啊，最好用密封夹夹紧袋口，或者是分装到密封袋当中，那袋子里的水汽呢越多，表面就越容易结霜，反复拿取的时候呢也更容易受温度的影响。那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要反复的去冻融啊，这一点呢就是最重要的啊。冰淇淋、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都不适合反复的冻了再化，化了再冷冻啊。那如果是一次吃不完，最省心的办法就是提前分装，每一次拿出来要吃的量，其部分呢继续保持在冷冻状态，避免整包反复的折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

近年来啊，大家对我们的这个体重管理哎非常的重视，然而很多人呢已经忘了一个体重管理的小技巧，那就是喝水啊。它呢其实也是你体重管理的路上的一个小助手。喝水为什么会对我们的体重管理有好处呢？就是喝水啊本身并不能直接的让人变瘦起来啊，但是它可以通过多重机制帮助你少吃多消耗，达到体重管理的效果。那很多人呢总是喜欢喝一些这个奶茶、汽水、果汁，但是这些好喝的饮料呢通常都有很多的糖，会摄入过多的能量。但是如果是你喝水，水占据了我们的胃了，那么其他饮料就会相应的减少摄入。那有一项研究呢，女性参与者在参加为期24周的减肥计划期间啊，每天午餐之后喝250毫升的水，那么与参与同一计划但午后呢喝同等量的无糖饮料的人来相比，他们的体重是减轻了13.6%。那水呢虽然没有能量，但是它有体积啊，对吧？那喝水呢能占据我们胃部的体积，让人感觉到哎，这个时候我已经吃饱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大脑会释放出饱的信号，让你少吃一些。那最重要的是充分的水分啊，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当中的基础载体。它呢我们想象我们的身体啊是一座繁忙的化工厂啊，营养物质呢是原料，脂肪是待处理的库存，水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物流系统。那没有足够的这种水，整个脂肪工程的这种效率啊就会大打

那我们每天喝多少水比较合适呢？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哎，每天八杯水，这其实呢是一个过于简化的民间说法。那处于温和气候下，还有这种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呢至少要喝1500到1700毫升。那一般呢，我们喝水的普通杯子啊，都是200到300毫升，大概呢就是6到8杯的一个量啊。那每个人的杯子，哎，容量是不同的。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根据自己的杯子的容量大小来简单的换算一下啊，并不用苛求必须我每天喝到八杯哈。那另外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喝水的量，比如说在高温或者是高身体活动水平的条件下，应当适当的增加喝水的量。比如说如果是运动比较多，流汗多，可以呢多喝一些。如果是进入到这种炎热的夏季，还可以根据劳动强度和出汗程度来适当的增加。

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些这个错误的喝水方式，很多人呢可能天天都在做啊。首先就是猛灌水，一次猛喝一大瓶水会增加我们的身体负担。那正确的做法就是每次喝150到200毫升，就是一小杯啊，隔1到2个小时呢再喝一次。还有就是喝冷水、冰水，那喝冰水、凉水容易导致我们的腹泻腹痛，建议呢还是喝35到40度的温水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有些人呢，就是等到渴了才喝水，感觉到口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呢已经处于这种轻度缺水的状态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

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几个喝水的黄金时间，效果事半功倍。下面呢，和大家来推荐几个关键的时间段。那么第一个就是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那么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呢唤醒我们的肠道。那还有就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那这两个时间段进行补水呢，可以很好的维持我们身体的水分平衡。还有就是睡前1个小时可以喝小半杯的温水，为夜间睡眠补充少量的水分，但是呢我们不要喝的太多了啊，避免夜间的频繁起夜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习惯啊，就是早晨起来睁眼先摸手机刷通知，通勤路上呢被短视频锁定，那这些看似平常的信息摄入啊，实则缓慢却顽固地消耗着我们的时间与精力。那如果你也经常觉得事情没有干多少，脑子却转不动了，很可能是被无关的信息蚕食了注意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一聊注意力守护这件要紧事儿。
1: 值得享有，慢慢用一壶时间。
0: 那首先呢，你是怎么进入耗能模式的呢？你坐在电脑前准备着着手处理那些一直告诉自己要完成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你的手机发出了提示音，电话也响了起来。紧接着，你就在准备投入工作的时候，你下意识地拿起了手机，浏览新闻头条，刷一刷社交媒体。在两个小时之后，你才回过神来啊，我原本要做什么来着呢？
1: 与年少的质朴再重逢。
0: 那这种经历啊，想必大家并不陌生。碎片化信息让我们的大脑习惯了高频率的刺激，只要当前的活动有些无聊，或者是有点认知上的挑战，就难以专注，急于逃离。在信息过载的当下，我们不缺信息，

拉闸断网。那有人说呀，适当离开手机是现代人的必修课，它呢能一定程度让你保持专注，保持耐心，它能让你延迟满足，进入心流时刻。有一位作家曾经直言，自己写作的时候特别容易开小差，手机放在一旁，一会儿呢想给家里人打个电话，一会儿呢想给朋友回个消息，一会儿又想刷刷新闻。他自己呢也意识到这样不行啊，于是呢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每当他要撰写文案的时候，他都提前把手机锁到抽屉里，静音或者是关机，眼不见心不乱，埋头岸边只有写作，效率是大大提高。守住注意力就是要懂得给自己拉闸断网，在数字时代夺回时间的控制权，夺回注意力，我们才能成就自己。

0: 的小谷，
1: 注意力花在哪里，人生的花就会开在哪里。想要夺回注意力，我们呢可以从这几件事情做起。首先就是升级快乐，读完一本书，跑完5公里，画完一幅画，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累，但是完成之后啊，给你带来的快乐却是持久的。当你学会主动的升级快乐，选择那条难走的路，你就守住了注意力，也守住了人生的主动权。那还有就是拥抱空白，无聊不是浪费，而是宝贵的独处时光。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感受食物的香味，走路的时候呢就好好走路，感受花草树木带来的愉悦。允许自己无聊，允许自己无所事事，在无聊当中慢慢找回深度思考的能力。
0: 窗外薄雾淡却，高楼惺忪。
1: 那么还有就是旁观自我，给自己设置锚点，在手机上设置连续使用20分钟就需要输入密码来解锁，那么解锁跳框出来之后呢，你就会瞬间从自动刷视频的状态中出来，意识到自己又被无关的信息拉走了。重复这样做，你的察觉能力就会慢慢的被训练。

那还有就是信息断舍离，很多人刷手机啊是为了让自己跟上热点，否则呢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就没有谈资。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热点的信息呢，对于个人的成长来说真的没有那么的重要。那我们要做的是缩小自己的关注圈，扩大自己的影响圈，把更多时间和精力呢用在个人的成长的项目上去。你不需要知道所有事，你只需要把重要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也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1，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近日以青源滋养练动成渝为主题的资阳市氢能产业生态大会举行，会上发布了资阳市15-5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和资阳市支持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氢能产业、科技创新、质改数转、人才引育四大维度推出一系列精准支持政策，全链条赋能产业发展。关注到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自公说法，我是清音。本栏目由自阳融媒体中心与自阳总工会联合打造，如果您需要任何法律帮助，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进行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法律问题，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为您详细解答。
1: 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将个糯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
0: 那我们不少同学呢，都会想着在业余时间啊做一些兼职，既能积累社会经验，又能勤工助学，或者说是赚一点自己的零花钱。但是同学们在兼职和用人单位之间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哈？它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受伤了能不能算工伤啊？权益如何维护呢？那么今天呢，也很高兴邀请到四川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真黄律师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学生兼职权益保护的法律和一些知识哈。黄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2: 很高兴来到平安自阳和大家交流这个和广大学生家长密切相关的话题。
0: 嗯，非常欢迎我们的黄律师走进直播间哈。那很多同学呢就觉得只要是干了活，哎，就应该受到劳动法的保护，这个想法是对的吗？
2: 这个想法呢其实是个普遍的误解。
0: 嗯，
2: 根据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失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呢，绝大多数的兼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受民法典、合同编、侵权编调整，而不是直接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
0: 嗯，那有没有一些例外呢？就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它才算是劳动关系
2: 啊？有的，在司法实践中呢，主要看三重标准。第一呢，是主体的适格性，即求职为就业为目的而非临时体验。第二是管理的隶属性，即接受单位的考勤、排班、考核等日常管理。第三呢是业务关联性，即提供的劳动是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三项同时满足才可能被认定为劳动关系。比如已经完成全部学业、即将毕业的学生，以正式求职为目的入职并长期接受管理，法院就可能认定为劳动关系。但像普通的短期勤工助学，绝大多数呢都属于劳务关系。
0: 那这个定性它为什么这么重要？
2: 因为呢，这个直接决定到了维权依据、维权渠道和赔偿标准。比如说受伤之后能否认定工伤，产生了纠纷是走劳动仲裁还是直接向法院起诉，能否主张经济补偿金等，全靠这个定性来分流。定性不同，维权的路线图就完全不同。
0: 那万一双方啊对这个到底是劳务关系呢还是劳动关系有一些争议，那举证责任该怎么样的一个分配
2: 啊？这个是个很务实的问题。
0: 嗯，
2: 一般来说呢，主张劳动关系成立的一方负有初步的举证责任，要证明存在用工的事实和管理隶属关系。所以同学们入职第一天起呢，就应当注意保存招聘记录、考勤、排班、工作指令、工作支付等能够证明接受管理、提供劳动的材料。
0: 嗯，这也很重要哈。
2: 对，这些材料呢，既注意有助于确明确关系的定性，也是日后主张报酬索赔损失的关键证据。
0: 嗯，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例？
2: 可以的。这里呢有一个案例，大学生陈某呢，到暑假到一家餐饮店做服务员，未签任何协议，口头约定月薪2800元。工作一个月后，老板以学生兼职不受劳动法保护为由拒付工资。陈某呢收集微信谈薪记录、考勤打卡照片，共有证言后向法院起诉。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务关系，判决餐饮店全额支付拖欠的劳务报酬。法官提示呢，口头约定是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的，干一天活就应当结算一天的报酬。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子宫说法，我是清音。本栏目由自阳融媒体中心与自阳总工会联合打造，如果您需要任何法律帮助，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法律问题，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为您详细解答。
1: 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唱个罗密切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
0: 那么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四川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真黄律师啊，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学生兼职权益保护的法律知识。那么继续请黄律师和大家说一说啊，年龄上哈、啊、有哪些硬性的一些规定呢？
2: 好的。法律对于年龄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我给大家梳理一下。第一呢，就是未满16周岁的，劳动法第15条明确禁止用人单位招录，哪怕门店临时帮忙、短期促销，只要发放酬劳，即属于非法用使用童工。
0: 嗯，
2: 用工单位呢将面临高额的罚款，严重者将追究刑事责任。第二呢，是16至18周岁的未成年工，可以合法从事兼职。但法律明确禁止安排高空、高温、重体力、化工有毒岗位，不得强制通宵夜班，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等场所不得招用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
0: 嗯。
2: 第三呢，是年满18周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要注意，如果一旦参与了刷单、出借银行卡、电话卡等线上高薪兼职，将可能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留下终身案底，影响考研、考公、参军、政审。
0: 嗯，那么对于未成年人啊、未成年工哈，还有别的一些特殊的保护吗？
2: 啊，有的。用人单位如果招用了未成年工，应当对其上岗前和在职期间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并向其书面告知所从事岗位可能产生的职业危害及防护措施，这是单位的法定义务，不能省略。另外呢，我要特别提醒，一些所谓的线上兼职试音员、即拍模特，以低龄可作为卖点吸引学生，往往暗藏诈骗或者违法风险。那么学生家长呢，一定要注意高度警惕。
0: 嗯，像这个工资标准哈，它是多少呢？就是它口头约定有没有法律的效应呢？
2: 一般来说，口头薪资约定同样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嗯，
2: 兼职打工虽然不适用劳动法的最低工资强制标准，但是根据公平原则，双方约定的报酬呢，一般不应明显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应当公平合理。只要能拿出证据，比如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考勤表、工友证言等，法院一般都会支持。那么就是干一天。

0: 我必须结算一天的报酬，不得随意扣薪。
1: 那如果说啊，像双方对这个报酬标准说法不一，法院啊一般是怎么认定和计算的？
0: 法院呢会综合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比如微信记录、录音考清、同岗位市场报酬水平以及常理来判断。如果约定的时薪呢，就按照实际出勤工时乘以时薪计算；如果约定的是月薪或固定报酬，则按约定周期核算。单位主张已经付款的，应由单位举证支付凭证；单位主张因为过错要进行扣款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所以说呢，同学们保存好原始的谈薪记录和考勤，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1: 这个很重要哈。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案例？
0: 有的，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那么就是小周呢在便利店做暑期收银，离职的时候老板以商品短款为由扣发了全部工资。小周保存了每日的交接班记录和监控调取申请记录。起诉后法院认为单位未能举证证明商品短款系小周过错所致，判决单位支付全额支付劳务报酬。那么法官就提示呢，单位主张扣款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走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 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4: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5: 也行。
8: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5: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9: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自公说法，我是清音。本栏目由自阳融媒体中心与自阳市总工会联合打造。如果您需要任何法律帮助，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法律问题，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为您详细解答。
1: 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将个糯米借给你，你却失明。
0: 那么很多家长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在兼职的过程当中受伤了，这个能不能算工伤呢？黄律师？
2: 这个一般是不能认定为工伤的。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这边工伤认定呢，一般是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而兼职工呢，多数就是为劳务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同学们的权益无从保障。根据我们的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呢，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如果是单位用工的话，就适用民法典关于用人单位责任安全保障义务等的相关规定。如果单位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案例？
2: 当然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点案例哈，就是一名17岁的高中生呢，在某公司做兼职工，操作设备时未接受岗前培训，那么就不幸受伤了。那法院审理后认为，公司未提供岗前培训和安全保障存在着主要的过错，判决公司承担了大部分的赔偿责任，赔偿金额呢40余万元。再比如呢，一位高考后的学生在某乳业公司做零处工作期间，在仓库取货时呢从楼梯坠落受伤了，那法院最终认定双方为劳务关系，酌定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
0: 那同学们在上岗前啊，能不能他做什么样的一个来防范呢？能做一些什么来防范？
2: 那么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三条建议哈。第一呢，就是同学们要主动要求用人单位为自己购买意外保险，或者是实习生的职业伤害保险。那么第二呢，就是同学们在上岗前要确认工作内容、操作流程和防护措施，同时要拒绝从事高危竞技的岗位。第三呢，就是同学们一旦在工作中如果受伤了，那第一时间肯定是就医，要保留好现场的照片啊、医疗记录、沟通记录，那么及时向学校或者单位报备，那么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
0: 是的哈，那还有没有一些常见的一些骗局？就每年呢都有学生哈在兼职的过程当中受骗，那么也是请黄律师哈给我们盘点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套路。
2: 好的，那我就总结了五个高发的陷阱，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陷阱第一呢，就是入职先收费。我们有些企业呢，或者是单位哈，或者然后是以体检费、工装费、入职保证金、岗前培训费等各种理由嘛，提前收钱。那么劳动合同法也明确，第9条也明确规定了，任何用人单位招工不得扣证件，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那么就是凡是入职前要求同学们先掏钱的岗位，就直接拒绝。
0: 是。
2: 陷阱第二，扣押了身份证、学生证。居民身份证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扣押居民的身份证。如果同学们遇到了有用工单位、造人单位强制扣押证件的，那么可以直接拨打110进行报警。好，第三个呢，就是口头约定薪资，无故克扣拖欠。现实生活中呢，大量的商家啊，不签订书面协议，往往以没干满一个月啊、学生兼职不算正式工等由，为由拒付工资。那么也。
0: 这个的话是可以打投诉的这个热线的。
2: 对对，打投诉热线啊，拨打1233啊，投诉维权。第四个陷阱哈，招转培的套路。那么招聘平台往往发布高薪聘请文员啊、剪辑啊、摄影岗位啊，面试后谎称零基础啊无法上岗啊，诱导同学们或者是办理培训贷款，那么此类属于虚假招工诈骗，那么请同学们要千万要记住，切勿轻易签署贷款合同。
0: 没错。
2: 啊，第五个呢，就是网络日入几百，轻松兼职这种，可能大家都经常看到这种广告啊，
0: 是
2: 像刷单返利、代收转账、出租银行卡、微信账号、爱短信、视频点赞等任务的啊，这类行为是电信网络诈骗的资金洗白渠道。那么只要参与了，可能就构成帮信罪。即便没有实际诈骗，仅提供流水账提供账户流水，那么也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0: 对，希望就是我们各位同学在啊兼职之前哈，一定要擦亮双眼哈。我们如果说要兼职的话，一定要走正规的一个渠道。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像同学们在正式开始兼职之前，哎，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呢？黄律师，
1: 我给大家三个建议吧。
0: 嗯，
1: 第一呢，就是要尽量签订书面的协议。
0: 嗯，
1: 协议呢就要写明报酬的标准是时薪还是月薪啊什么的，
0: 嗯，
1: 那么结算的周期、每日的工作时长、加班计酬、离职结算规则等。那么要拒绝在空白的合同上签名，同时呢要自己保留留存一份原件或者拍照备份。
0: 嗯，
1: 如果对方不愿意签，那么也要通过电话呀、微信啊等方式将关键的约定固定下来。第二点呢，就是要注意全程保留完整的证据链，比如说招聘海报的截图啊、微信的谈心聊天记录、每日的考勤打卡照片、工牌工作服照片、工资转账记录，以及和老板沟通的欠薪的录音文字啊。那么所有的文字可以手机保存，也可以云端备份，那么这是之后同学们维权的核心凭证。第三点呢，就是要警惕收费和证件扣押，入职的时候要明确离职薪资结算的时间，约定要人走账清，那么同时要记住要切勿向用人单位、陌生网友出借身份证、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等。
0: 嗯，一步一步走到那个分岔的路难游，我相信绕。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有同学在问说我们在兼职的过程当中，哎，这个钱他要不要交税呢？黄律师，
1: 哎，这个问题就很具体了。
0: 嗯，
1: 那么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呢，个人取得的劳务报酬所得是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
0: 嗯，
1: 如果单次收入不超过800元，一般是不需要预扣预缴。超过800元的部分呢，由支付方按规定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对于绝大多数收入不高的兼职来说呢，年度综合所得若未超过基本的减除费用标准，在次年汇算清缴的时候，多缴的税款是可以申请退还的。
0: 嗯，
1: 那么具体的相关的规定呢，以税务部门的规定为准哈。
0: 嗯，
1: 啊，同学们不必过于担心，应当了解一下这个基本常识就行。
0: 嗯，是的，有朋友在反映哈，说在入职的时候，单位让签一份工作中受伤概不负责，自愿放弃一切赔偿的这个声明，那像这种声明它有效吗？
1: 嗯，这类的免责声明呢，并不能完全免除单位的法定义务。首先呢，是如果单位存在过错，比如未提供安全防护、安排从事竞技劳动等，即便是签了这样的声明，那么受害者是依然可以主张赔偿的。造成对方人身损害免责条款呢，法律原则上也是认定为无效的。其次呢，涉及劳动关系下的工伤保险等强制性的保护，也不能通过约定进行排除。需要注意的是，若是提供劳务一方自身存在过错，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是建议大家遇到此类的声明呢，不要贸然签字，可以先咨询一下家长、学校，或者拨打12348寻求专业的法律意见。
0: 嗯，那如果说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在兼职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那该如何维权？
1: 嗯，好的，那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哈。
0: 嗯，
1: 如果大家在遇到了问题呢，维权呢，要维权，那么一般是有

0: 几个步骤哈、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友好协商，
1: 嗯、
0: 就是跟以文字的形式与商家呢中介沟通相关的事纠纷哈事宜，
1: 嗯、
0: 全程要保留存这个聊天录音证据，
1: 嗯，
0: 那么第二呢，如果协商不好，那可以走行政渠道的投诉，比如说遇到违规收费啊、强制招实用工啊，拨打相关的电话。那如果遇到虚假招工、培训贷、黑中介，可以拨打12315啊。遇到那种证件扣押呀、刷单跑分、招工诈骗的情形的时候，那建议大家拨打110报警了。
1: 嗯，
0: 啊，第三步是司法途径。
1: 嗯，
0: 如果在坚持的过程中遇到相关的纠纷啊，无需进行劳动仲裁，那么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1: 嗯，
0: 像这种一般是属于小额纠纷的，那么那个诉讼流程也是比较简单的，那么有便于大家高效的维权。
1: 嗯，
0: 要注意的是民事诉讼的时效一般是3年。
1: 嗯，
0: 那么权益如果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之后呢，应当尽早的进行主张。
1: 嗯，
0: 最后呢就是法律救助的，如果是大家遇到经济困难或者是不懂的诉讼流程，那么可以拨打12348公共的法律服务热线，
1: 嗯，
0: 向有关部门申请免费的法律救助，或者是向有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
1: 嗯，
0: 这些都是免费的。
1: 哦，是的啊。那如果说已经是毕业了，被认定为劳动关系的这个同学，那维权路径是一样的吗？
0: 嗯，这个是不一样的。之前我们也提到了说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定性上的不同，所以说维权的路径也不同。
1: 嗯，
0: 如果是像这种已经构成劳动关系的就业型的务工比如说毕业生正式入职，那么就应当走劳动仲裁法院诉讼的途径。当然在走这种诉讼途径仲裁途径之前还可以进行投诉，协商也是可以的。那要注意的是仲裁时效是一年、也就是过了一年之后，你既不能提起劳动仲裁，那就更谈不上法院诉讼了。
1: 嗯，
0: 而普通的在校生暑期或者是学生哈，暑期劳务关系则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诉讼时效是3年。所以说大家在维权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自己身份以及关系的定性，再选择正确的途径去维权。
1: 嗯，没错哈。那也是非常感谢我们黄律师的一个详细的讲解。像兼职呢，是我们同学们哈接触社会的第一课，在实践增收的同时，还是要牢记学法懂法，擦亮双眼，规避用工的一些陷阱哈，严守法律的底线，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说您有法律帮助的一个需求，也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留言，当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工会职工维权热线12351，或者说是关注资阳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资阳主力军来进行咨询。那么也是请黄律师和大家说声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嗯，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1，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阳，旅见最先。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窗观新闻的消息。全国教育必要平台监测发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8月23号，全国已有60余所高校公开发布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注意防范冒用学校名义的新生群、校园墙等账号。与往年相比，今年此类事件更为密集，波及范围更广。这类账号有6种常见的操作：套取个人信息、冒充校方收费、散布虚假入学信息、虚假宣传、诱导关注或付费、卖山寨文创、冒充老师行骗。商务部8月28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上半年全国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带动旅行服务出口额达2292亿元，在去年的高速增速的基础上继续增长31.1%。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30号正式开打，中国选手王昕瑜、吴亦瑞收获了开门红，顺利晋级第二轮。这也是王昕瑜连续第4次晋级美网次轮，他将在次轮对阵卡林斯卡娅和布林科娃之间的胜者。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有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瑞谦。那近日呢，新华社记者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岩化馆里出获悉到，这个工作人员日前是在这个岩化复查中发现了一幅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那这是贺兰山岩画中的首次发现，那么在全国岩画当中也特别的罕见，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的空白。那么这幅新发现的四马拉车岩画是在这个红基山区域的一块单体岩石上，岩石半埋地下，露出地表仅仅约15厘米，周边呢是杂草丛生，非常不容易被发现。画面尺寸是在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作而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那么根据贺兰山岩画信息档案数据统计，马拉车题材岩画在整个贺兰山的岩画中不超过20幅，而且呢此前发现均为二马拉车、四马拉车岩画。那么此前呢，仅在这个就是这个四马拉车岩画，此前仅在中亚还有蒙古国、南西伯利亚及国内新疆、内蒙古等地被发现。那么据贺兰山岩画管理处相关的负责人介绍，马拉车题材岩画是我国北方岩画中独特的文化现象。此次四马拉车岩画的发现不仅是增强了贺兰山岩画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更彰显了远古时期贺兰山一带先民们生产生活的规模和农牧化发展程度。那么位于这个贺兰山东麓中段的贺兰山岩画保护区，也是这个贺兰山岩画中最为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这里是分布着近6000幅岩画，人面像多达700余幅，岩画题材是包罗万象，包括了这个人面像、动物、

植物、天体、符号等等，记录了远古先民这个狩猎、放牧、祭祀等生活场景。那么据了解，这个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已经与南京博物院、还有兰州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合作开展岩画本体这个保护研究，并完成了岩画区域测绘和本体数字化留存，让每一幅岩画拥有身份证。那么此次新发现的这个司马拉车岩画也将被纳入到数字化保护体系，为挖掘阐释贺兰山岩画文化内涵、研究人类发展史提供重要的实物佐证。

0: 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纯白的雨伞昂着头。那么近日呢，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的 China 白主题临展中，那位于这个就是展厅中央的白瓷作品神话，哎，是一件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的展品。那么作品的主人公玉树公主立在四方台上，衣袂翻飞，轻纱漫卷，及腰长发丝丝清晰可辨，就很难相信啊，这层纱和头发丝是白瓷做的。而这个神话的作者德化瓷烧，哎，记德化瓷烧制技艺非遗代表型传承人连德里，哎，在这个世界技能博物馆日前是举行的来问大师活动上就透露啊，这件爆款作品诞生的背后呢，其实呢是一位父亲与青春期叛逆儿子的一个赌约啊，这个地方要加个引号了。这个连德里大师透露哈，他儿子初中的时候成绩特别优异，但是进入高中后却迷上了这个网游，时常逃课去打游戏。那个时候这个连德里夫妻俩正准备创业，但儿子经常是流连这个网吧，亲子矛盾时常爆发，那这夫妻俩只得暂且就搁置创业计划。就在儿子高三的时候，某一天老师的告状电话就打来了啊，这个父子俩就爆发了一个激烈的冲突。盛怒之下的父亲就扔出了一句气话，你以后不读书就跟我一起做白瓷。哎，这没想到儿子并不买账，他说，哎，你的作品那么老套，我一点都不喜欢。这儿子的话就深深刺痛了父亲。连德里回忆说，啊，当时他们夫妻都在思考为什么孩子会不喜欢，哎，他们的作品。那其实呢，这个德化白瓷已经有上千年的传统啊，产品供不应求，却得不到孩子的认可，所以呢他就问儿子到底喜欢什么，他说了一串名字，很多词汇都没听过。儿子后来给他举例说，就像神话电影里的这个玉树公主，你做得出来吗？你做得出来我就回去读书。连德里因此呢就与儿子立下了一个赌局，我把玉树公主做出来，你就回家好好读书考大学。连德里开始潜心研究玉树公主的创作，为了还原电影里的这个玉树公主身披薄纱翩跹灵动的姿态啊，这连德里从这个瓷土配方入手，历经了上百次的调试，终于是调出了能够感到薄薄一层的瓷土，并做出了玉树公主的一个雏形。那这一过程，哎，儿子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被父亲的匠心深深感动。当玉树公主雏形烧制成功之后呢，这儿子也履行赌约啊，回到了课堂，并最终考上了国防科大。那儿子考上大学之后呢，这个连德里夫妻，哎，才正式的开始自立门户创业。夫妻两人是不断的改进这个制作的工艺，研发出了高韧薄胎瓷衣技艺，并斩获了国家发明专利，将玉树公主的纱衣厚度做到了0.2毫米，头发丝直径做到了0.3毫米，真正的实现了远看是纱，近看是瓷，纱衣比这个鸡蛋壳还通透的一个视觉效果。那作品呢，一经问世就在行业内引起了轰动，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顶流神作啊！在线下，无论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还是在中华艺术宫的上海美术馆展出，都引来了三层外三层的一个围观的热潮。哎，这个玉树公主我以前就看过，非常的漂亮哈，素雅洁净，中式留白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很多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啊。这个神话这个名字呢，他说还是他们的儿子取的哈，连德

里笑道，哎，现在呢这个神话已经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美术馆永久的收藏。那这么一场父子间的一个赌约啊，一次为啊，就是为了这个赢得儿子的认可的创新，意外完成了作者哎艺术风格的蜕变，成就了一个经典作品。连德里认为，就真正的传承哈、啊，它不是墨守成规的复刻，而是与时俱进的延续。而真正的教育不是单向生硬的灌输，而是双向换位思考的沟通。我们要主动的这个走进年轻人的世界，读懂他们的审美，接纳他们的视角，贴合他们的节奏。而当被问到是否要求儿子继续继承手艺的时候，这个连德里大师就摆摆手说不用不用啊，这年轻人有自己的事业。他说正在建造一个白瓷展览馆，那么作为青少年了解白瓷的学习基地。那他说他们这些匠人一代代与时俱进的创新，就是对传统手艺最好的传承了。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咱们中国有许多的城市都曾经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比如说什么长安、琅琊、兰陵、汴京等等。你看啊，就听就是光听我念出来都有那种自带几分这种诗意。其实啊，这些古地名并非是随意而来的，它们有些是源于山川形势，或者说是承载了郡县的建制。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些曾经惊艳了千百年的城市古称。那当然，如果说要评选咱们中国最有侠气的古地名，琅琊一定有它的名字。大家知道琅琊，很多时候都会因为一部电视剧《琅琊榜》，对不对？这个是让很多人对琅琊是心生向往。而历史上的琅琊，正与今天的山东临沂是有着深厚的渊源。地处山东东南部的临沂，因为这个沂河穿城而过得名。这里北连齐鲁腹地，南接江淮，那自古呢就是这个沟通南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秦汉时期，这里长期隶属琅琊郡；魏晋时期，更因为这个琅琊王室闻名天下，琅琊也逐渐的成为咱们中国历史上最具文化气质的地名之一。不过呢，随着历代这个郡县建制不断的调整，琅琊是逐渐的退出了行政区划，而临沂这一名称则沿用至今。临就是靠近的意思哈，沂就是指这个沂河，因为这个濒临就是因这个就是临沂濒临沂河而得名，就叫做这个临沂。那最早呢可以追溯至汉代，去到这个临沂，很多人都会去打卡这个琅琊古城。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个城楼灯火是渐次亮起，青砖灰瓦间一场场沉浸式的演绎轮番上演。街巷里飘着这个沂蒙特色美食的香气、戏曲杂技，就有一种让人穿越回千年前的繁华的街市。那么其实呢，早在1972年这个临沂银雀山汉墓就出土了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这个孙膑兵法竹简，两部兵书首次是同步出土，成为了咱们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王羲之故里还有宜州古城遗址等等，也共同是串联起这座城市2000多年的历史文脉。那或许哈，现在来到临沂未必能够找到历史上的琅琊，但是当你这个漫步古城、泛舟以和登临蒙山的时候，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一个流传千年的名字所承载的山河气韵与人文风化。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汴京哈。那如果说长安代表盛唐，那么汴京就是宋朝最繁华的代名词。一幅清明上河图哈，就是让很多朋友记住了这座千年前的北宋都城汴京，当然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那现在的开封地处黄河与这个淮河之间的中原平原，平坦开阔，四通八达。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后呢，汴河呢成为连接黄河与江淮的非常重要的水道，南来北往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等物资是源源不断的汇聚在这里，也让开封逐渐的成为了全国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之一。那也正因为如此哈，五代时期这里连续成为多个政权的都城。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建立北宋，仍以开封为都，称为东京，行政建制为开封府。那经过160多年的发展，这座人口超过100万的都城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也让汴京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盛世象征。那其实呢，开封这个名字比宋朝呢是更早，早在秦汉时期，这里便设有开封县。到了北宋，都城称为东京，行政上则称开封府。那汴京与开封长期并存，随着王朝更迭，这个都城地位逐渐的淡去，开封最终成为沿用至今的城市名称。那来到现在的开封哈，最值得寻找的依然是那份浓浓的宋韵。
清明上河这个上河原以这个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再现了北宋东京城的一个市井风貌哈。哎，不过呢，真正让开封独一无二的还是脚下的大地。那么受到黄河多次的决口改道影响，古城是一次次的被泥沙掩埋，又一次次在原址上重建，形成了世界罕见的这个城罗城的一个奇观。哎，如今呢，在开封城下依然沉睡着数座不同朝代的古城遗址，堪称一部立体的城市发展史。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哎，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听过这个典故哈，可很多人不知道历史上的陈仓就是今天陕西宝鸡的一部分。地处关中平原西部的宝鸡，南依秦岭，北望关山，渭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是连接关中与陇西巴蜀的一个重要交通咽喉。自古以来，这里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中原进入西北的一个重要门户。陈仓之名既源于地理，也成于历史。秦岭北麓渭河之滨的优越的区域，让这里成为古代重要的军事与交通节点。韩信，哎，这个暗度陈仓，把它写进了咱们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唐代这个时机明锐的传说，又让这座古城有了今天的名字宝鸡，哎，一直沿用至今。而陈仓则保留在今天的陈仓区，也成为这座城市最深厚的历史印记。哎，如果说现在去宝鸡哈，你能感受到的那种历史几乎是无处不在。这里是秦人的发祥之第一哈，地之一，出土了刻有宅兹中国的河尊，让中国二字第一次以词组形式出现在了青铜器铭文当中。中华石鼓原珍藏着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的这个石鼓呢，更是中国石刻文字的重要源头。那当然，除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宝鸡呢也是一座被山河眷顾的城市哈。那我觉得宝鸡好像也是一个被大家比较忽视的城市，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去看一下。那么苏轼有一句词叫这个时节云中，何日前逢唐，出自这个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哎，这句词呢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充满边塞气息的名字云中郡哈。哎，初听这个云中，很多人会以为它是天上的仙境，其实它真实存在，而且呢就在现在的这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托克托县。那关于云中名字的由来，历来是说法不一。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是北依阴山，南临黄河，地势高旷，云气缭绕，因此得名云中。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这古人修筑城池时，这个就是仿照星象布局，远望如浮云之间，所以呢叫云中。其实呢，无论哪一种，都能让这座北疆古城多了一份诗意。但是呢，哎，这个云中郡它不仅浪漫，更是古代北疆最重要的战略重镇之一。战国时期，这个赵武灵王是推行的胡服骑射，一路向北是开拓疆域，在阴山南麓设立了云中郡。到了秦汉时期，这里就成为了这个秦朝36郡之一，也是中原王朝侵略北塞北的一个重要门户。那现在的这个托克托呢，由蒙古语托托演变而来。相传呢，因为北元时期将领托托，哎，曾经是率部筑墓于此，所以得名。那么清代呢，就设这个托克托厅，1912年改为托克托县，哎，名称呢一直是沿用至今。哎，那么咱们就是中国呢还有很多很有意思非常有诗意的名字哈。那之后呢，我们还会陆续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非常有意思。

0: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抱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1: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妈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0: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1: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2: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3: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3: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哒，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4: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3: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3: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3: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3: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3: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3: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

0: 晕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相对来说哈，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就是特别了解的地方，就是通江，哎，就是这个通过的通哈，就是在巴中。其实这个地方呢，还是一个宝藏的一个就是旅游城市。那么它这个地方呢，有九大 A 级景区，那么从剪纸石雕到山歌悠悠，多项的巴山非遗，哎，从这个银耳羹到空山黄牛肉等等，这个宝藏小城呢，是很难不让人心动。哎，首先我们来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就是通江值得打卡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川陕苏区王坪。哎，这个地方呢，这个王坪哈，就是大王的王，是全国规模最大、安葬红军烈士最多的烈士陵园，也是全国唯一由红军亲手为战友修建的陵园，25000余名英烈长眠于此。那么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圆学必到的课堂，洗涤心灵，传承血脉，从这一城开始，哎，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第二个地方呢，就是诺河水。之前呢，可能收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听过哈，就是我之前介绍过，就是光雾山的诺河水是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板块，坐拥了128个溶洞，被运为了地下溶洞博物馆，溶洞群规模宏大，景观奇幻。第三个地方给大家推荐的是空山天盆地，空山天盆地哈，它是在这个米仓山东段，是国家森林公园，最高海拔是2117米，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而这里也是藏着一页红色记忆啊。那么空山战役纪念馆在其坐落，战役会已旧址，还有李先念骨灰撒放区，以及这个铜像广场等，都在静静的讲述着空山大捷的故事。另外呢，这个通江还有唱歌石林，以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还有通江银耳博物馆。所以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很多现在朋友听到的这个就是宝藏县城游的话，我觉得通江可以作为大家的选择。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呢，就暂时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连日来，成大万高铁乐至段220千伏配套供电工程全力冲刺建设收尾，目前工程已进入通电前最后的攻坚阶段，预计8月底正式通电投运，为高铁后续连条连市筑牢电力保障根基。
2: 8月25号，国网资阳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多点同步作业，对成达万高铁乐至段220千伏配套供电线路开展全方位消缺、检测和收尾施工。作为高铁安全运行的电力心脏，徐家湾牵引站配套输电线路从乐至文峰变电站引出，是保障高铁连条连市按期通车的关键电力通道。目前站内各类设备配套设施已全部安装到位。
3: 我们现在是在文峰 N1 到 N3 然后铁塔检修，后续的话我们需要等待这个电缆头制作完成过后，然后试验合格相关手续办完过后，然后预计的话是在8月底通电。
2: 在项目施工现场，高空作业人员身着绝缘防护装备，对铁塔导线、绝缘子、接地装置等关键设备逐一排查核验，重点整治山区潮湿环境带来的设备锈蚀、螺栓松动等安全隐患。施工人员精细开展电缆头制作、引流接头、避雷器接头安装等作业，严格把控施工精度，保障电力传输平稳顺畅。变电站内工作人员同步开展设备终极检修，全方位排查隐患、清零问题。
4: 我们现在在为通电的最后一步做准备，在做电缆头和引流的接头，还有避雷器的接头，导线和电缆的串接才能有效的保证它的电流通过。
2: 据了解，该工程完工通电后，将为成达万高铁乐至段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保障高铁顺利开展连条连市。下一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将持续严守安全质量底线，高效完成后续验收、送电等工作，以优质电力赋能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互联互通建设提速增效。
1: 乡村微车间增收大舞台，近年来安岳县梁板桥镇大力培育乡村微工厂、微车间，积极引导本土能人返乡兴业，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实现就近就业、就地增收。
2: 在梁板桥镇同心汽车座套加工微车间，机器轰鸣，一派忙碌，工人们熟练地进行布料拼接、车缝组装、辅料粘贴，有序赶制订单，车间原材料均已提前裁切定型，省去复杂工序，周边村民经过简单培训即可上岗操作，上手快，门槛低，十分适配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
5: 我今年是3月份到这个厂里面来上的班，这个厂啊，工资还是比较可观，有3000到4000的样子，在家里面可以照顾小孩，也可以照顾老人。
2: 家门口的小微产业类型多元，覆盖面广，在当地中达角制品有限公司，传统手工老手艺焕发新生机。一块普通的水牛角原料，经过打磨、抛光、开齿、精修等20余道手工工序，制作成精致的牛角梳、刮痧片等产品。该企业深耕乡镇30余年，通过老带新、传帮带模式，手把手培育新员工，让不少村民就地学艺、稳定就业、提质增收。
6: 我在这家厂干了好些年，厂里推行老带新传接，标准严格，精工细作，产品质量过硬，工资按时发放，单季月入也4000多，旺季可能有1万多。
2: 小微产业稳步发展，离不开精准贴心的政务服务。梁板桥镇常态化走访辖区小微企业，精准摸排企业用工、用地、用电等发展难题，全程协调纾困解难，积极落实信用贷款、重点群体就业税费减免等惠企政策，为小微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7: 省党委政府将积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纾困解难。
8: 目前全镇已有
7: 中大脚制品、同心汽车、座套厂、昌源、环卫等6家小微市场主体，累计带动就业200余人，同步落实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切实守护务工群体合法权益，
8: 让我们的企业真正能够筑大筑强，家乡的发展啦贡献力量。
2: 小工房承载大民生，微产业赋能大振兴，扎根乡村的小微车间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劳动力，破解了村民就近就业难题，让大家实现挣钱、种田、顾家三不误。8月26号，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在五黄镇举办电力点亮求学路、爱心筑梦新征程、准大学生欢送座谈会，为村内7名学子家庭送上暖心关怀与助学激励。座谈会上，镇村干部与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向学子们致以诚挚祝贺，勉励他们珍惜大学时光，学子和家长可凭借积分在电力爱心超市自主兑换粮油、生活用品、学习物资等入学刚需货品，切实减轻家庭入学开支压力。据了解，一碗水村电力爱心超市是资阳首家电力爱心公益超市，由供电部门联合属地单位结对帮扶运维，除升学助学积分外，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村级公益服务、好人好事等，均可累计积分兑换物资。这套正向激励体系由村级评议小组季度考评公示，精准落实积分加减，既惠民利民，也涵养了崇德向善、勤劳奉献的文明乡风。
9: 我们儿子考起大学了，得到电力公司的那种助学奖励。我现在都得到超市里头那些东西，随着需要什么去买什么，就为我们节约了不少的开支。平时打扫卫生也可以得到积分，做多做好人好事也可以得到积分。
10: 在整个四川有20个这种电力爱心超市，我们帮扶的这个地方有资阳市应急管理局和资阳市供电公司2家单位共同帮扶这个一碗水村。我们这个大学生考起了本科以上，每一个学生奖励600分的积分。
11: 近日，记者从乐至县蚕友唾液养殖专业合作社获悉，经四川省中安检测有限公司权威检测，对照富硒农产品行业标准，合作社送检的富硒肉兔硒含量全部达标。这一结果标志着该合作社成功从普通传统养殖迈入富硒特色养殖行列，为179名残疾社员创业增收筑牢产业底气。
12: 经过70天标准化养殖实验，富硒肉兔检测结果出来了。硒含量达到每公斤0.187毫克，对照国家行业标准完全达标。
11: 今年5月，在乐至县西荣工作室的牵线搭桥下，合作社联合中农西科富硒农业技术研究院启动富硒肉兔养殖试验，周期70天。养殖过程中，团队严格沿用研究院专业富硒养殖技术体系，通过科学配比饲料、标准化规范饲喂，保障肉兔富硒品质。7月23号，首轮养殖试验圆满结束，样品送检。8月7号，正式取得合格检测报告。
13: 在西荣工作室帮扶下，乐至县蚕友唾液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合中农西科富硒农业技术研究院，成功开展了历时70天标准化、规范化富硒肉兔养殖试验研究，取得良好成果。
11: 据了解，该合作社有179名残疾人于2019年抱团成立，2020年正式养兔。小兔子乖乖把致富门打开。目前在乐至县的2个兔场，年均出栏约3万只，年均产值近100万元。试验的富硒肉兔检测达标后，第二批饲养数量增加到280只，一年可养殖8批兔子，产能正逐步扩大。
12: 下一步，在保证肉兔品质的前提下，继续扩大富硒肉兔养殖规模，同时推出云端代养模式，通过抖音平台让顾客在线认领，拓宽销路，打造我们乐至自己的富硒肉兔品牌，把产业筑稳、筑大、筑强。
2: 在乐至，95后青年童岩完成了一次次精彩的身份蜕变，从远赴西北的军营战士，到返乡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再到扎根乡土的基层干部。变换的是岗位与身份，不变的是服务基层、奉献青春的赤诚初心。
1: 他用实干与坚守书写着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答卷。
2: 初秋播种时节，在乐至县童家镇五通村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岩，每天都会在田间地头转一圈，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情况。前不久他轮岗到农技服务岗位，为了抓紧时间熟悉业务，尽快进入工作角色，他在村里向农民们请教学习，从大学参军入伍到西部计划志愿者，再到乡镇基层干部，这位95后青年一路走来，践行着服役于西北、服务于西南的人生选择。2017年，读大三的童岩报名参军，前往甘肃兰州服役。戈壁军营的两年时光磨砺了他坚韧的意志。2020年，资阳遭遇暴雨内涝，主动参与防汛抢险的经历，更坚定了他回乡服务基层的想法。
14: 在退役复学之后，当时的西部计划宣传啊，让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觉得自己退了伍以后，总觉得自己

0: 还有可以发光发热的地方啊。从大学生刚到我们的基层环境是很不熟悉的，在这当中都磨合了很久，然后在工作当中逐步的挑战自己。
1: 2025年同年的西部计划服务期满，按照四川省相关政策，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可通过定向考核招聘进入乡镇事业单位。他报名参加并通过了考核，并于今年3月正式在童家镇开启了扎根基层的新阶段。来到童家镇后，童岩先是负责社会事务工作，上门走访困难群众，落实帮扶政策等。前不久他又调入卫农服务中心，开始接触一个全新的领域，农技服务，主要负责农技推广、农业机械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工作。从部队到基层，从志愿者到乡镇工作人员，童岩始终把青春安放在基层一线，用行动诠释了一名95后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
1: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

0: 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Welcome to 36度。
2: 姓名：嘟嘟、
3: 阿拉丁、
4: 毛毛，
2: 年龄：
5: 60岁、60岁、60岁。
2: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 8月29号，
1: 自阳式柳渡舞，八月29号，自阳市理性之外的噪声数字时代摄影艺术的思辨专题摄影公益讲座在自阳口腔职业学院举行。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文光旅局联合主办，市文化馆、市摄影家协会、自阳口腔职业学院承办，吸引来自自阳、成都、内江、眉山、遂宁等地的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参加。
0: 在关注近日2026年我们村的年轻人川渝青年电商主播村播大赛半决赛在自阳市跨境电商物流孵化中心上演，33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川渝青年主播齐聚这座成渝之星，在镜头前为家乡好物代言，手机成为新农具，让主播成为新农活。

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都知道吃粗粮哈对身体好，能控制我们的体重。但有的朋友不知道哈，如果说是这个粗粮吃不对的话，也可能让血糖往上涨。那尤其呢，就是很多人爱吃的一些所谓的啊粗粮习俗，就是把这个粗粮啦打成糊糊啊，打成粉粉呐。这看起来很健康哈，那实际上呢反而把这个升糖速度开了加速器。生活当中不少人觉得粗杂粮吃起来口感呢不是得很好，太粗糙了，就习惯把它们打成糊糊，认为这样既改善了粗粮粗糙的口感，哎，又保留了粗粮的营养，看似一举两得啊，尤其是对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来说，用料理机啊豆浆机来处理一下这个粗粮，或者说直接买预加工好的粗杂粮糊糊啊粉粉，就成为一种常见的选择。有的时候是为了改善口感，还会加一些蜂蜜啊糖啊猪油啊黄油啊等等，但是这个看起来两全其美的食用方法却并不正确。粗杂粮通常呢是把这个精细的这个精细粮哈更有利于控制血糖。说到这个粗杂粮呢，通常是比这个精细粮更有利于控制血糖，但是粗杂粮的加工形态不同，那对血糖

的影响呢也是有一些差异的，比如说像这个粗杂粮加工成夫妇啊纷纷一吼，它的这个 GLS啊 都是有所升高的，很多的这个粗杂粮也是从这个低的 GL 食物变成高的 GL 食物，那部分的粗杂粮夫妇，那比如说像即食的燕麦粥啊，薏米糊啊，它的这个 GL 值甚至比精细粮主食的还要高一些。回头突然看你该心更面， 将这个粗杂粮加工成夫妇啊纷纷啊将将，那本质上呢就是破坏了粗杂粮最大的一个营养优势之一，也就是粗，然后它使其维持餐后的血糖平稳，延长饥饿间断时间的功效呢也是有所折扣，很多朋友选择会选择这个粗杂粮，要么呢就是比如说要增加 我们来饱腹感，控制食欲，来健康，来健走。如果说你选择吃粗杂粮粉，然后尤其呢是高温冲调，或者说是熬煮的这个粗杂粮粉粉呐、根根啊，那这个情况哈，就你达不到你的想要的这个效果。另外呢，还要警惕以粗杂粮为原料。 加入一些糖，加入一些盐、油啊等加工成的零食主食，这种深度加工它会大大的提升其 GL 值。

怎么样正确的去吃粗粮？哎，第一个的话就是形态尽量要完整，就形态越完整，加工程度越低的粗杂粮啊，引起的血糖波动就会越小。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啊，比如说胃肠道健康状态下允许，消化功能正常，最好选择吃整粒的完整的粗杂粮，比如说吃燕麦米和大米蒸的啊杂粮饭。就优于哈吃这个熬的一些黏黏糊糊嘞燕麦粥啊。如果说能吃蒸南瓜块啊玉米段，就尽量避免去喝南瓜羹啊玉米糊糊。吃煮熟啊但是有嚼劲的糙米红豆粥，就比吃煮到烂糊的杂粮粥要好一些。第二个就是味道尽量要天然啊，要尽量的选择味道天然的粗杂粮啊，比如说原味的煮玉米棒啊、全麦馒头啊、杂粮粥啊，尽量少吃那些为了改善粗杂粮口感额外去添加太多的糖、太多的盐或者说油的加工食品。

那第三个呢，就是搭配哈，尽量要多样，就不同种类的粗杂粮，即便在完整形态之下，它的这个 GI 的值差别呢，也是不小的。 像糙米和组成了一个米饭，它的这个 GL 值呢为78，并不比糯米饭 GL 值87低太多。而这个大麦哈，就比如说整粒的煮的，它的 GL 值哈仅为25，而燕麦饭的 整粒 GL 值呢仅42。所以如果说要你要严格的去控制血糖，我们可以选择完整形态粗杂粮的基础上，优先选择 GL 值更低的粗粮，作为一个主食。另外呢，更方便的做法就是丰富我们的主食搭配。一方面呢，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粗杂粮的一个搭配，这样的话不仅可以均衡其 GL 值，还能获得更加丰富的一个营养。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 粗粮虽然说好，但不是越粗越多越好。我们还是要注意粗细搭配。那尤其呢，是对于胃肠消化比较弱的人群哈，我们还是要适量。像粗杂粮在烹煮前，我们可以用清水泡数个小时。通常呢，颗粒越大，像外皮或者说是外壳越坚硬。 然后泡的时间就会越长，那随后呢，无论是煮饭还是说去煮粥，都不要太长的时间，高温去加热，只需要保证它熟透就可以了。然后泡的这个时间哈，能让这个粗杂粮充分的吸水软化，即便蒸煮时间不要太长，做出来的口感呢也不错。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里猫。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提到清淡饮食，很多人心里面哈、就想到清淡饮食就是不能吃肉，不能吃油，还要顿顿喝粥啊，吃水煮菜。那其实呢，这都是对清淡饮食的一个误区。哎，究竟生活当中有哪些对清淡饮食的误区哈？就比如说这个清淡饮食就是纯吃素，完全不吃肉。其实只吃素不吃肉，它会缺乏优质蛋白质，还有铁呀、锌啊等等，长期的话就容易出现免疫力低下、肌肉流失、贫血等问题。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像术后人群的话，还是要适量的吃一些肉，帮助身体修复。那误区二，就清淡饮食等于油盐不进，滴油不沾。那其实这个的话也是一个误区啊，油脂呢是必须的一个脂肪酸的主要来源，还能帮助哈、促进像脂溶性维生素的一个吸收，适量的盐能维持电解质的平衡，所以清淡不是油盐不沾，而是要控制在合理的用量内。误区三，清淡饮食就等于顿顿煮水煮菜。长期吃这个水煮菜，不仅容易缺乏必需的脂肪酸呐、或者说是脂溶性的维生素等必需营养素，还因为这个口感单调，很难坚持，很容易就是突然之间哈、吃一些重油啊、重盐的食物，反而更加的不健康。那什么是清淡饮食呢？其实说到这个清淡饮食呢，是在保证营养全面、食材多样的前提下，坚持少油少盐少、添加糖少辛辣刺激，采用健康的烹调方式的均衡营养模式。那怎么样去打开哈清淡饮食的正确吃法啊，关键就是第一个，食物搭配要合理，食材选择哈、要做到食材多样、合理搭配。我们还是有一些遵循的方法，就比如说这个211法则，每餐的话我们可以分成四份啊，两份蔬菜，也就是说绿叶菜，还有瓜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些菌藻类。蔬菜都要有的，五颜六色哈，要换着吃。然后一份优质蛋白，包括鱼啊、虾呀、去皮的鸡肉、鸭肉、瘦的牛肉、羊肉、鸡蛋、牛奶、豆制品。然后还有一份主食，就适当的去粗细搭配。煮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掺杂一些杂粮，就比如说糙米啊、燕麦啊、玉米啊等等哈，都是可以的。然后建议哈，就是每天要大于等于12种食材，每周大于等于25种，那营养更加的均衡。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烹调的方式要选对，优先推荐像蒸啊、煮啊、炖啊、快炒啊、凉拌啊等这些少油少盐的方式，少吃或者说是不吃油炸的、红烧的、干锅的啊、烧烤的、腌制的啊，这些的话就是尽量少吃或者说是不吃。还就是采用天然的食物提鲜，我们可以适当的去选择葱、姜、蒜、番茄、柠檬，还有菌菇、海带等这些紫带咸香味来调料和食材，来增加我们食物的风味。选对方法，清淡哈也是比较好吃的。其实说到不同人群，还有不同疾病呢，清淡饮食的侧重点还是不一样的。其实说到这个清淡饮食啊，不是对自己的一个苛刻约束哈，

而是兼顾口味与健康，做到均衡营养，才能真正的为健康保驾护航。所以下次不要再说哎，清淡饮食我就是不吃油走，然后不吃油啊，只吃水煮菜，然后等等呢，就是吃这些没得味道嘞，连点盐都不加哈。那其实呢，是对清淡饮食的一个

0: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Welcome to 36度。
3: 姓名：嘟嘟、
4: 阿拉丁、
5: 毛毛，
3: 年龄：
4: 6岁、40岁、
6: 60岁、
7: 80岁。
3: 症状：
4: 腰酸背痛，
8: 但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一说到小朋友的早餐，很多人呢，有很多家长哈，觉得哎呀好懒哦。 孩子总说没得胃口啊，搞得爸爸妈妈呢也很焦虑。于是呢，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有的孩子呢就是简单的吃几口，甚至呢就是不吃东西就出门了。其实呢，很多孩子不是不想吃早餐哈，是身体还没有准备好。早晨起床的时候，身体呢它是处于一个分解代谢占优势的一个状态，那生长激素呀。 等等哈，它这个水平呢是比较低的，同时消化系统启动需要一些时间。如果说孩子起床太晚，活动量不足，或者说起床到上学之间的一个时间太短，消化系统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工作状态，就会出现早餐没得胃口的自然反应。然后此外呢，一个被容易忽视的点就是夜间血糖的波动，如果说 前一晚你晚餐过晚，或者说晚餐的碳水比例过高，凌晨呢可能会出现反应性的低血糖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出现，早晨呢它这个恶心呢，或者说是食欲的抑制，在这种情况下，强行的吃东西可能会被身体感知为压力，那么进一步的抑制食欲。 早餐啊，我们怎么样去唤醒啊我们的这个小朋友的胃？第一个的话就是唤醒消化系统，孩子起床以后可以先喝一小杯温水，也就是50到100毫升，不要加蜂蜜哈，或者说是加糖。好，家长的话可以引导孩子做几次深呼吸，促进 胃肠蠕动。如果说起床到出门时间太短，家长的话可以提前一点叫醒孩子，给他们留出足够的身体缓冲期。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先液体后固体，液体食物的话经过胃的时间短，不太容易触发恶心的反射，更容易被孩子接受。哎，比如说温牛奶， 比如说无糖的酸奶、温水，冲的这个燕麦糊，接受液体食物以后，孩子的早餐可以再通过过渡到我们的半流质，比如说蛋羹、杂粮粥、豆腐脑等等啊。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如果说孩子早餐吃不下太多，我们就吃三口，比如说一口蛋白质，像一口鸡蛋啊，一口奶酪啊，都是可以的。 再一口碳水，比如说一口杂粮粥啊，一口全麦面包，再一口水果。哎，这个组合啊，虽然说总量不够，但可以提供血糖稳定来源和蛋白质启动的信号，避免空腹上课。 然后避免空腹上课，还有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啊，注意力下降啊，整些连锁反应。然后含有膳食纤维和粘性较强的食物，比如说全麦面包、苹果、燕麦粥，可以在胃当中啊，它形成一个粘性的团块，延缓排空，减少饥饿感和血糖的波动，那么从而改善一整天的能量的稳定性。

说完小朋友的早餐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头发的健康的一个问题。天天洗头发会不会让这个头发越来越油呢？然后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哈？有的朋友觉得天天洗头发会让这个头发越来越油，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其实说呢，这个头发的油脂它是由皮脂腺分泌的，它的活跃度呢主要就是受雄激素内分泌啊、环境湿度等因素的影响，与天天洗头没得关系。正确的洗头，它能清除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与污垢，疏通的毛囊，那有助于维持头皮的水油平衡，减少脱发。那次数就是洗头的次数多，它会加重脱发吗？那其实呢也是很多朋友一个固有的认知，但是只要方法正确，洗头不仅不伤发，还能保护头皮的健康，减少脱发的一个风险。长时间不洗头发的朋友的话，他的发根还会堆积大量的油脂还有灰尘以及老化角质，这些堆积物

0: 堵塞毛囊，可能会出现头皮炎症呢，导致脱发严重。在秋天头皮呢比夏季更容易出现干燥敏感，如果说不及时清洁的话，毛囊负担会更加的重。
1: 不单纯你陪我看海那么烂，我又好像不应该把你。
0: 秋天的毛囊会因为季节变化进而进入短暂的休止期进行调整，在此期间头发本来就容易脱落，即便不洗头发呢也会在梳头啊睡觉的时候它会掉，所以呢我们会感觉到秋季脱发比其他的季节还要明显一些。成年人每天掉50到100根，那属于正常的一个范围哈，所以呢你不需要太过于焦虑。然后关于秋天头皮屏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说用5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洗头，会快速的破坏头皮的屏障，它会导致头皮水分流失加剧，干燥啊痒啊等问题哈也就出现了。高温的话还会刺激哈毛囊的收缩，然后影响毛囊营养的吸收啊，甚至呢直接会损伤毛囊，所以我们这个水温哈还是要稍微的控制一下。
1: 你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不如活在今天很自在。
0: 那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3: 年龄
2: 60岁、
4: 40岁、
5: 60岁、
6: 80岁，
3: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了秋天以后，伴随着气温逐步的回落，不少人呢便忽略了防晒，但实际上呢，秋天防晒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气温下降不等于紫外线强度降低呀，秋季云量的这个减少，对这个紫外线的阻挡是有限的。就说到这个秋季云量的减少啊，对紫外线的阻挡是有限的，再加。

0: 上秋季气候的干燥，皮肤屏障呢处于一个脆弱的状态，自身抵御紫外线侵害的能力还有所下降，那么皮肤受到紫外线的损伤的风险呢也会随之升高的。就不少朋友就认为防晒只是为了防止皮肤被晒黑，但其实说到这个防晒呢，是守护皮肤健康必不可少的护理方式。
1: 快提高分贝。
0: 那长期过量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不仅会让皮肤暗沉，然后加速细纹产生与老化，还会增加皮肤病变的一个发生的一个风险。抵御紫外线带来的伤害啊，各类的一些防晒产品呢早已进入到了生活当中，可是绝大多数人在产品挑选和使用方法上呢也会存在一些误区哈。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日光呢是大气过滤后的太阳辐射，那主要呢就是包括可见光还有红外线和紫外线，其中呢仅占比 6% 的紫外线是皮肤损伤的主要原因。在紫外线当中，中波紫外线也就是 UVB 的波长较短，主要作用于皮肤的表皮层，容易引发皮肤 泛红晒伤，然后起皮脱皮。然后长波紫外线也就是 UVA，它的这个波长呢是比较长的，可以深入真皮层，长期照射会破坏皮肤胶原组织，造成肤色暗沉，还有可能会出现长斑呐，加速皮肤老化呀、松弛呀等等。那么结合出厂场景和肤质挑选比较合适的防晒霜哈，才能做到有效的一个防晒。然后我们再挑选哈防晒霜最核心的指标，就是 SPF， 也就是防晒保护系数，和这个 PA， 也就是防晒的等级。

这个 SPF 呢，主要就是抵御的是诱发晒伤的 UVB 波段。那通常呢，像一个 SPF 值对应15分钟防护的时长，然后日常比如说像我们室内活动、短期的出行，我们选择 SPF 30加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要登山，你要去海边游玩等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的话，那我们选择50加的一个产品哈，以延长哈这个防护的这样的一个时长。那关于 PA 哈，用于防护啊，致使皮肤老化呀，产生色斑的 UVA， 然后防护力度以加化等哈，等级从这个 PA 加到 PA 四个加，然后加号越多哈，防护能力呢也就是越强。一般来说哈，像这个涂防晒霜的话，一般全脸用量等于就是1元硬币的大小，那建议提前15到30分钟啊，我们涂抹防晒霜，等到成膜以后再出门。防水款的一个防晒霜的话，还要用卸妆产品清洁以后再洗脸，避免残留堵塞毛孔。然后防晒霜啊，具有有效时长，还有建议日常通勤每4到6小时我们可以补涂一次，户外活动或者说你出汗了，你游泳以后每2小时呢补涂一次。

有一个呢，就是规范的去选防晒衣啊，物理遮挡呢也是比较重要的防晒方式。我们成年朋友的话，防晒衣我们要选购需要符合 GB-T18830-2009 标准。那么优先哈去认定 UPF40+以及以上的这个款式。同时的话，我们还是要按照哈，就比如说吊牌上的洗涤说明来洗护，从而避免防晒性能过度衰减，然后优先选择这个长袖啊。

连帽的护颈等覆盖面广的一个款式，想选择合规产品才能满足日常防晒的一个需求。如果说给小朋友去选防晒衣的话，我们还是要遵循以上标准以外，还要重点的去把关面料和设计的一个安全性，还优先选择柔软的、透气的、亲肤的材质，就比如说纯棉的呀，透气网布哈，并且要注意好服饰细节，就避开尖锐的配饰、过长的绳带和容易脱落的小零件，那以防呢孩子被割伤、划伤啊，或者说是缠绕，或者说是误食。这是防晒纺织品在洗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拉伸变形呢，它会影响防晒的效果，因此呢建议使用洗涤袋哈进行一个清洗，以维持哈防晒衣对紫外线的阻隔性能。那么第三呢，就是做好全方位的一个护理了，就比如说我们每天10点到下午的16点是紫外线比较强的一个时间段，在此时间段，那如果说你要外出的话，我们就要涂够足量的防晒霜，并且搭配防晒衣啊、遮阳帽啊、墨镜，减少长时间在户外逗留。其余时间段紫外线虽然说弱哈，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涂抹这个 4S 加嘞，或者说是 PA 三个加级以上的防晒的产品。那比如说遇到了阴天的时候，云层也没有办法完全的阻隔紫外线，日常出行的话同样不可忽视防晒。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

0: 一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堵住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计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为推进全民艺术普及，提升群众艺术审美，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资阳市文化馆拟于9月7号启动资阳是个好地方文化大讲堂2026年秋季免费艺术培训。近日，资阳市理性之外的噪声，数字时代摄影艺术的思辨专题摄影公益讲座在资阳口腔职业学院举行，吸引来自资阳、成都、内江、眉山、遂宁等地的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参加。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勤冷暖早知道。
1: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气温是21到35度。1号晚上到2号白天晴间多云，气温是20到34度。2号晚上到3号白天晴间多云，气温是20到33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歌想听，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式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视剧《临江仙》当中的歌，来自杜虎演唱，叫做《临江仙》。这首歌是来自于正作词、杜虎作曲的一首歌。

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黄子弘凡还有刘宇宁演唱一首叫做《每当我》。这首歌是来自周富坚、邓舒月作词，由周富坚作曲的一首歌。

好，小丽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他说这首歌陪我也是走过了很多的寂寞的时候，想把这首歌再一次送给自己吧，希望自己前途一切都好。好，一起来聆听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0: 夜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好，看到一位叫做肉丸子的朋友发来了信息说，龙哥你好，我想听一首买辣椒也用券的朋友唱的一首起风了，他说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歌了吧，想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好，一起来听一下。

生活是一座巨大的游乐场，有人选择规规矩矩的排队，有人选择戴上耳机把倒霉蛋撞成了夜空里最闪耀的火球。如果此刻你在深陷在无意的情绪内耗和焦虑当中，一首《撞地球》送给你吧。好，一首来自刘宇宁演唱的《撞地球》，一起来聆听。

好，这首歌是来自张惠妹演唱的一首叫做《掉了》，来自吴青峰作词和作曲，是一首慢版的歌，但是波澜起伏，令人是心潮澎湃，充满了展现张惠妹王者风范的唱功，还有就是抚慰人心的一种力量。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电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10357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黄小琥演唱，叫做《没那么简单》，你有没有猜对呢？强波复兴有我，10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来自谭维维演唱，叫做《木梅》。这首歌是改编自元代诗人的一首同名诗作。

好，一首来自汤唯唯演唱的《梦梅》分享了这里之后，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我要你回来》，是来自 TOP 登陆少年演唱的一首新歌，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8月28号。一起来听一下。

0: 亮夜空的灯还熄灭在悄然交织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 season， 直到现在。
1: 可世界像平时到现在。好，新歌完之后，咱们一起来看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千块，第三名天灰灰，思念像风一样。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点赞开饭。
1: 拜啥子哟？
2: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1: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八十的拜。
6: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龙门阵，
0: 我是百灵，
2: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2: 欢迎所有的朋友哈。
0: 哎，
2: 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哈，星期一。
0: 哎，
2: 各位老铁们，八月的最后一天喽。
0: 啊，是啊，你不说我都要忘了，八月就快过完了，就这样过完了。我年初定的很多的计划，但是还没有开始，怎么八月就过完了？
2: 确实，感觉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噶。
0: 是的，
2: 转眼间，你看，我觉得才过年没得好久，马上又到。这一年又过了一半多了，
0: 是了个。
2: 对，那那些计划可能是跟有些朋友的存钱的计划一样的，
0: 啥子？
2: 年年都定，但是年年都完不成。
0: 你咋行了啊？不过话说回来啊，八月的最后一天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2: 哦。
0: 八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一起来许个愿
2: 哦，许愿嗦，
0: 许个愿就是，我们在这一年。到底想得到这样的一个愿望
2: 哦，
0: 这样的一个目的，想达到这样的一个未来
2: 哦，
0: 就是还有四个月了啊啊，9、10、11、12，对，还有四个月了，你们有没有什么目标？有没有什么愿望？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屏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哈，把你们的愿望哈掰给我们听一下
2: 哦，欢迎所有的朋友哈，在我们的公屏上哈，把你的愿望来摆一下，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说一下，分享一下。
0: 是的哈，看到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枯木逢春哈，说怎么不掰呀？我正在掰的，可能刚才是在等我们的前奏，就我们的那个，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哈，都是有一个片头片花的。
2: 哦，
0: 这个我们的广播都是这样子哈，电视包括电视都有噻，对吧？你在看一个电视剧之前，不是也有一个什么片头曲啊？看完之后还有一个片尾曲，是不是？
2: 对，我们的片花就相当于我们的片头曲出来了。
0: 是的，
2: 它一出来我们就要讲话了啊，要掰起来了哈。
0: 没错哈，看到我们。

0: 我们嘞，这个黄秋实了开到静音台，我们咋子嘛在开会说，
1: 应该这个样子的哈。
0: 新的一天，八月过完了，春节还远吗？还有四个月啊！当然啊，离春节不知道还有具体还有多少个月？
1: 哎，对，应该是二月份的样子。
0: 那就还有五六个月。
1: 对对对，
0: 啊，要变成百万富翁，你八月份了，你八月都结束了，还没有成为百万富翁。
1: 万一他买个彩票中了也说不定，
0: 哎，也说不定。好，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哈，说一说我们这一年还有啥子愿望没有达成哈，来续个缘嘛。
1: 哦，欢迎大家一起来拜一下哈。有啥子愿望呢？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我们有啥子愿望？
0: 许个愿吧。好的啊，枯木逢生说现在滋养搞得好，是的。那你看我们这个从今年开始紫薇龙门阵就是这种音视频直播哈，以前我们的广播都是这种
1: 只有音频，
0: 你们在收音机上呢才能够听得到哈，但现在呢你们可以在各种直播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
1: 对，以前只听得到北林和江东的声音，但现在呢又看到人了哈。
0: 哦，
1: 你看好多以前听北林姐姐长大的小朋友现在变成大朋友了。
0: 哎，好多从小听我们东哥的音乐唱片行的朋友们终于看到我们东哥长啥子样子了。
1: 哦，眼泪管都给我笑出来了。
0: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后台上哈，也是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小辣椒说，我来续个缘嘛，下半年就不要再吃外卖了，我要自己做饭。咋子？
1: 可以哈，自己做饭是可以哈。
0: 嗯，
1: 自己动手嘛，想吃啥就这样子。
0: 有没有时间？就是像我们俩哈，六点半才下班。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下了班才去菜市场买个菜，回家都七点过了，七点过之后再做个饭，你至少得一个多小时吧。
1: 嗯，其实
0: 八九点钟才吃的晚饭。
1: 现在还有个平台很方便，我们比如说一些软件，我们可以提前把菜买好。它就是，比如说我们六点钟下班的话，我们五点过就买好，它可能六点钟之前它就会送到你的门口。
0: 定时。
1: 哎，对。让他
0: 到那个时间点就刚好给你送过来。
1: 哎，所以呢小辣椒，哎，你的愿望应该是还是好实现的，只要自己勤快不懒。
0: 而且主要是你可能不像我们两个六点半才下班。
1: 哦，对对对，
0: 你看你现在可能都已经开始准备下班了。对吧。好，再来看下一位。
1: 好，一位叫做柠檬精的朋友说，我许愿呢今年脱单。哎呦，还是个单身朋友的。他说在单身假期呢，我妈就要给我安排第八次相亲了。
0: 八次
1: 也不多嘛，噶。
0: 这位朋友嘞，这个相亲对象都要凑成一个足球队了。
1: 哎，对，十二个，噶。
0: 差不多哈。
1: 继续。
0: 如果再继续单下去的话，你看这儿八月就相了八个，那十二月不就
1: 每个月来一个？
0: 对呀，啊，那到了十二月不就相十二个吗？
1: 看来他的要求还是有点高，应该
0: 候补都有了。
1: 就是哈，加油哈，希望你第九次
0: 脱单啊，
1: 第九次就相亲成功哈。
0: 是的，是的，这马上已经过了七夕了。
1: 对，
0: 哎，那我们就马上中秋了嘛，希望你能够跟你的未来的男朋友团聚一下哈。
1: 哦，中秋嘛是团圆的时候噻，七年牛郎和织女都要见下面。
0: 哎，说到中秋，在这儿给大家预告一下哈，我们在周一到三的时候就要给大家开始赠送中秋的礼物了。
1: 哎呀，啥子呢？肯定是冰冰噻，
0: 跟那个月饼有关的哈。大家可以到时候给我们订个老脸哈，或者是我们预约哈下场直播。然后呢，大家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可以来获奖喽。
1: 哎，应该也是那种茶香味的月饼吧？
0: 这个就不清楚了，
1: 猜的哈，
0: 猜嘞。因为之前那个粽子就是茶香味的。
1: 对啊，我想的月饼嘛，应该跟他们有关的，应该是有点那种关系哈。
0: 好的，那我们周三再来揭晓啊，董哥。好嘞。那接下来看哈成都飘到的滋养人哈。
1: 哦，
0: 他说的，我许愿年底能够回滋养工作，不想飘了。哎，
1: 确实这样子哈，就是很多我们在外地的朋友，特别是在外地待久了，现在看我们滋养越来越好，噶，虽然都想是从外地回到我们滋养。
0: 嗯，
1: 我们滋养也欢迎你，欢迎所有的朋友都回来哈。
0: 哎呀，说的我都感动了，滋养欢迎你回来哦。哎，确实哈，刚才我们有朋友也说到了，我们滋养真的是搞得好哈，越来越好。好的，那感谢知足常乐送出的人气票，感谢。啊，梁明说的，我要吃火锅鸭肠面。这个火锅鸭肠面在哪里吃？
1: 他的意思就是鸭肠当面来煮。
0: 哦，
1: 懂了不？
0: 懂了。东哥，你给我们安排一下。
1: 安排起哈，央视的哈。
0: 枯木说，我许愿滋养越来越好，我想回去生活了。
1: 哇哦，
0: 真的，确实，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还要给大家讲的一些很 这样最近的一些大事，啥子氢能产业啊、电商直播呀、啊、文旅项目呀、啊、等等、啊
1: 哦、
0: 都在搞，所以说回来真的是大有可为。
1: 嗯，所以还在广东的朋友哈，赶紧行动起来，不要只是说哈。
0: 哦，准备可以回了。
1: 对对对。
0: 好，继续来看哈，刚才我们漏掉了一位朋友哈，他说你咋不念我呢？老张，他说我许愿孙子明年能够考个好大学。
1: 嗯。
0: 哎，那你呢？也是要好好的。把自己好，到时候把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送你的孙子去大学，是不是？
1: 哎，对，到时候我们去好好考个，收到，等到，哎，那个惊喜一下就出来了。
0: 就是、
1: 好，一位叫做钓鱼佬的朋友说，他说我许下许个愿望呢，就是我钓鱼不要当一次的空军。
0: 就是不要当空军了。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对，我觉得现在的那些钓鱼佬真的很多时候都空军。
1: 哎，对，又特别是有些时候他不好钓了哈，简直可能当空军的时候还是。比较多，不管你的，他不管你那个钓那个技术要个，但是就不吃你的狗。
0: 我觉得这个愿望比刚才那位小辣椒的脱单的那个愿望还难实现。
1: 这可能对我们来说嘛，以那种就是业余来说哈，我们基本就是业余的哈，就是那种没得经验，点点经验没得，钓个农家乐里面的鱼都不好钓的那种来说。
0: 哎，不是的，董哥，其实有新手保护期。
1: 哦、啊。
0: 就是当时我第一次我老公教我钓鱼的时候，我这基本上是摔下去就一条，摔下去就一条。
1: 农家乐吧。
0: 不是的，湖里面全是黄辣丁儿。
1: 哦哟哟哟哟！
0: 然后后面学的差不多了，就不上钩了。不知道为什么、
1: 哎那个、黄辣丁儿掉下，它是不是啾啾啾在叫噶？
0: 我倒没有听到。
1: 哎，因为以前我跟我们朋友一些钓鱼嘛、嗯、啊，其实主要也是钓黄辣丁儿。他们那个当时的黄辣丁儿自己养的，但是他们喂饲料那种哈，然后就是承包的一个湖塘嘛、
0: 哦，
1: 然后就在湖他的房子前边，然后就钓。我就记得钓起来的。还叫，还他叫，
0: 还
1: 他叫，嗯，
0: 啊，可能是吃的有点饱，因为是养的嘛，养湖里面的。
1: 但是他们就是他跟野生的一样的，他没有喂饲料的，啥都没喂那种、
0: 哦，
1: 就是帮他自己生长、
0: 啊，
1: 自由生长，他自己找吃的。
0: 啊，
1: 比如说你在湖里面，它还不自己找吃？
0: 哦，它就把湖围了起来，是不是？
1: 哎，对，它就是养，它是相当于是个池塘。
0: 那、啊、池塘的，你说湖嘛，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链，嗯、它可以找吃的。
1: 池塘的一样，
0: 那池塘
1: 它
0: 有生态链吗？
1: 它有它自己吃的噻，它就是没喂它的东西。我也不晓得黄辣椒到底
0: 吃啥
1: 子，
0: 吃自己的粑粑。
1: 可能还有那种水草之类的嘛、
0: 哦、
1: 啊，感觉哈、
0: 哦，
1: 因为具体是啥子我不晓得。
0: 一个池塘它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
1: 对，哦，
0: 嗯，是的，是的。好，继续来。来看哈，我们的刚毕业的小王这位朋友，他说我许愿找到一份好工作。
1: 嗯，
0: 哎，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1: 哎，对，因为
0: 节目当中经常都会
1: 对，有给大家推荐的哈，哪里地方可以找了，哪些地方是招聘啦、啊？哎，你经常关注了，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公布的哈。
0: 说不定在我们节目当中就能够找到你想要的工作了。
1: 嗯，好，一位叫做罗罗妈的朋友说，我许愿呢，就是孩子开学顺利，少哭几天。
0: 哎呀，说到应该才读宝妈嘞，
1: 应该才读幼儿园吧。
0: 因为幼儿园才会哭嘛。
1: 对，嗯，
0: 对，我在想我家宝宝，因为我打算，明年开年啊、那个开春，然后就送他去上幼儿园嘛。
1: 嗯、
0: 我就在想他会不会哭。
1: 啊、要哭，前几天哭得很厉害的那种哈，你放心吧。
0: 啊，那我希望，那我的愿望呢，也是希望明年我们家宝宝开学的时候能够少哭几天。
1: 今天我就看了很多朋友在发朋友圈了哈，终于把神兽、
0: 哎、了。
1: 把神兽送起走了，
0: 神兽终于要入笼了。
1: 哦，对，那个兴高采烈啊，掩饰不住自己的那种喜悦哈。
0: 今天我一个朋友，他的娃今年是上二年级了嘛，
1: 啊、
0: 他然后就正处于一个比较调皮的年龄段。
1: 嗯、
0: 这个暑假真的是，他说：“哎呀，把我们折腾的不得行啊！”他说：“终于要回笼了，终于哈，我们要轻松一下了。”
1: 对，你想嘛，折磨了两个月啊，真
0: 的
1: 呀是啊，所以家长听看到娃娃开学了紧子，哎，所以呢欢天喜地啊。
0: 对。啊、真的是很开心，我看他们牙齿都笑亮到了。
1: 哎，就这样子、啊、
0: 再坚持哈，搞一搞哈，马上就搞出来了哈。
1: 哦，对。
0: 好，再来看我们下一位朋友哈，跑外卖的小丽这位朋友说的。
1: 嗯，
0: 他说我许愿每天多接几单，平安回家。
1: 嗯，对，确实是安全的哈，安全最重要的。希望大家所有的哈在路上的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够是注意我们的安全，平平安安、
0: 嗯、
1: 顺顺利利的哈。
0: 是的，
1: 钱是赚不完的，平安呢才是最重要的哈。
0: 哎、说得好、嗯、哈。好嘞，我们来看到公屏上面。说的十多岁就出来读书了，然后上班就走不脱呀。十多岁就出去外面上学，然后就直接留下了是吗？就在外留在外地了。
1: 哎，就跟我们差不多。 就跟我们差不多，其实好多人基本都一样，在一般都是在选择在外地，因为和大学就近的城市，他会找工作呢会近一点，好找一些。
0: 其实当时我工作也是因为他可能离我大学的地方比较的近，然后当时呢也正好有到我们学校里面去招聘的。
1: 哦，
0: 对，所以就过来了。
1: 哦。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
1: 我们看一下那个地下位的朋友说：“哎呀，这么乖的幺妹儿，竟然是有老公了。”他说你，
0: 啊，是我吗？
1: 对，你刚刚说你老公咋子的嘛？
0: 啊，我说我的娃，应该是我的娃。
1: 不，最开始我们你说老公钓鱼的嘛？
0: 哦，对对，我老公钓鱼，然后我的娃也已经两岁多了。
1: 哦吼，哦吼，哦吼，我们只能说一声哦吼。
0: 林先生说。哦，谢谢你的人气比较好，谢谢他这个。
1: 哎呀，感谢感谢，哦，我们的那个出租车司机那个林啊，这我记不到了，林志友。
0: 哦，对对对，林志友，你好你好，上期我们才聊了你的故事。
1: 哦，就是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了哈，欢迎你哈，嗯。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不是真感派。
1: 职位龙门神，前三开饭。
2: 拜啥子哟？
3: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6: 巴适的板。
7: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4: 从70000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2: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我是百灵，
5: 我是江东，
2: 欢迎大家。好的，来，我们看到公屏上面哈，有位朋友他是刚刚坐地铁到资阳，有啥子推荐的游玩地方吗？哎，我们有朋友给你回答了，是不是？
5: 对，
2: 可以去方特玩噶。
5: 对，因为方特周边还有好的一些住宿哈。
2: 是的，方特可以玩一下。
5: 可以玩水。最近，
2: 哎，今天31号了，水世界已经是最后了，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啊。
5: 已经是尾声了。
2: 是的，已经是尾声了，所以大家可以趁今天晚上，可能还有最后的一个结尾。
5: 嗯。
2: 然后国色春秋的话，你可以明天白天去玩。哎，这个安排还可以嘛？好，晚上来就做熊出没。
5: 对，
2: 是不是
5: 很巴适的哈？
2: 是的，是的，
5: 而且他们还有套票。
2: 哎，对对哈，还可以到我们耍完了国色春秋之后呢，还可以到我们那个就是方特旁边有一个迪恩贝塔那个地方哈，可以去感受哈。
5: 有一名数字社区。
2: 哎，对对，数字游民社区哈，最近好像也是有一些活动了，反正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5: 还有在我们临空那边，还有就是那个啥子？
2: 人力村。
5: 人力村哈，人力村那边。
2: 可以看向日葵啊。
5: 对，那边也有很多好吃的好耍的哈。
2: 是的，是的，好嘞。
5: 就在美院旁边。
2: 没错，那今天的滋味龙门阵的滋养百事通呢，要跟大家掰一下我们春雨之心何以乘风破浪。
5: 哦，
2: 哎，你没有听错啊，没有听错，不是乘风破浪，就是清风破浪。
5: 所以今天的第一件大事呢，就是说跟清有关的哈。
2: 哎，
5: 它不是轻重的轻，是那个氢气的氢。
2: 氢气就是
5: 氢气球，氢气球。
2: 哦，那个啊，
5: 不是那个你们就是那种氢气哈，学员关系那种氢气。
2: 都是氢气，都是氢气。好的，那我们在8月28号的资阳氢能产业生态大会上面呢，现代商业社的销售经理就说了，他说嘞，加满11公斤氢气，用5到10分钟能够泡

0: 500公里排放物只有水。
1: 哎，这个好安哟，又节能而且又环保，对不对？
0: 对，
1: 你想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加满11公斤的氢气，而且最关键的是跑500公里，这个小子好安逸。
0: 是的哈，当时呢，他是对着一台4.5吨的氢能冷藏车，说出了氢能商用车的核心优势。
1: 哎，对，那么现在呢，我们超700台的资阳造氢能冷藏车呢，也是活跃在了我们长三角啊，还有珠三角各大冷链运输干线上哈。那么中车资阳氢能机车，对，在我们贵州商业运营啊。
0: 对对，集聚了还有那个长青管道呀、高压阀门、压缩装备等等这种配套的企业是30多家。
1: 哦，
0: 还有本土整车制造能力的成熟，也是让我们资阳具备了氢能场景落地的天然载体，也为这座成渝节点城市切入全省氢能产业布局标注上了亮眼的一笔。
1: 好，而且呢，我们在川渝合力共建成渝氢走廊当中啊，我们资阳正是依托着自身的这种特色并扶贫哈，然后呢，找准了差异化的赛道，闯出一条氢能新路。
0: 何以清风？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跟大家掰一下哈，今天时间呢还是比较充裕嘞。氢能呢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新兴产业，国家“15/5”规划将氢能列为6大未来产业之一。氢能产业呢不能够依靠单点技术突破，必须坚持需求牵引、链和创新。
1: 对，那么经过我们10年的一种深耕啊，四川氢能产业正在加速规模化的一种落地，
0: 是的，
1: 已经是逐步构起了覆盖我们自储运、家用全量的一种产业基础哈。那么是全国唯一既有丰富氢源，又有全产业链的布局，还有广阔运用的场景的一种地区哦。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资阳。
0: 发展氢能，我们资阳的底气到底在哪里呢？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和当地的这种基础密切相关的是吧？
1: 对对，我们资阳其实有3个特点，对不对？
0: 哪三个特点呢？
1: 第一就是产业交通枢纽，第二就是大量的天然气资源，
0: 没错。
1: 第三一个就是良好的制造业基础。
0: 所以说哈，数据也是印证了这一点。依托储量1.45万亿方的安岳气田，以及0.24万亿方的雁江东风页岩气田，资阳是具备年工勤操超过9000吨的一个潜力嘞哈。而这个安岳的气田探明储量呢，是占全省的33.3%，常规的天然气储量全省第一。
1: 所以说，完全了拥有条件把天然气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氢能产业的发展优势哈。
0: 在会上呢，资阳也是提出了以成渝氢走廊建设为引领，然后奋力的去打造成渝中部特色氢能产业城市，实施氢源筑基，网络自密，
1: 对，
0: 还有场景拓围、强链提质、技术攻坚5大工程，扬长避短、精准补链，稳步推动氢能产业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跨越。
1: 哦，对，那何以来得到保障呢？它就从氢能产业呢，从示范试点走向了规模化的商用，离不开政策的依托。那么，资产赋能的双向支持，在这样的一次大会上呢，资阳集中释放了政策的红利，还有就是完善了产业的配套，优化了营商的生态，以及有形之手的大平台，无形之手的集合力，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0: 政策层面呢，也是精准直击了产业痛点哈。
1: 对，
0: 大会发布的像支持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围绕我们企业研发、技术攻关、融资发展、市场拓展等等，推出了实打实的扶持举措。
1: 对，那么对企业研发活动给予了不超过当年就是研发投入的10%，最高是200万元的定向科研项目支持。那么通过接班挂帅，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然后
0: 攻关关键
1: 的核心技术。
0: 是的，单个的项目呢，最高是不超过100万的一个资金支持的。那对于企业新增贷款用于生产经营的部分呢，按实际支付利息50%是给予补贴。还有单个项目年度贴息总额呢，是不超过 过10万元
1: 哈，
0: 然后全方位降低企业研发生产运营成本，提振市场主体落户信心。
1: 对，那么规划层面明确的阶梯式发展蓝图哈，那么这样也是依托155氢能产业规划，清晰划定了产业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稳步推进了加氢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终端用氢价格的压制，还有就是重点企业的一种招引呀、多元场景的落地呀、循序渐进的补齐了产业链的一种短板，推动我们产业从零。
0: 从零散
1: 然后示范向规模化、体系化，
0: 就是从那种比较零散的
1: 这里头那里头，
0: 对，
1: 然后呢集中到一起哈。
0: 对哈，那金融也是赋能畅通产业资金血脉，这样呢积极推进绿色能源专项基金组建，引导我们专项基金和社会资本对氢能赛道优质企业进行接力投资，强化投贷联动、投保联动和上市辅导、绿色融资对接等等全链条赋能。
1: 对，同时呢我们创新开发了园区一贷、科创贷等等一些金融产品，
0: 没错，
1: 那么用好风险来分担当，然后呢它的这个资金池哈，应急转贷、过桥资金池，提升了中小微氢能企业的融资能力，那么同时呢也降低了企业转贷成本还有它的风险，
0: 是的，
1: 构建了全周期多层次的产业资金保障体系。
0: 哎，在技术和这个标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哈，我们的中国企业也是将依托检验检测还有啥子计量认证啊、大数据平台核心优势呀，深度的去赋能自阳氢能产业。
1: 那么针对我们像西南地区啊，山比较多噶，
0: 对，
1: 然后还有隧道也比较多，哎，山多肯定隧道就要多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还有长下坡的一种特殊的路况哈，那么团队呢将专业研发，适配本地的一种工况的氢能车型，从性能呀，还有安全、能耗多维度来定制技术标准，助力我们氢能车辆本地化适度啊，那个它的适配，然后常态化的一种运营。
0: 对对，那同时呢，它还会联动。成渝，
1: 哎，对，
0: 立足成渝双城经济圈集合中心嘛，我们资阳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
1: 成渝之星，
0: 成渝之星，那资阳呢，正是跳出这个单一的本土产业培育思维，主动的融入到成渝轻走廊的建设大局当中来。
1: 那么我们资阳可以立足区位，打造成渝核心氢能配送中心。那么像西南联动，
0: 像西联动成都
1: ，像东南辐射到重庆，
0: 是的。
1: 那么承接了双城氢能市场需求，那么深挖天然气资源的一种价值哈，推动天然气低碳化的利用，同步发展氢能和高端碳基材料的产业，
0: 是的。
1: 那么打造特色产业赛道，
0: 而且呢，要依托我们本地的制造业的基地哈，来抢抓氢能技术迭代机遇，攻坚核心技术，实现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1: 那么就是我们中国石油
0: 安岳天然气
1: 净化有限公司
0: 资阳分厂的相关的负责人就说了，他说的，他们将全力的去支撑离场电催化全分解硫化氢制氢的这个硫磺技术落地哈。他说这套装置产出的这个高纯氢气可以作为优质氢源啊，供给我们资阳市氢能产业发展，补齐工业氢源供给短板。
1: 对，所以说呢，有了火，但是呢，你还考虑到它的运，而且
0: 运
1: 要
0: 运
1: 得
0: 稳，
1: 对吧？所以呢，这个叫做爱氢啊，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展出了一小块的那种
0: 镁
1: 基
0: 固态的一个
1: 储存的材料，
0: 储氢的一个材料。
1: 对对对，
0: 他说就这么一个
1: 小小的哈一块哈，
0: 对，一个材料里面就可以储存5升的氢气哈，它解决了氢气最大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储运的一个成本。他计划在资阳分3步落地，就是建立供氢储氢基地，然后覆盖应用场景，落地应用产品。
1: 对，那么在这次大会上呢，我们资阳也是紧扣制氢、储氢、运氢、加氢、用氢全产业链的哈，推出了招商项目，达到了46个，总投资是86亿元。那么我们资阳将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群的一种氢能试点哈，拓展分布式的发电，还有餐巾燃烧以及轻工业等多元的运用。那么通过规模化运营，然后降低氢能使用的成本，助力成渝两地装备产能释放，形成项目落地，然后再到场景的运营，再到产业举情的一种良性的循环。
0: 是的。 好，说了这个轻之后呢，哈，我们继续来说第二件大事。
1: 要得，第二件大事呢，就是手机变成新农具了。
0: 啊、哦，对，你说以前我们的农具都是啥子锄头啊，
1: 嗯，
0: 哈耙子呀，
1: 嗯。
0: 啊，还有撮箕啊，
1: 嗯，
0: 箩斗啊，啊，
1: 现代一点呢，它就是那种收割机啊，播种机啊，噶，
0: 对，结果现在手机都变成了新农具了。
1: 哎，这个有点新奇，哪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哎，上周我们2026年的我们村的年轻人川渝青年电商主播春播大赛的半决赛哈，在我们资阳市跨境电商物流孵化中心举行了。
1: 哦，原来这个样子的哈，
0: 是的，
1: 它是由33支队伍同台竞技哈。哎，我跟你说嘛，白领那些年轻人真的是厉害得很，对到镜头就是把东西他就卖出去了嘞。
0: 哎呀，太厉害了。
1: 哎，像那个00后的干部哈，他叫
0: 村干部
1: 啊，村干部哈，英万，
0: 英万。哎，
1: 那么罗志贤，
0: 万寿村的一个村干部，
1: 对，我们罗志贤万寿村的村干部哈，
0: 他是属于是在台上用普通话、四川话、英语。
1: 哦哟，还比我们多了一样。
0: 三语。
1: 啊，我们还有川普。
0: 哦，来介绍了哈家乡的特产哈，而且还现场教学。就他拿出了一瓶矿泉水
1: 啊，
0: 然后抓了一把大米扔到那个水里面，然后去摇摇摇摇，然后教大家去分辨有没有抛光打蜡。
1: 对，那现在就是大家担心的就是那种哈，虽然他
0: 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下个环节继续来跟大家聊。
1: 不需要的就别假装，快一点快一点，
2: 一路上要稳扎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故事正在拍。
1: 芦苇龙门阵现在开摆。
2: 摆啥子哟？
3: 摆新闻儿，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2: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和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6: 八十代版。
7: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8: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3: 走，滋养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2: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滋味龙门阵。把脸没甩开呀、啊！我是贝林啊。好的，啊，那刚才来跟大家摆了那么多，摆的挺嗨的哈，还是跟公屏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嘛哈。哎，看到我们的茂哥哥说亲切，亲切好帅，亲切好美、哦、没有等到我们跟大家聊说，
9: 没看来没跟他说就跑了
2: 跑了。既然是亲戚，你就要多等一会儿嘛。
9: 对，他现在可能也正在工作，和咱们一样，所以呢不能久待。
2: 啊，那海洋也来了哈，啊，欢迎欢迎。
9: 对 ，ZZZZ， 感谢大家的小心心。
2: 没错，
9: 所有的朋友们还有玫瑰哦，今天。
2: 哎，好，今天还有人气票。
9: 对，感谢大家。
2: 是的哈，欢迎 ZZZZ 啊，我们
9: 叫做。
2: 他说求推荐滋养美食。
9: 对，我们滋养的美食，滋养的美食还是很多的哈。
2: 嗯，
9: 像我们的。
5: 对，有些人说没听到我的声音了啊，因为刚刚
2: 现在终于听到了啊。好，他说男生的声音小，那不小嘛，那怎么能不能不小嘛？
5: 就是啊，为啥子还不小嘛？你是那个线路短路脑壳的事。
2: 这个滋养的美食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滋养观察上面去看一下，有一个高德扫街榜，我们在上上期的时候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过一些美食，
5: 因为太多了，整个一个小时我们说不完的。
2: 当时都说了有十多分钟哈、都没有说完，所以说大家到那个滋养观察上面去看一下，叫高德扫街榜哈。好，我们看一下，一起沉默说，红烧稀饭。
5: 哎呀，红烧稀饭是多好吃的，莫说哈。
2: 然后加雪说第一次
5: 看
2: 到了
5: 滋养电台直播，必须要扎起。
2: 好，欢迎欢迎哈。那给我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名字叫滋味龙门阵，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都是在这里准时的和大家见面哈。
5: 哦，
2: 给大家拜一个小时的龙门阵。
5: 好，刚刚我们不说的有个妹儿呢，就是我们罗子那个妹儿村干部。
2: 村干部、是的哈，那她呢是
5: 现场教大家
2: 怎么来
5: 辨别。
2: 对，这个米
5: 打蜡没得。
2: 哎，他是怎么弄的？就是拿一瓶矿泉水、把那个米放到水里面就开始摇摇摇摇摇。如果说它是天然的米，那么它很快这个米水就会变成那种白色的那种白浆、很浓很浓的白浆、那个就是天然的米浆。
5: 打了蜡的话它肯定包不起来的，就摇不出来，对不对嘛？
2: 是的。
5: 你刚刚那个动作我突然想到一种动作，
2: 叫就是那个摇铃儿是吧？
5: 沙沙，刚说的。
2: 好，
5: 接继续要给大家摆一首哈。那么关键是人家两个月前的还是直播小白哈，就是说没做过直播的哈，是个小白，从今年六月才开始报名，然后参赛，经过系统的培训，现在人家涨粉涨到了好多，你晓不得？大家晓得哈，猜一下，
2: 1700多，
5: 真的是猜一下那个。
2: 对，两个月涨1700多还是可以的，
5: 很棒啊，很棒的。
2: 现在涨粉很难的，
5: 对，很棒的哈。
2: 对哈，这就是让手机成为新农具，让直播成为新农活。咱们这样的年轻人真的是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跑起来了。
5: 对，好，接下来给大家摆我们第三件大事。第三件大事就是35天启程出火，那群少年呢归来已不同了。
2: 说的就是那个大 兵小将组队放的活动。哎，我跟你说，这个当我看了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才瞬间反应过来。之前我有个朋友，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他带着他的孩子要去参加大兵小将了。我当时还不知道到底是个啥，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才终于是明白过来啊，就是这个大兵小将一个祖国方的活动。但我们资阳是有六组家庭参加了全省的青少年国防教育巡回活动，历时35天，横跨了7个市州。
5: 哇哦，好安逸，可以去35天，在我们7个市州去耍一下、旅游一下，感受当地的人们哈。
2: 嗯
5: 啊，最感动的是8岁的一个小朋友哈，姓徐哈，徐瑞熙哈，他爸爸那也是肯定姓徐噻。没跟他妈妈姓哈，他是主要我们要说的呢，他是退伍的、他是退役军人哈、最后一站去到的呢是睡的哈，小姑娘早上突然就发高烧了哈、爸爸准备就是哎算了嘛，因为小朋友嘛年龄才8岁噶，
2: 都上弃赛了，
5: 就说哎呀干脆不参加了弃赛，结果小姑娘说的啥子，爸爸老汉儿我可以坚持的，我还想比。
2: 哇哦，确实很坚强了。
5: 对、
2: 然后这个8岁的小姑娘呢，她就在发烧的情况之下完成了100米障碍赛、丛林穿越，下午还去攀了岩。小手抠着那个支点往上爬，脚呀也是蹬得发颤。最后呢拍到了顶上的五角星。
5: 对，确实哈，不愧是我们的退役军人的后代啊，培养出来的哈、真的是不一样的。
2: 其实爸爸在下面看着也是泪流满面啊。最后呢他们父女俩逆袭拿了总冠军。
5: 哇、
2: 发烧的情况下哦。
5: 对，很厉害很厉害。
2: 是的是的哈、徐瑞熙呢也是被评为五星小将，还受评为四川省全民国防教育宣传大使。
5: 对，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组得了我们总冠军之外呢，我们这样不是有6组参加赛吗、
2: 是的，
5: 其实还有另外2组家庭呢也是拿了大奖的、他们就是资阳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梁金元代表了的女娃子
2: 陆月君。
5: 对，一站呢也不落的走完了我们所有的过程哈，7个市州。
2: 这个小朋友哈，陆月君他的当时手背都烫伤了、就是但是呢依然是咬牙坚持，很厉害的、很厉害的，还拿了热血铁娃奖。然后还有一个退役军人赵斌，哎，也是带到他的儿子赵延凯哈，拿了金陵彩娃奖。
5: 奖牌呢虽然只有3块哈，但是还有几组家庭虽然没有获得奖牌，但每一组家庭都把自己活成了一支队伍。
2: 是的，
5: 比如说
2: 我们资阳融媒体中心的我们的资阳融媒小主持徐子涵、他也是和他妈妈一起去参加了、历经了多站军事集训、红色研学和劳动实践，变得更加的独立自律，自信果敢，更是厚植了爱国情怀呀。
5: 所以说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阳的少年哈，这就是我们资阳的一种精神。
2: 是的，资阳是个好地方，不光产业搞得好、下一代也
5: 培养得好。
2: 好的，那今天的资阳百事通就给大家摆到这儿哈。好，我们来看哈公屏上面跟大家聊一聊哈。
0: 出发。
2: 弄点泡，梁宇说的红烧喜欢弄点泡菜，味道真的很美味。
5: 要那种洗澡泡菜更好吃哈。
2: 海洋说资阳的烤兔子也很好。是的是的，手撕烤兔我很喜欢吃。我有时候晚上饿了的话，我不知道吃啥，我就吃它。
5: 看来你是有钱人。
2: 其实我跟你说，张妈手撕烤兔确实还不错。我再给你们推荐一个，就是那个，一下又想不起来那个店子。他们家里面其实，他们那家不是主要卖这个手撕烤兔的，他们家其实主要卖龙骨的。
5: 湘菜龙骨吗？
2: 对对对。然后呢，他们家主要卖龙骨，结果呢我更喜欢吃他们家的手撕烤兔。
5: 因为千人千味嘛，每个人的喜欢不一样哈。
2: 是的是的。还有啥子呢，咸烧菜，
5: 咸烧白，
2: 咸烧白，干货，咸烧白和干货。
5: 对，要少吃点哈，油脂有点重的。特别是有些要喜欢减重的一些朋友。
2: 可以去吃一下那个酸酸鸡。我觉得资阳的酸酸鸡是真的很好吃。因为我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吃到过。
5: 只有在资阳吃得到，
2: 对
5: 吧？对，
2: 只有在资阳吃到酸酸鸡哈。还有我们一中的凉面啊之类的，也是我们上一期给大家来具体聊过的哈。那今天啊，我们的资阳要带大家去哪里耍呢？
5: 今天我们去耍哪里哇？我们走那个文化馆去耍。
2: 四
5: 文化馆哈，不是曲文化馆哈。
2: 四文化馆去耍一下哈。资阳是个好地方，文化大讲堂2026年秋季免费艺术培训就要开始啦。
5: 9月7号就正式要上课嘞，大家要想去学下艺术，熏陶一下自己哈，可以去报下名哈。
2: 关键的是
5: 全免费，天哪，我都想去了。
2: 我看到我都想去了，然后我看了哈那个上课的时间，
5: 没得忘噶，哎，大家
2: 没得希望的，因为、
5: 有想法的，想在受哈我们艺术熏陶的一些朋友哈，听下你有没有时间哈，因为是全免费的，有时间赶快去做起，听起报名到起。
2: 说一下课程嘛，
5: 要
2: 不？看下你们感不感兴趣，然后呢，我们再针对你们的课程，你们看下你们时间合不合适哈。首先硬笔书法班，感不感兴趣？
5: 我写字还写得可以，我就不去学了。
2: 哎，我当时我们在考那个教师资格证的时候就已经练过了，我也不学了。还有古筝班
5: 啊，这个我要加强的训练的，要的，因为我古筝都买好了的。
2: 哎呦，这个
5: 买了几年课了，回头的那么厚了，
2: 还是新的，擦干净还是新的。
5: 对，擦干净还是新的，确实哈。
2: 我也想去感受哈古筝班，他的时间呢还可以，是晚上的7点钟，但是你晓得我们每个月呢总有那么一个星期，
5: 我就说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
2: 晚上就去不成了，所以说也不好去的。还有萨克斯基础班，
5: 哎，这个我想起来练下肺活量，练肺活量应该可以噶。
2: 还有国标舞班，
5: 哦，这个我算了，我年龄大了就不动了。
2: 还有二胡班，
5: 哎，二胡，哎，我一直想学二胡。
2: 二胡啊。
5: 因为你走，哎，走哪里，它那个拿起方便小巧嘛，噶、比较携方便携带。我想了走哪里，哎呀，坐到人多的地方，拿一下，
2: 然后再弄个盆，
5: 全部拿到几个几个，
2: 再弄个盆盆摆在前面。
5: 对，只要有人，只要你拿得好，肯定有人给你甩进来。
2: 啊，然后我们的亲姐姐就说她想去学一下这个二胡班，但是时间是下午3点钟。
5: 哇，是真的可以哈。
2: 去不成了。
5: 因为我听到那些因为就是我们有个老师嘛，就是专门带了很多的残疾学生娃娃的，然后
2: 那个乐丽老师，
5: 对，因为平时我一看他们演出的时候，看到带学娃娃拉到，哇，那些赛马呀，哦，拉得刚得很哟，硬是一下都出来了味道。
2: 其实我也学过二胡，
5: 哇，
2: 是我爷爷教我的，
5: 哦，
2: 我爷爷他就会拉二胡，
5: 结果呢，
2: 然后我就只会拉一首。
5: 还是行，还是可以的，
2: 可以哈。
5: 好，继续给大家办，还有哪些呢？
2: 群众声乐班，
5: 哎，这个可以
2: 啊，是不是唱合唱那种？
5: 合声，嘎。哎，对，可以去学哈。我觉得反正就是跟我们艺术有关的哈，大家喜欢的话呢，就可以办看哈哈。还有就是国画班、摄影班哈。他的年龄要求呢，就是18岁以上就可以了哈，包括18岁，然后到75岁都可以报，所以年龄范围是很大，所以只要你成年了，然后呢到老的时候都可以学的，学到
2: 75岁哈，
5: 都可以的哈。
2: 是的，是的。那我们的报名的时间呢，就是从今天开始，今天上午的9点钟就已经开始了，然后截止到9月3号的18点，所以赶紧赶紧哈，因为他的名额是有限的。
5: 对，你不是你想报，你还有。
2: 有
5: 好多报好多哈，
2: 不是的。
5: 它虽然是因为它是免费的，但是呢，它是在有名额限制的哈。
2: 是的，
5: 因为那个地方它只有那么大，你这报的人多了，你想喜欢艺术的，而且年龄跨度那么大，肯定很多很多。
2: 是的，
5: 所以大家听到那个消息，赶快行动，
2: 就到我们资阳观察上面去把这条信息找到啊。上面是有那个报名的二维码的哈。
5: 哎，把你的名字报起哈。
2: 没错哈，
5: 那我们给大家说啊，招好多人嘛。
2: 好嘞，好，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听一下哈。这个硬笔书法呢是招50个人，
5: 古筝招24个人，
2: 萨克斯是10个人，
5: 国标舞50，
2: 哎，二胡是20，
5: 声乐是70个人，
2: 国画是50，
5: 摄影呢是50。
2: 哎，大家要注意哈，这个是公益培训，
5: 哎，对，
2: 因为机会很难得，所以说一定要珍惜我们的公共文化资源哈。如果说你累计3次迟到早退，或者说无故的旷课2次嘞，
5: 哎，那就不好意思，你就没得资格了哈，就给你取消了哈。
2: 是的，所以说，
5: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晓得，哎呀，反正我是兴趣爱好。

0: 可能学久了他觉得有点枯燥，我又没给我一分钱，
1: 哎呀，他就算了，就不去了，
0: 对，
1: 你就浪费了
0: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种朋友哈。
1: 所以我才，
0: 哎，
1: 所以我看到这个要求之后，我就觉得可能我就没有办法去了，
0: 对，因为有很多工作啊，还其他的方面的原因，
1: 是会耽误一些时间的哈。
0: 嗯，
1: 所以说大家报了名的话，一定要坚持。好不好？
0: 对，
1: 一定要珍惜我们的公共文化资源哈。
0: 对，所以千万不要去浪费这样的一个名额了哈。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就鼓励大家去哈，多学点是好的。那这就是我们资阳的好哈，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而且呢免费。
1: 是的，
0: 资阳是个好地方，
1: 不光有产业有发展，还有文化和温度。
0: 对，因为资阳也是一座温暖的城市。
1: 没错。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公屏哈，跟大家聊一聊。嗯，一夕沉默说嘞，一中两慢两面，一中两面一般吗？这个可能也是东哥刚刚说的前人前尾哈，每个人口味不太一样。
0: 哎，
1: 嗯，那梁玉说，我觉得好吃哈。还有卤肉卷儿，哎，这个呢也可以哈，但是它不属于是这样的特产吧？
0: 嗯，
1: 啊，还有古筝哦，你想想学古筝？
0: 古筝不是吃的了哈。
1: 啊，可以想学古筝可以，我们可以约着，协调哈我们的时间。
0: 对，就是。
1: 不然你帮我值个班，我帮你值个班，这种噶。
0: 啊，一夕沉默说的，他说可惜了陈家巷口子那家烫烫鲜，他后头没开了。
1: 哦，是陈家巷之前。很热闹，那个地方是一个条小吃街。
0: 嗯，对，也是我们其实很多那种儿时的一种记忆在当中。啊，
1: 是的，是的，哈，当时我特别喜欢吃他们那儿的有一个秘制脑花啊，但是现在开到那个。美西去了哈，
0: 嗯，
1: 我很喜欢吃，一定要放醋，那个味道真的很巴适哈。
0: 啊，其实呢，我是我们朋友带我去吃了一回，我感觉呢还是讲究嘛，反正他们吃的是他们的那种学生的记忆，
1: 哦，
0: 童年的回忆哈。
1: 是的，是的，哈，都有情怀在里面。
0: 对，我没得情怀，所以我吃了就是那种就是那么吃的，就是那么回事儿。
1: 你看你就不懂了，嘎。
0: 对啊。
1: 啊，黄琦说可以去博物馆，资阳市博物馆可以看哈我们的汉代的铜
0: 钱
1: 嘛，是不是？
0: 还
1: 有那个
0: 资阳人陶谷。
1: 是的，还有。最新的，
0: 哎，对，
1: 我们的骡子的那个啥子，蒙西和遗址的相关的一些哈，啊，然后还有枫林公园，
0: 对，
1: 枫林公园也比较全新
0: 的哈，自古山，
1: 自古山，自古山就是我们的那个字，相当于是那种
0: 文字
1: 文字类的哈，然后雁西湖。燕家坝、安岳石刻、秋千王国哈，都是很，
0: 反正耍的多得很，
1: 很经典的啊。啊，给领导说请假，我要去学古筝。
0: 可以，你看，可能你还没去。
1: 你看，一。
0: 不，还没去，去喊他把下个月工，把这个月工资领了啊！你永远去学古筝吧。
1: 不用回来了啊。
0: 对哦。
1: 好嘞啊，我也想学二胡，那你就学不过来了。
0: 啥都要学哈。
1: 啥子你都想学，哎。
0: 你要把你的时间安排好，不要跟我们说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把那个公共资源给我们浪费了，把名额占了，人家报不成的哈。因为名额是有限的哈，你不要多想哈，选一个你合适的时间。
1: 嗯啊，黄琦说，反正资阳有很多好耍的、好吃的。是的啊，现在资阳是越来越好啦。
0: 对。
1: 啊，梁玉喊我拉个二泉音乐，这个有点难度。
0: 你来唱，喊你唱一个，因为现在没得二胡。
1: 啊，是的，好，欢迎大家，如果说要报名的话，到我们的资阳观察上面去报名就可以了。
0: 嗯。

0: 是真改派。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战。
2: 掰啥子哟？
3: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2: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6: 巴适的板。
7: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8: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9: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四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伟龙门阵，
0: 我是百灵，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
0: 那最后一个环节哈，进入到

0: 规定比例的门槛了哈、哦、比如说你要装修交物业费也可以提取公积金了哈，是不是很兴奋呢？
1: 是的
0: 啊，贷款审查时限呢是从15天缩短到了10天。
1: 哇哦，
0: 对，又是一个好消息，对吧？
1: 租房就能够提取公积金，不用算比例哈，以前是要算比例的。
0: 哦，
1: 另外呢，就是装修房子哈也能够提了，
0: 还有交物业费，
1: 是的，也可以，而且贷款审批也很快，对吧？
0: 缩短了5到5天时间。
1: 是的，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呢。
0: 嗯，
1: 好，再来看第二条，9月1号起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
0: 哦，
1: 但是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还有纪念币是可以买卖的。
0: 嗯，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哈。
1: 好，第三条。9月15号起呢，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这些事情，出境申请事由必须真实合法，提供假材料的话就不让你出境哈。
0: 嗯，好，接下来第四条，人工智能客服不能甩锅了哈。9月1号开始，企业不能说什么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的这种话了。为啥子呢？智能，因为智能客服他说了啥，企业呢你就必须要负责。
1: 这个挺好的，因为之前的话，
0: 哎，
1: 因为很多企业都是用 AI 客服，
0: 对，那么现在基本上都适用的那个。
1: 对，然后人家就来一句，哎呀，人工智能的回答不代表我们公司的立场、哦、你就没法，你找不到人家、
0: 啊、对，现在不得行，专门针对了这样的情况。
1: 对，以后人工智能说啥子你公司也要负责了哈、
0: 哦、所以你公司呢就一定首先要把好自己这一关。
1: 是的，
0: 因为他说了就虽然是 AI， 但是也代表你公司的立场，企业的立场、
1: 嗯、是的啊。再来看一下第五条，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有规矩了哈。9月30号起呢，贷款产品不能够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这些营销话术了。
0: 哎，所以说那些借钱秒到账的广告，哎，该消停一下了哈。
1: 哎，太好了哈。第六条，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哎呀，大家爱看短剧得很呐、
0: 啊。哎呀，就是啊，我听到好多人呀都在说，哎呀，那个慢剧啊，那个短剧、啊、好好看呐、啊。
1: 所以从9月1号起呢，刚刚我们说这个管理办法它就要施行了哈，在这个办法当中也是规定了，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还有题材等等是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三类微短剧。
0: 哦，它分类实行备案公司，还有就是发行许可证制度哈。
1: 许可制度，那么
0: 对，微短剧呢不得是有危害国家安全，还有扭曲民族历史、诋毁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等十一项内容。
1: 没错，也是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的话，在每集的明显的位置一定要添加提示的标志。
0: 嗯，所以说那些比较粗制的哈、烂造的一种微短剧啊，以后没得那么容易糊弄人了哈。
1: 是的哈，因为现在真的是各种 AI 短剧也是盛嚣尘下呀、
0: 哎，
1: 啊，反正我有时候点开看到，我都觉得这啥东西哦，
0: 这个啥哟，
1: 这个都能上线呀，这啥子哟，都能够上架呀，这么神奇的哟哈！现在终于啊，从我们的这个哎规定上面哈，就已经可以帮我们先哎。
0: 对，十一项内容哈，大家一定是记得哈。嗯，
1: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最后呢，也是用1分钟的时间，快速的回顾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0: 嗯，好，我们就给大家拜一下8月的最后一天，许个愿。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资阳气能搞得好，资阳早跑遍了全国，春播大赛年轻人厉害得很，手机成了新农具。大兵小将入住家庭35天齐成出货，资阳少年硬是不得了。
1: 文化大讲堂秋季免费培训开始报名了啊！然后呢，9月新规影响你我生活，资阳是个好地方，产业有亲历，文化有温度，少年有担当。
0: 嗯，所以说8月的最后一天，愿所有朋友今天许下的愿望都能够是实现。
1: 是的，明天呢就是9月的第一天了。
0: 对，
1: 9月的第一天呢，也是愿你遇见更好的自己。好嘞，最后的时间我们还是跟大家互动一下哈，看一下大家说了些啥子，然后我们就下班啊。
0: 好，要得。
1: 来看到我们公屏上面，梁宇说的跟我有啥子关系？啥子跟你有啥子关系？
0: 哎，有短片了。
1: 有好像有没有跟上我们的节奏？噶？
0: 不是，是我们跟不上他。
1: 我们没有跟上他的节奏。
0: 中间停了一些，我们刚刚讲了些内容，他可能在接我们的内容，噶？
1: 是的，是的。你好爱学习哦，文艺青年，你啥子都想学，你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结果一个都没学好。
0: 还像刚才说的一样，一定是要把你的时间控制好，千万不要乱报名哦。
1: 是的，是的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黄琦说惠民政策，什么惠民政策？ 是不是那个学习的那个，对，是那个江思文华馆办的那种艺术培训，算是吧，算是一种惠民政策，确实很惠民啊，免费。
0: 对对。
1: 好，聊一

0: 所以我们争取在过年的时候还是搂一手嘛。
1: 所以他们可能他们可能要开年会，年会的时候呢要去搂一手。你要搂啥子？你要学的啥子？要学
0: 古，
1: 要学二胡，要学
0: 古筝，
1: 还要学啥子？
0: 再去吃个东西。
1: 哎，我觉得他吃东西可能要拿第一名。
0: 我也觉得，毕竟每次说啥子哈，不管
1: 说
0: 啥子，说
1: 的啥子，马上你做了吃的，马上你
0: 全部都给你
1: 秒回，
0: 对，都能够给你拉到那个吃的上面去。
1: 哦，对，
0: 好嘞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摆这么多，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平台上面还有没得朋友在跟我们两个摆哈。
1: 嗯。
0: 哦，好嘞，那基本上哦，还有朋友说的冒菜冷锅串串羊肉汤南门牛肉面坛子肉啊，这个是在跟我们刚才那个朋友推荐我们这样的好吃的哈，感谢感谢。好嘞，那今天的滋味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了哈，那我们下期再会，下期记得来抽礼物，
1: 约冰冰。

0: 全世界，
1: 开放直播发布权限。
2: 明天，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1: 再来关注体育赛事方面，北京时间明天清晨7点，2026美网将上演中国金花焦点战，王希雨将直面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
2: 明天，2026中国足协杯1/4决赛3场同时开战，大连英博对阵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对阵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对阵上海海港。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

0: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西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

0: 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

0: 23次会议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7: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8: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

0: 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3: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

0: 3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勒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眼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三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先来一起听听总台记者张腾飞在现场的介绍。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刚刚已经进入到现场的这些消防的救援人员，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上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要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要高，而且注意，这只是埋身之后露在上面的，那就意味着如果是完整的去看这些巨石的话，有的可能会它的体积呢应该会有两三个立方。所以这样的巨石首先就是一个难度，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深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那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向下去探测，看有没有可能有失联人员的踪迹。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临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0: 就像记者介绍的，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

0: 堰塞湖监测排险等等工作在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仍在和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极大？有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2: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到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1: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3: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2: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4: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含沙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 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

0: 像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它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2: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尔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详细介绍。
4: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5: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郭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4: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5: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队的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9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比方说租房想提取公积金，门槛会变得更宽了，线上咨询问题碰上只会打太极的智能客服，企业就不能再拿 AI 回复

0: 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 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
1: 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 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 中国银合证券首席经纪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2: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1: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 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含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施行。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

0: 王贤。平时点外卖的朋友可能有这种体验，现在咱们点一份外卖，到手之后呢，要拆开包装、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还有封口膜、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这吃一顿饭啊，垃圾就能攒出小半袋。那这样的场景您是不是也会有困扰？外卖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可是这包装也跟着越来越厚实，大盒套小盒，没有餐具不要餐具也照样要给，过度包装产生的垃圾也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民生痛点。从明天开始，北京将正式实施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选材设计到回收，指南给外卖包装立下了一套清晰的瘦身规矩，哪些包装该减，哪些材质更环保，不同的餐品怎么包才合适，商家照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2: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3: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1: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实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3: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1: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3: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

0: 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2: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1: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0: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啊，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0: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3: 一份外卖包装如果层层叠叠，看上去是很讲究，实际上确实是资源的浪费，环境的负担。北京率先为外卖包装立下了绿色规矩，我们可以理解为它不是一种特别的限制，而是在引导，告诉商家怎么去包才科学，怎么减才得体。小包装背后是大民生，小切口也可以推动大变化。当适度包装成为大家的习惯，绿色消费也就成了我们的自觉。我们每点一份外卖，都争取带着一份对环境独特的善意。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不管是在手机上刷 AI 短剧，还是找智能客服解答我们日常的疑问，或者是生成报告辅助医生看片来诊断，AI 可能已经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而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应用场景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在默默支撑，它就是词源。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啊，但就像电要按度，用水要按方一样，词源呢也在悄然计量着我们和人工智能的每一次互动。那词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这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廷、陈春晓带来的观察。
10: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两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11: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 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

0: 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1: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词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0: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词源。词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一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词源，一分钟呢就是300万词源。
1: 那么词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暗度、用气暗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2: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3: 可以说词源调用量的爆发式增长令人瞩目，但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一些深层次的瓶颈也逐渐的浮出水面。专家纷纷指出，当前词源发展正在面临三大关键瓶颈：应用场景瓶颈、算力成本瓶颈，还有就是安全信任瓶颈。那这些瓶颈该怎么突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第一大瓶颈是应用场景的开发和挖掘不足。企查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杨晶直言，最大的制约在于想象力跟不上技术的发展。
4: 发展的这个瓶颈其实还是取决于就是科技的一个想象力。目前不管是词源也罢，还是我们的数据也罢，其实还是要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但这个场景呢，坦白讲，现在来说开发和挖掘的还不够足够的深。就我们未来会创造出更多更多的场景，发现更多的应用场景是一个瓶颈。
1: 第二大瓶颈是算力成本。词源需求的指数级增长与算力供给的线性增长之间形成结构性矛盾，而词源生产本身具有刚性硬件成本特征，受算力、能源约束显著。不少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调用成本较高、适配工具不足的现实问题。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
5: 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词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还有不少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调用成本高、适配工具不足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推动词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1: 第三大瓶颈是安全与信任。贵州华云创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继超表示，词源作为人工智能系统里流动的信息，大规模调用和流通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6: 当前业界呢正在解决词源如何生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词源安全的使用问题。如果说词源是人工智能系统里面流动的信息，那么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保障这些信息能够进的安全、出的安全、用的安全。
1: 面对这三大瓶颈，胡坚波给出了系统的破解思路。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更多企业用得上、用得起。
5: 词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词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词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词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词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词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在制度层面，胡坚波强调，需要强化产业链协同，完善行业标准。而在价值评估层面，胡坚波认为，探索词源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是

0: 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探索此前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上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存在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于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2: AI 加速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词源也早就已经不再是藏在代码里的冷僻的符号，而成了流淌在数字经济血脉当中的新货币，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智能服务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不过话说回来，跑得快也得走得稳，场景不够深，算力成本高，安全风险大，这三道坎迈过去，中小企业才能用得起，我们老百姓才能用得更放心。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将来可能的画面啊，大家见面打招呼，顺口就会问一句，今天你花了多少资源呀？智能时代的变化真的太快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来迎接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英美关系再起波澜。据英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方面是叫做福克兰群岛，这个岛的主权主张。英国媒体将美方的威胁称作最后通牒，而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政府对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这并非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美国此举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去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4: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占 GDP 5%这一承诺的措施之一。据了解，32个北约成员国此前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文件通过一系列问题量化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之前将每年 GDP 的 5% 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5: 我只想要忠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我们对他们很忠诚。
4: 一名美国高官说，在华盛顿评估其盟国是否有实现对北约的承诺的可靠途径时，英国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6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今年6月30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唐宁街当时称，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 2.3% 提高到 2.7%， 并计划进一步提高到 3%。而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然而，不到2个月后，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财政大臣希利将在10月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暂时搁置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3%的目标，并推迟关于军队融资的艰难决策。希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
6: ：“First priority for me for。”
7: 对我来说，首要任务、首要职责都是财政纪律。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2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
4: 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GDP 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 今年六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莫政府军费增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

0: 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1: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糟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的2.6%。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还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0: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四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1: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等各方面。所以呢，米莱现在尽管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0: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2: 不难看出，马岛争端早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领土归属问题，而是成为了美国拿捏核心盟友、倒逼北约成员国服从其防务战略的常态化的政治筹码。而对英国来说呢，一边是美国的高额军费政治要求，一边是国内财政状况的现实约束，进退两难的困境短期内可能难以破解。那未来马岛问题的天平也未必会真正倾斜，但美英关系会不会被赤裸裸的利益博弈所稀释？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9月1号，全国小学生的中小学生的开学日，福建厦门的两名少年呢，本来也收到了录取通知，要在新学期入读中职学校，但是开学之前学校明确说了，他们的仪容仪表不符合要求，两个孩子都有大面积的花臂纹身。潘先生找到媒体说明了情况，原来这个暑假啊，他家15岁的孩子和同学结伴去了美容纹身店，完全没有告知家长，利用修图软件篡改了身份证年龄信息，就凭着手机里的 P 图身份证照片，在厦门的一家美容纹身店完成了大面积花臂纹身。潘先生，也就是这位父亲，非常愤怒。他说，孩子的身份证原件就在自己手里，门店没有去严格的查验身份就给孩子纹身，这是重大过错，应该承担责任。而这两名少年想要纹的是时下流行的花臂图案，分别在右手臂纹了青龙和白虎的图案。而如果想要消除影响，专业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了，洗纹身呢按面积来计费，这个价格可能高达150元每厘米。由于两个少年的纹身面积很大，也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彻底洗净，需要分多次间隔清洗，全程呢大概需要去洗8次，整体修复费用非常的高昂，更别提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给孩子皮肤带来的伤害，还有永久性的疤痕。 涉事门店提出来呢，一次性赔付8000块钱这样一个方案，当事人潘先生并不接受。那么店铺不做实质核验，就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到底该担什么责？家长不知情，这样的案例还能留下什么样的教训？今天呢，我们请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来给我们讲一讲。
4: 朱威老师，您看这个15岁少年，他纹身成了花臂，他自己呢拿到店家的是伪造的电子身份证照。那大家首先说，你这个店家不负责任呀。可是开店的人如果说这是这个孩子自己造假了呀，我能怎么办？所以我们该怎么判断呢？这店家到底有责任没有？他什么责任呢？
5: 咱们先看啊，他拿了一个假的电子版的 P 图做的一个身份证。那么咱们国家呢，需要对未成年人进纹身店的身份核查最直接的一个规定呢，是2022年的时候，国务院当时出来一个专门出来一个治理文件。在这个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就这个文件里面明确规定啊，就所有的人、组织、个人，任何人都不得对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但是你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未成年人呢？实际是分为两块的。一块呢是一眼一看就是个小孩，这种情况你是不能够提供纹身服务的。那对什么人要求出示身份证呢？是对那些难以直接用肉眼去判明他是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时候呢才要求出示身份证。所以你会看啊，在这个案子之中，如果这两个小孩15岁一眼就看稚气未脱，就像是一个小孩，那这个时候即便他拿出真的身份证给店家了，店家也应当承担责任。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呢他确实看上去呢好像是个大人一样啊，比如身高1米7几了，像是个成年人，这个时候呢他拿的是如果是真实的身份证，比如说不是 P 的，如果真看走眼了，那么我觉得商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少责任的。但是这个案子不同，他看的是一个 P 图做的假身份证，既有电子版，同时呢也不是说只看身份证，你要从面相上看啊等等，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店家是承担责任的。
4: 那他承担的这种责任叫什么责任呢？
5: 这种责任是分为几块的啊，一块呢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啊，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这是承担行政处罚的责任。这个行政处罚的责任实际是比较重的啊，你比如看看这个店是不是对未成年人这个纹身有没有教唆啊。一般纹身他不可能去了直接纹的，给你看看当时的宣传是什么样的，在店里面有没有贴禁止未成年人纹身的字样啊，在跟你聊天过程中有没有教唆或者是要求你怎么去做一个假的证件，有没有这样的话呀？如果有的话呢，那我觉得是依法是可以吊销这个商家的这个相关的营业资质的，当然还有一些包括罚款在内的行政处罚。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有可能面临承担的呢，就是叫恢复原状，就是清洗上的责任。这个呢据说的费用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店家能不能依法有没有相关的资格去做这个清洗可能还不好说，但是呢他至少要承担一部分的对未成年人胳膊上纹身清洗的相关的费用。
4: 这店家肯定觉得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但是我看这个评论区大家聊得很热闹，也有朋友说了，说你这家长怎么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呀，这个时候家长多少也得承担点责任吗？
5: 这个家长的责任应该是还不是一点责任啊，应该责任还不小的，因为他属于未成年人啊，不管是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还是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啊，就监护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就他在未成年人阶段对他的管理，包括对他的抚养，对他的教育等等，家长是首要责任。所以小孩你看啊，他纹的地方不是说纹到一个肚子上还是什么地方，他纹的是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地方，在胳膊上，家长这个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家长至少有管教不严或放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个可能家长监护人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4: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案子是家长他去提出来我要告这个店家，那这个家长的这部分责任有没有可能减轻店家比如说最后需要赔偿的这些数额呀等等？
5: 对，这个呢就是在民事责任的角度来看啊，因为家长的监护权呢他确实是没有尽到的，所以呢就是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责任，一定是被告，就是法院上的商家一定是被告嘛，被告去承担责任的一个合理的抗辩事由。那最后法院呢一定会按照这个相关的过错程度来进行综合判断，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比如说如果是10万块钱去清洗的话，那我觉得46分或28分都是有可能的。
4: 那得看具体法院再怎么看啊，可能还有一些细节上的需要来商量。那这个案例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关注和讨论啊，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我们现在可能看到在制度上啊，

0: 或者规则上啊需要去改进或者优化的东西啊？
1: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其实历年的两会期间，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大代表在提，对未成年人禁止纹身，是不是应该写到明确更高的位阶的法律规定？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啊，目前咱们国家呢，按照的这个相关规定呢，就是国务院的一个红头文件啊，或最多它的位阶可能到一个规章，就是它没有写到条例或者是卫保法里面去。但是实践中呢，我们却发现啊，有大量的这个不法商家把眼睛实际就是瞄准了未成年人，特别是在网络宣传过程中，有很多宣传未成年人纹身转运呐、纹身酷啊、纹身能代表纪念意义啊，有这样大量的宣传，所以好多小孩他要么是在18岁以前他忍不住去纹身了，要么他一过18岁好像就立即纹身了。所以呢，很多人大代表其实也提过，包括个人也在呼吁啊，其实对未成年人纹身这块要尽快的写到更高位阶的法律里面去，不仅要禁止纹身，对未成年人来讲，同时呢，也不允许对未成年人宣传的所有的音视频，包括网络内容在内出现纹身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0: 纹身之后想洗成原样是不可能了，商家的这笔生意无疑也成了他们非常清晰的污点。但是这件事情呢，我想很多朋友都看到听到，同样值得我们更多人来警惕，法律的底线不能触碰，对青少年的引导也是任重道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开学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具身智能、脑机科学和技术等新专业集中亮相。具身智能专业在校要学什么？机器人产业需要怎样的复合型人才？不少原有学科也融入了人工智能元素，农学生也要会写代码吗？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31号，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例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

0: 决策部署，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闫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八月工作情况和九月工作打算汇报，对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九月是全年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期，要全力以赴稳定经济增长，聚焦六加四重点产业赛道，更加注重拼服务、拼效率、拼专业、拼作风、拼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增量项目支撑经济增长。要高水准办好各类重大活动，聚力育产业、促消费、扩影响，统筹好消费促进与场景开放，打响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要着力稳就业、惠民生，深入推进教育、医疗等领域补短板，扎实抓好开学季、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加强党的建设，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持续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扎实做好集中换届工作，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市领导周月霞、曹汉卿、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等参加会议。八月二十八号，资阳市首批增量政策性岗位集中签约工作顺利完成，全市93名高校毕业生成功签约基层社工服务岗位，正式投身基层服务工作。作为全省率先启动增量政策性岗位开发招募工作的地市，资阳多措并举，拓宽青年就业渠道，为高校毕业生搭建返乡就业、成长成才的优质平台。在印江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签约现场，十余名高校毕业生按照考试成绩排名，依次完成选岗、信息核对、协议签订等各项流程，顺利完成入职签约。据了解，本次首批签约岗位为基层社会工作服务岗，是助力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群众的一线岗位。此次成功签约的学子中，不乏返乡扎根、深耕专业的青年人才。
1: 因为我大学所学的专业就是社会工作专业，其次这个岗位也和我的个人情况比较匹配。首先，这岗位和我的过往的经历比较相似，比如我有服务基层群众工作的经验，培养了我沟通协商、处理实务的能力。
2: 我觉得作为刚从大学出来，其实可能自己经验不足，我觉得找到一份合适的舞台，就是在老家发展最合适嘛，想通过在基层实现自身的价值。我想就是以后主动去学习公益写作，然后提升一些比如说简报呀、信息写作等技能。
0: 本次岗位招募聚焦重点就业困难群体，为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脱贫人口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高校毕业生实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切实兜牢重点群体就业底线，落实精准就业帮扶政策。今年以来，资阳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深挖岗位资源，盘活岗位存量，扩容岗位增量，全市统筹开发11类增量政策性岗位，共计440个岗位，重点面向广大高校毕业生，优先招录应届毕业生，有效缓解青年就业压力。在岗位开发的同时，资阳同步建立市县增量政策性岗位退出人员常态化跟踪帮扶机制，持续做好就业衔接服务。各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指导本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立退出人员专项帮扶台账，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等不断线就业服务。通过岗位推荐、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创业扶持、政策对接等全方位举措，精准助力退出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稳定就业。
3: 外卖高峰期小区电梯拥堵，夜间上门配送不便，是不少市民和外卖骑手的痛点。眼下，资阳引入智能配送机器人，落地社区末端配送新场景，加速打通社区配送最后100米，让便民服务更高效、更智能。
0: 在资阳高新区凯旋国际小区人才公寓，智能配送机器人已上岗运行，外卖骑手只需扫码开仓放入餐品，机器人便可自主穿梭小区，识别路况，呼叫电梯，抵达住户家门口完成配送。 全程最快不超过五分钟。8月10号，该小区作为资阳首批试点社区，正式启用机器人末端配送服务。试运行以来，机器人配送成功率始终保持 100%， 运行效果稳定良好。依托试点项目的良好反响，8月26号，资阳市顺势开展无人配送供需对接活动，将试点覆盖范围从主城区拓展至安岳、乐至各县域小区。活动通过现场观摩、座谈交流的形式，推动企业与物业深度对接，全力将单点成功经验复制推广，实现无人配送场景全市域落地普及。相较于环境简单的室内酒店配送，社区户外路面、闸机通行、人流穿梭等复杂场景，对机器人技术要求更高，安全运维、责任划分、业主权益保障也成为物业企业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针对物业和市民的顾虑，该企业从技术、运维、服务等多个方面给出了全套解决方案，为无人配送落地社区筑牢安全保障。据了解，无人配送机器人顺利落地资阳，得益于成都研发资阳制造场景共享的区域协同发展模式。落地企业悦凡创新在资阳布局西南首个万台级人工智能生产基地，为本地场景试点规模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产能和技术支撑。
4: 我们响地机器人采用自研类人感知算法导航系统，能够识别行人、移动障碍物等多种动态目标，在复杂环境中完成自主路径规划和避让。通过自研 IoT 响层物联设备，机器人可自主通过闸机呼叫电梯，并选择目标楼层，将物品送达住户门口。
0: 眼下资阳无人配送正从单点试点逐步走向全域推广，越来越多小区达成合作意向，未来这批智能配送机器人将全面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以数字制造赋能基层治理，便利民生生活，不断擦亮资阳造智能装备产业名片。8月28号，资阳高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九次专题会议扩大会，深入学习贯彻“十五五”规划关于氢能产业发展的部署要求。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副院长、燃烧能源中心副主任帅时金受邀做氢能产业专题辅导报告。本次学习是紧跟氢源资阳链动成渝2026资阳市氢能产业生态大会举办的配套学习活动。授课中，帅时金教授以氢能产业链及氢能动力发展现状与展望为主题，围绕氢能制、储、运、用全产业链，系统解读氢能动力核心技术路径与产业化发展前景，深入剖析双碳目标下全国能源转型宏观发展形势，全面梳理多元动力技术发展路线，同时结合当下火热的低空经济新场景、新赛道，精准研判氢能产业创新突破方向，为参会职工和企业代表带来了一场内容详实、视野开阔、贴合实操的专业授课。会议指出，帅时金教授的授课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对高新区发展氢能产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体干部要拓宽战略视野，用好报告成果，为高投集团绿色产业投资、临空经济区低空经济与新能源融合规划提供决策参考。要明晰攻坚方向，辖区氢能企业要对接前沿技术，补齐产业链短板，抢抓低空经济动力系统研发新赛道。要凝聚发展合力，绿色能源转型是系统工程，政府、园区、国企、企业要同频共振，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实效。
5: 2026年资阳临空经济区雁西湖第二届水上运动桨板公开赛将于10月2号正式开赛。本次赛事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公开组等六个组别，展开200米短距离竞速和长距离绕标赛。10月1号雁西湖还将开放免费桨板体验项目，目前赛事报名及免费体验报名通道已开启，欢迎广大市民和运动爱好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参与。
0: 连日高温退场，一场秋雨送来清凉。8月29号下午，雨后空气清新，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游公园、逛方特，尽享惬意时光。在资阳主城区的各大公园、景区，记者看见出行的市民大部分都能有序排队，爱护环境，自觉护绿，为我市秋日文旅画卷增添了温暖亮丽的底色。在凤岭公园，雁湖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莲池里睡莲静静绽放，环山步道上遛娃的、慢跑的络绎不绝， 凉亭里有老人围坐对弈，棋子落盘声

0: 清脆响亮。半山腰的观景台上，有市民凭栏远眺，把公园美景尽收眼底。
1: 之前的话因为盛夏嘛，就是比较热的情况下，大家都不是那么愿意出门，但是现在的话稍微凉快点了，我个人而言还是比较喜欢出来转一下。
2: 我最爱来凤林公园玩了，希望大家出来玩也爱护环境。
0: 资阳方特国色春秋同样人气高涨，街区里年轻人结伴而行打卡合影，各个项目前自觉依序等候，工作人员也会不时提醒大家看好随身物品，小吃店前会随手把签子和纸杯投进垃圾桶，让地面干净整洁。如今文明出游早已不再是一句停留在嘴边的口号，而是深深扎根在广大市民心里的共同认知，正悄然化作日常出行的自觉行为。当前正是出游好时节，愿文明出游这份秋日限定的惬意与城市的文明底色一同常在。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2: 耳边的声音。

0: 阿拉海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40岁、6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

0: 检测中。
1: 我是百灵，
2: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提到清淡饮食，很多人心里面哈、就想到清淡饮食就是不能吃肉，不能吃油，还要顿顿喝粥啊，吃水煮菜。那其实呢，这都是对清淡饮食的一个误区。究竟生活当中有哪些对清淡饮食的误区哈？就比如说这个清淡饮食就是纯吃素，完全不吃肉。其实只吃素不吃肉，它会缺乏优质蛋白质，还有铁呀、锌啊等等，长期的话就容易出现免疫力低下、肌肉流失、贫血等问题。老年人、儿童还是要适量的吃一些肉，帮助身体修复。那误区二，就清淡饮食等于油盐不进，低油不沾。那其实这个的话也是一个误区啊，油脂呢是必须的一个脂肪酸的主要来源，还能帮助哈、促进像脂溶性维生素的一个吸收，适量的盐能维持电解质的平衡，所以清淡不是油盐不沾，而是要控制在合理的用量内。误区三，清淡饮食就等于顿顿煮水煮菜。长期吃这个水煮菜，不仅容易缺乏必需的脂肪酸呐、或者说是脂溶性的维生素等必需营养素，还因为这个口感单调，很难坚持，很容易就是突然之间哈、吃一些重油啊、重盐的食物，反而更加的不健康。那什么是清淡饮食呢？其实说到这个清淡饮食呢，是在保证营养全面、食材多样的前提下，坚持少油、少盐、少添加糖、少辛辣刺激，采用健康的烹调方式的均衡营养模式。那怎么样去打开哈清淡饮食的正确吃法？关键就是第一个，食物搭配要合理，食材选择哈、要做到食材多样、合理搭配。我们还是有一些遵循的方法，两份蔬菜，也就是说绿叶菜，还有瓜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些菌藻类蔬菜都要有的，五颜六色哈、要换着吃。然后一份优质蛋白，包括鱼啊、虾呀、去皮的鸡肉、鸭肉、瘦的牛肉、羊肉、鸡蛋、牛奶、豆制品，然后还有一份主食，就适当的去粗细搭配。煮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掺杂一些杂粮，就比如说糙米啊、燕麦啊、鱼米啊等等哈，都是可以的。然后建议哈，就是每天要大于等于12种食材，每周大于等于25种，那营养更加的均衡。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烹调的方式要选对，优先推荐像蒸啊、煮啊、炖啊、快炒啊、凉拌啊等这些少油少盐的方式，少吃或者说是不吃油炸的、红烧的、干锅的啊、烧烤的、腌制的啊，这些的话就是尽量少吃或者说是不吃。还有就是采用天然的食物提鲜，我们可以适当的去选择葱、姜、蒜、番茄、柠檬，还有菌菇、海带等这些紫带咸香味来调料和食材，来增加我们食物的风味。选对方法，清淡哈也是比较好吃的。其实说到不同人群还有不同疾病呢，清淡饮食的侧重点还是不一样的。其实说到这个清淡饮食啊，不是对自己的一个苛刻约束哈，而是兼顾口味与健康，做到均衡营养，才能真正的为健康保驾护航。所以下次不要再说清淡饮食我就是不吃肉，然后不吃油，只吃水煮菜，然后等等呢就是吃这些没得味道嘞，连点盐都不加哈。那其实呢，是对清淡饮食的一个

0: 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3: 年龄
4: 60岁、
5: 60岁、
6: 80岁，
7: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7: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
12: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7: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摔了很凉快，都是这样，会一起来听一次高。
0: 一说到小朋友的早餐，很多人呢，有很多家长哈，觉得哎呀好懒哦，孩子总说没得胃口啊，搞得爸爸妈妈呢也很焦虑。于是呢，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有的孩子呢就是简单的吃几口，甚至呢就是不吃东西就出门了。其实呢，很多孩子不是不想吃早餐哈，是身体还没有准备好。早晨起床的时候，身体呢它是处于一个分解代谢占优势的一个状态。生长激素呀啊等等哈，它这个水平呢是比较低的，同时消化系统启动需要一些时间。如果说孩子起床太晚，活动量不足，或者说啊起床到上学之间的一个时间太短，消化系统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工作状态，就会出现早餐没得胃口的自然反应。然后此外呢，一个被容易忽视的点就是夜间血糖的波动啊，如果说前一晚你晚餐过晚，或者说晚餐的碳水比例过高，凌晨呢可能会出现反应性的低血糖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出现早晨呢他这个恶心呢，或者说是食欲的抑制。在这种情况下，强行的吃东西可能会被身体感知为压力，那么进一步的抑制食欲。早餐啊，我们怎么样去唤醒啊我们的这个小朋友的胃？第一个的话就是唤醒消化系统。孩子起床以后可以先喝一小杯温水，也就是50到100毫升，不要加蜂蜜哈，或者说是加糖。好，家长的话可以引导孩子做几次深呼吸，促进胃肠蠕动。如果说起床到出门时间太短，家长的话可以提前一点叫醒孩子，给他们留出足够的身体缓。
2: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同期，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先液体后固体。液体食物的话，经过胃的时间短，不太容易触发恶心的反射，更容易被孩子接受。哎，比如说温牛奶，比如说无糖的酸奶、温水冲的这个燕麦糊，啊，接受液体食物以后，孩子的早餐可以再通过哈，过渡到我们的半流质，比如说蛋羹啊、杂粮粥、豆腐脑等等啊。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如果说孩子早餐吃不下太多，我们就吃三口，哎，比如说一口蛋白质，像一口鸡蛋呐、一口奶酪啊，都是可以的。再一口碳水，比如说一口杂粮粥啊，一口全麦面包，再一口水果。哎，这个组合啊，虽然说总量不够，但可以提供血糖稳定来源和蛋白质启动的信号，避免空腹上课。然后避免空腹上课，哎，还有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啊、注意力下降啊、整些类胺素反应。然后还有膳食纤维和粘性较强的食物，比如说全麦面包、苹果、燕麦粥，可以在胃当中啊，它形成一个粘性的团块，延缓排空，减少饥饿感和血糖的波动，那么从而改善一整天的能量的稳定性。

0: 小朋友的早餐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头发的健康的一个问题。天天洗头发会不会让这个头发越来越油烂？然后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哈？有的朋友觉得天天洗头发会让这个头发越来越油，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其实说到这个头发的油脂，它是由皮脂腺分泌的，它的活跃度呢，主要就是受雄激素、内分泌啊、环境湿度等因素的影响，与天天洗头没得关系。正确的洗头，它能清除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与污垢，疏通的毛囊，那有助于维持头皮的水油平衡，减少脱发。那次数就是洗头的次数多，它会加重脱发吗？那其实呢，也是很多朋友一个固有的认知，但是只要方法正确，洗头不仅不伤发，还能保护头皮的健康，减少脱发的一个风险。长时间不洗头发的朋友的话，他的发根哈会堆积大量的油脂，还有灰尘以及老化角质，这些堆积物堵塞毛囊，可能会出现头皮炎症呢，导致脱发严重。在秋天头皮呢比夏季更容易出现干燥敏感，如果说不及时清洁的话，毛囊负担会更加的重。秋天的毛囊会因为季节变化，进而进入短暂的休止期进行调整。在此期间，头发本来就容易脱落，即便不洗头发呢，也会在梳头啊、睡觉的时候它会掉。所以呢，我们会感觉到，秋季脱发比其他的季节还要明显一些。成年人每天掉50到100根，那是属于正常的一个范围哈。所以呢，你不需要太过于焦虑。然后关于秋天头皮屏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说用5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洗头，会快速的破坏头皮的屏障，它会导致头皮水分流失加剧，干燥啊、痒啊等问题哈也就出现了。高温的话还会刺激毛囊的收缩，然后影响毛囊营养的吸收啊，甚至呢直接会损伤毛囊。所以我们这个水温还是要稍微的控制一下。
1: 那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嘟嘟、
1: 阿莱、
2: 毛毛、
3: 年龄
4: 六岁、
5: 二十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3: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
12: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了秋天以后，伴随着气温逐步的回落，不少人呢便忽略了防晒，但实际上呢，秋天防晒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气温下降不等于紫外线强度降低呀、秋季云量的减少啊，对紫外线的阻挡是有限的。再加上秋季气候的干燥，皮肤屏障呢处于一个脆弱的状态，自身抵御紫外线侵害的能力还有所下降。那么皮肤受到紫外线的损伤的风险呢，也会随之升高的。就不少朋友就认为防晒只是为了防止皮肤被晒黑，但其实说到这个防晒呢，是守护皮肤健康必不可少的护理方式。那长期过量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不仅会让皮肤暗沉，然后加速就是细纹产生与老化，还会增加皮肤病变的一个发生的一个风险。抵御紫外线带来的伤害啊，各类的一些防晒产品呢早已进入到了生活当中，可是绝大多数人在产品挑选和使用方法上呢也会存在一些误区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日光呢是大气过滤后的太阳辐射，那主要呢就是包括可见光还有红外线和紫外线，其中呢仅占比6%的紫外线是皮肤损伤的主要原因。在紫外线当中，中波紫外线也就是 UVB 的波长较短，主要作用于皮肤的表皮层，容易引发皮肤泛红晒伤，然后起皮脱皮。然后长波紫外线也就是 UVA，它的这个波长呢是比较长的，可以深入真皮层，长期照射会破坏皮肤胶原组织，造成肤色暗沉，还有可能会出现长斑呐、加速皮肤老化呀、松弛呀等等。那么结合出厂场景和肤质挑选比较合适的防晒霜才能做到有效的一个防晒。然后我们再挑选防晒霜最核心的指标，就是 SPF， 也就是防晒保护系数，和这个 PA， 也就是防晒的等级。

0: 个 SPF 呢，主要就是抵御的是诱发晒伤的 UVB 波段。那通常呢，像一个 SPF 值对应15分钟防护的时长，然后日常比如说像我们室内活动、短期的出行，我们选择 SPF 30加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要登山，你要去海边游玩等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的话，那我们选择50加的一个产品哈，以延长哈这个防护的这样的一个时长。关于 PA 哈，用于防护致使皮肤老化呀，产生色斑的 UVA， 然后防护力度以加化等哈，等级从这个 PA 加到 PA 四个加。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3: 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4: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越多哈，防护能力呢也就是越强。
5: 你怕了吗？还怀疑吗？
0: 那一般来说哈，像这个涂防晒霜的话，一般全脸用量等于就是1元硬币的大小。那建议提前15到30分钟啊，我们涂抹防晒霜，等到成膜以后再出门。防水款的一个防晒霜的话，还要用卸妆产品清洁以后再洗脸，避免残留堵塞毛孔。然后防晒霜啊，具有有效时长，还有建议日常通勤每4到6小时我们可以补涂一次。户外活动或者说你出汗了，你游泳以后每2小时呢补涂一次。一个呢就是规范的去选防晒衣啊，物理遮挡呢也是比较重要的防晒方式。我们成年朋友的话，防晒衣我们要选购需要符合 GB-T18830-2009 标准。那么优先哈去认定 UPF40+ 及以上的这个款式。同时的话，我们还是要按照哈，就比如说吊牌上的洗涤说明来洗护，从而避免防晒性能过度衰减。然后优先选择这个长袖连帽的护颈等覆盖面广的一个款式，然后选择合规产品才能满足日常防晒的一个需求。如果说给小朋友去选防晒衣的话，我们还是要遵循以上标准以外，还要重点的去把关面料和设计的一个安全性，还优先选择柔软的、透气的、亲肤的材质，就比如说纯棉的呀、透气网布哈，并且要注意好服饰细节，就避开尖锐的配饰、过长的绳带和容易脱落的小零件，那以防呢孩子被割伤划伤啊，或者说是缠绕，或者说是误食。需要注意的 是防晒纺织品在洗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拉伸变形呢，它会影响防晒的效果，因此呢建议使用洗涤袋哈、啊、进行一个清洗，以维持哈、啊、防晒衣对紫外线的阻隔性能。那么第三呢，就是做好全方位的一个护理了，就比如说我们每天10点到下午的16点是紫外线比较强的一个时间段，在此时间段，那如果说你要外出的话，我们就要涂够足量的防晒霜，并且搭配防晒衣啊、遮阳帽啊、墨镜，减少长时间在户外逗留。其余时间段紫外线虽然说弱哈，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涂抹这个 4S 加嘞，或者说是 PA 三个加级以上的防晒的产品。那比如说遇到了阴天的时候，云层也没有办法完全的阻隔紫外线。日常出行的话，同样不可忽视防晒。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不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0: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1: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2: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3: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3: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4: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3: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3: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3: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3: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3: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3: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 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2: 耳边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31号，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例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8月工作情况和9月工作打算汇报，对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9月是全年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期，要全力以赴稳定经济增长，聚焦6+4重点产业赛道，更加注重拼服务、拼效率、拼专业、拼作风、拼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增量项目支撑经济增长。要高水准办好各类重大活动，聚力育产业、促消费、扩影响，统筹好消费促进与场景开放，打响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要着力稳就业、惠民生，深入推进教育、医疗等领域补短板，扎实抓好开学季、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加强党的建设，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持续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扎实做好集中换届工作，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市领导周月霞、曹汉卿、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等参加会议。 8月31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全市近期重大活动筹备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促消费稳增长决策部署，一体推进办活动育产业、促消费扩影响，持续打响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不断提升城市美誉度。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2: 会议听取了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2026中国动画百年暨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以及资阳市2026年中秋国庆主题活动筹备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金九银十是传统消费旺季，要强化部门协同，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将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精心策划一批有亮点、有热点、有爆点的消费活动，全力以赴引客流、聚人气、促消费、展形象。要坚持全域联动，将提振消费需求与发展夜间经济、打造特色商圈紧密结合，加快培育新业态、新场景。要加强宣传推介，主动对接上级媒体，用好各类媒介平台，营造浓厚社会氛围。要筑牢安全底线，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统筹协调与服务保障，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高效运转。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8月28号，资阳市首批增量政策性岗位集中签约工作顺利完成，全市93名高校毕业生成功签约基层社工服务岗位，正式投身基层服务工作。作为全省率先启动增量政策性岗位开发招募工作的地市，资阳多措并举，拓宽青年就业渠道，为高校毕业生搭建返乡就业、成长成才的优质平台。在印江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签约现场，10余名高校毕业生按照考试成绩排名，依次完成选岗、信息核对、协议签订等各项流程，顺利完成入职签约。据了解，本次首批签约岗位为基层社会工作服务岗，是助力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群众的一线岗位。此次成功签约的学子中，不乏返乡扎根、深耕专业的青年人才。
4: 因为我大学所学的专业就是社会工作专业，其次这个岗位也和我的个人情况比较匹配，首先这岗位和我的过往的经历比较相似， 比如我有服务基层群众工作的经验，培养了我沟通协商处理实务的能力。
5: 我觉得作为刚从大学出来，其实可能自己经验不足，我觉得找到一份合适的舞台，就是在老家发展最合适嘛，想通过在基层实现自身的价值。我想就是以后主动去学习公文写作，然后提升一些比如说简报呀、信息写作等技能。
3: 本次岗位招募聚焦重点就业困难群体，为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脱贫人口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高校毕业生，实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切实兜牢重点群体就业底线，落实精准就业帮扶政策。今年以来，资阳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深挖岗位资源，盘活岗位存量，扩容岗位增量，全市统筹开发11类增量政策性岗位，共计440个岗位，重点面向广大高校毕业生，优先招录应届毕业生，有效缓解青年就业压力。在岗位开发的同时，资阳同步建立市县增量政策性岗位退出人员常态化跟踪帮扶机制，持续做好就业衔接服务。各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指导本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立退出人员专项帮扶台账，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等不断线就业服务。通过岗位推荐、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创业扶持、政策对接等全方位举措，精准助力退出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稳定就业。
1: 外卖高峰期小区电梯拥堵，夜间上门配送不便，是不少市民和外卖骑手的痛点。眼下资阳引入智能配送机器人，落地社区末端配送新场景，加速打通社区配送最后一百米，让便民服务更高效更智能。
3: 在资阳高新区凯旋国际小区人才公寓，智能配送机器人已上岗运行，外卖骑手只需扫码开仓放入餐品，机器人便可自主穿梭小区，识别路况，呼叫电梯，抵达住户家门口完成配送，全程最快不超过5分钟。8月10号，该小区作为资阳首批试点社区，正式启用机器人末端配送服务。试运行以来，机器人配送成功率始终保持100%，运行效果稳定良好。依托试点项目的良好反响，8月26号，资阳市顺势开展无人配送供需对接活动，将试点覆盖范围从主城区拓展至安岳、乐至各县域小区。活动通过现场观摩、座谈交流的形式，推动企业与物业深度对接，全力将单点成功经验复制推广，实现无人配送场景全市域落地普及。相较于环境简单的室内酒店配送，社区户外路面、闸机通行、人流穿梭等复杂场景，对机器人技术要求更高，安全运维、责任划分、业主权益保障也成为物业企业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针对物业和市民的顾虑，该企业从技术、运维、服务等多个方面给出了全套解决方案，为无人配送落地社区筑牢安全保障。据了解，无人配送机器人顺利落地资阳，得益于成都研发、资阳制造场景共享的区域协同发展模式。落地企业越凡创新在资阳布局西南首个万台级人工智能生产基地，为本地场景试点规模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产能和技术支撑。
6: 我们想地机器人采用自研类人感知算法导航系统，能够识别行人、移动障碍物等多种动态目标，在复杂环境中完成自主路径规划和避让。通过自研 IoT 响程物联设备，机器人可自主通过闸机呼叫电梯，并选择目标楼层，将物品送达住户门口。
3: 眼下资阳无人配送正从单点试点逐步走向全域推广，越来越多小区达成合作意向，未来这批智能配送机器人将全面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以数字制造赋能基层治理，便利民生生活，不断擦亮资阳造智能装备产业名片。8月28号，资阳高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9次专题会议扩大会，深入学习贯彻“十五五”规划关于氢能产业发展的部署要求。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副院长、燃烧能源中心副主任帅时金受邀做氢能产业专题辅导报告。本次学习是紧跟氢源资阳链动成渝2026资阳市氢能产业生态大会举办的配套学习活动。 授课中，帅时金教授以氢能产业链及氢能动力发展现状与展望为主题，围绕氢能制储运用全产业链系统解读氢能动力核心技术路径与产业化发展前景，深入剖析双碳目标下全国能源转型宏观发展形势，全面梳理多元动力技术发展路线，同时结合当下火热的低空经济新场景新赛道，精准研判氢能产业创新突破方向，为参会职工和企业代表带来了一场内容详实、视野开阔、贴合实操的专业授课。会议指出，帅时金教授的授课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对高新区发展氢能产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体干部要拓宽战略视野，用好报告成果，为高投集团绿色产业投资、临空经济区低空经济与新能源融合规划提供决策参考。要明晰攻坚方向，辖区氢能企业要对接前沿技术，补齐产业链短板，抢抓低空经济动力系统研发新赛道。要凝聚发展合力，绿色能源转型是系统工程，政府、园区、国企、企业要同频共振，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实效。
7: 2026年资阳临空经济区雁西湖第二届水上运动桨板公开赛将于10月2号正式开赛。本次赛事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公开组等6个组别，展开200米短距离竞速和长距离绕标赛。10月1号，雁西湖还将开放免费桨板体验项目。目前赛事报名及免费体验报名通道已开启，欢迎广大市民和运动爱好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参与。
3: 连日高温退场，一场秋雨送来清凉。8月29号下午，雨后空气清新，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游公园、逛方特，尽享惬意时光。在资阳主城区的各大公园、景区，记者看见出行的市民大部分都能有序排队，爱护环境，自觉护绿，为我市秋日文旅画卷增添了温暖亮丽的底色。在凤岭公园，雁湖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莲池里睡莲静静绽放，环山步道上遛娃的、慢跑的络绎不绝，凉亭里有老人围坐对弈，棋子落盘声清脆响亮，半山腰的观景台上有市民凭栏远眺，把公园美景尽收眼底。

0: 之前的话，因为盛夏嘛，就是比较热的情况下，大家都不是那么愿意出门。但是现在的话，稍微凉快点了，我个人而言还是比较喜欢出来转一下。
1: 我最爱来凤林公园玩了，希望大家出来玩也要爱护环境。
2: 资阳方特国色春秋同样人气高涨，街区里年轻人结伴而行，打卡合影，各个项目前自觉依序等候，工作人员也会不时提醒大家看好随身物品。小吃店前会随手把签子和纸杯投进垃圾桶，让地面干净整洁。如今文明出游早已不再是一句停留在嘴边的口号，而是深深扎根在广大市民心里的共同认知，正悄然化作日常出行的自觉行为。当前正是出游好时节，愿文明出游这份秋日限定的惬意与城市的文明底色一同常在。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在救援现场，直升机不断投送人员和物资，现场依然有大量淤泥，很多救援队员从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就一脚踏进了淤泥中。经过前期评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处达一米，淤泥下还有泥石流裹挟的沙石，同样很厚。目测有大量车辆、建筑残骸都被掩埋在淤泥和沙石之下。救援人员借助生命探测仪等科技设备向下探测，排查失联人员踪迹。现场还有移民警察，也在对应区域加紧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

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8.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根据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获此殊荣的城市，也是该荣誉首次花落亚洲。世界建筑之都并不是简单的城市美誉，该计划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每3年一届，意在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北京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给出了答案，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北京既有紫禁城的飞檐斗拱，也有鸟巢的钢筋编织，既有中轴线的壮美秩序，也有胡同里的烟火人间。这座拥有目前全球最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一砖一瓦都是它的语言。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徜徉在红墙碧瓦和钢筋骨架之间，感受北京建筑里的东方美学。要读懂北京的建筑，得先读懂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老都城建筑的典范，北端为钟鼓楼，南端为永定门。纵观

按老城南北形成了由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共同构成的城市建筑群。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筑在这里不光是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关于秩序与美的答案。而位于中轴线上的故宫就是这套秩序中最核心的表达。北京故宫就称为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皇家宫殿，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之一。北京故宫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评价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转变。如今，我们既能在故宫看到古代皇家的威严气派，也能读懂古人的建造智慧。这座宫殿早已不只是一座建筑群，更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珍贵的文化瑰宝。

0: 沿着北京中轴线向南，从金碧辉煌的故宫出发，天安门广场的宏阔，天坛的魅力同样令人沉迷。三重檐圆形攒尖顶，深蓝色琉璃瓦，朱红色立柱，天坛祈年殿优美的建筑线条无不令人惊叹。天坛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 即1420年，最初的名字叫做天地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明嘉靖九年，也就是1530年，在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的地坛，所以原来的天地坛就成为了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并改名为天坛。1918年，天坛被辟为公园， 完成了从皇家祭坛到市民公园的身份转换。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建筑美学浓缩在一个园子里，其中的建筑从整体布局到单体形制，无不呼应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而天坛建筑群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祈年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 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 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 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1: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它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0: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 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鹅席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
2: 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1: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擎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2: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四角船尖顶，

0: 六角川尖、八角川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川尖。这个圆形川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三层屋顶的这个船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1: 祈年殿三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三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三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三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2: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
3: 它这三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是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1: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处和玺彩画以粒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殿中央4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4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0: 中间的4根柱子就象征1年4季，然后它外面有2圈柱子，里面1圈12根就象征1年12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岩柱，岩柱又是12根，就象征1天12个时辰。2圈合起来24根，就是1年24节气，再加上中间4根呢，就是天上的28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那确实是中国的古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1: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当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首，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0: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0: 模板。
1: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

0: 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1: 其实北京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远不止北京中轴线、北京故宫和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明十三陵、大运河也都在列。而在这份世界级名录之外，北京还藏着无数值得一探的宝藏建筑，比如恭王府、国子监、孔庙、地坛等等。这些古建筑散落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1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俗话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这座著名的清代王府。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前海西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现存唯一保留原有建制的清代王府。府主人中有两位曾声名显赫，权倾一

0: 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位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欣，恭王府之名便由此而来。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府邸占地约3.2万平方米，花园占地约2.8万平方米。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恭王府的建筑格局有什么讲究？府中著名的三绝一宝都是什么？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在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恭王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啊，简单的说啊，就是两个部分，前面是正式的府邸，后面是花园，加在一起占地约6万多平方米啊，就相当于北京故宫的1/12。它的建筑格局啊，也有点像故宫，也是分为东路、中路和西路啊三条线，每一条路啊都是沿着一个轴线来建造多个四合院，而且是各有特色。比如说中路庄严，西路典雅，东路华丽。我们先说中路，中路的正殿啊叫做银安殿啊，也有人管它叫做银銮殿。哎，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跟皇帝的那个金銮殿有点差不多？真的是显示出和珅是乾隆皇帝二把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了。那这个银安殿呢，它是恭王府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只有重大的事件或者说重大的节日啊，这个时候它才打开，就起到了一个礼仪的作用啊，有点像故宫里的太和殿。但是啊，很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安殿啊是后来重建的。因为啊，就在1921年的时候啊，正月15元宵节的这一天，它烧香突然间失火了，整个院落全被烧了。那东路呢，它的正房叫做乐道堂。来，这个乐道堂呢是恭亲王奕欣的一个起居处了啊，他要在这住。而且啊，当年这个固伦和孝公主啊也在这住。那西路呢，它的主建筑叫做西进斋。这个西进斋呢在和珅时期啊叫做嘉乐堂啊，是和珅当时的一个住所。所以呢建造的特别的奢华啊，殿内的雕刻都是用的这个金丝楠木啊，非常考究。那后来呢，这个嘉乐堂改名叫做了西进斋。那这是因为呢，这里曾经啊保存过恭王府里的一件镇府之宝，这就是陆机的平复帖。这个平复帖啊，它本来是乾隆的内府收藏，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乾隆把它就赐给了11子成亲王永兴，永兴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书法家啊。然后呢，经过了历代的相传，最终是被这个恭亲王奕欣收藏在自己的恭王府当中。后来这件国宝呢就被张伯驹先生给买走了，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虽然啊，我们今天去恭王府看不到这件国宝平复帖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府里的三绝一宝。那因为啊，这个恭王府啊它是古建筑类的博物馆，对吧？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建筑的角度来看，总结出来它三个非常重要的看点，人们也叫它三绝。那这第一绝呢就是西洋门。这个西洋门呢是恭王府花园的一个正门啊，是恭亲王奕欣建的，整个门啊都是用这个汉白玉来雕刻的，它就是一个西洋的拱门嘛，也是这恭王府里唯一的一个西洋建筑。我们知道啊，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对于洋务是非常熟悉的，当初建这个西洋门啊，可能就是想把这个西方的文化引入进来啊，来挽救这个清王朝，但很可惜啊没实现。第二绝是什么呢？大戏楼，这也是奕欣建的，它可是我国现存的一座独一无二的全封闭式的大戏楼，面积啊将近700多平方米啊，可以同时容纳200多个人同时在这儿看戏。那最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大戏楼的音响效果特别的好。当然那个时代没有音响，但是唱戏它是需要声音外放的，对吧？于是呢在这个戏台的下面它都掏空了，然后放了若干口的大缸啊，就为了增加这种共鸣的混响。那观众无论坐在什么位置啊，你都能清晰地听到声音。那第三绝呢就是后罩楼。这后罩楼呢就是王府的府邸和花园之间的衔接处的一个楼。这个后罩楼啊，它可是王府里面建筑最长的一个楼啊，连成了一整排，一共有180多米长。我们说这个故宫最大的建筑啊太和殿，它才只有65米长，但这个后罩楼就相当于三个太和殿那么长。那这后罩楼呢，它除了长之外啊，它房间还特别多，有111间房间。但是啊，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啊有一种叫做满则亏的讲究，所以说它要低调啊。

0: 不能说有100多间，就说有99间半啊，你看他还少说了一些。那除了这三绝之外呢，恭王府里还有一宝，这一宝呢就是福字碑。这个福字碑啊，它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啊，就被和珅藏的是严严实实的，就在花园的一个洞里边啊，一般人找不到的。传说啊，在康熙12年的时候，康熙皇帝的祖母啊，也就是著名的孝庄太后，她马上要过60大寿了，但是忽然间啊感染重病，哎呀，真的是快不行了。宫里很多太医啊都束手无策，大家都着急怎么办呢。康熙啊就查阅古籍，哎，就发现在古籍当中啊有一个记载，就说这个皇帝啊他写福字是可以来延续寿命的，因为这个皇帝他是真命天子啊，是万福之命，所以康熙就宁可信其有呗，对吧。他就在这个沐浴斋戒3天之后，哎，就一气呵成地写下来了这个福寿连体的一个福字。哎，说来也真是奇怪哈，孝庄太后得到这福字之后啊，哎，这病啊就真的好了，而且一直是活到了75岁才去世。那这个福字呢，后来就被刻成了碑，就被人叫成了天下第一福啊，是大清的国宝，就在宫里收藏了。但是啊，到了乾隆时期，这个福字碑呢却神秘的失踪了，直到后来重修这个恭王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大家如果去恭王府参观的时候啊，记得要找一找这个福字碑啊，看它到底在哪儿。
1: 说完古建筑，再来看两座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2008年北京奥运会诞生了两座标志性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鸟巢以编织状的钢结构闻名，水立方则以蓝色的膜结构惊艳世界。两座建筑一圆一方，共同构成了北京奥运会的建筑记忆。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水立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了全世界游泳运动员的福地。各国运动员在水立方24次刷新21项世界纪录，水立方成为北京奥运会诞生世界纪录最多的场馆，被誉为水魔方和游泳运动圣殿。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常科学节目了解一下水立方的建造故事。
2: 2008年1月，水立方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竣工。其实当初设计师们在接到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也并不知道它最终会拥有什么样子的外形，只是希望这座国家游泳中心可以和鸟巢形成相互呼应的效果。在他们的眼中，鸟巢的钢架结构类似于一种热情奔放的表现，那么国家游泳中心就可以通过建筑外形传达出沉静而梦幻的思想。对于国家游泳中心的设计理念，中外设计师们刚开始就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首先想到了水，因为不管是看见冰雪、看见大海，还是看见小溪，每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愉悦起来，所以水对于人是有魔力的。因此，中外设计师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魔力体现在游泳馆里，让这个建筑能给人带来水的快乐。但当想要诠释这种快乐的时候，中外设计师的分歧就出现了。毕竟这水是流动的，如何用固定的建筑外观来诠释一个流动的元素，这成为了一个令设计师们头疼不已的问题。后来在不断的琢磨中，设计师们想到了在中国文化里有天圆地方的概念，这是我们祖先对自己生存的这片土地最原始的认识。方这个理念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的哲学和基本的社会准则。于是将水元素与方的概念相结合的设计理念，促成了水立方最初概念的诞生。从建筑美学上讲，东西方的认知是有很大差异的，究竟用什么造型来诠释水这个主题，还需要设计师们不断的完善。而我们水立方的设计师从泡泡当中寻找到的灵感，水的表现方式有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构造整体结构的框架，因为是3维空间内各部分的接触表面积最小，所以对于钢结构来说，那就是所用的材料要最少。设计师们通过对泡沫理论的深化，最终

0: 终找到了最合理的组合模式，从而大大的减少了需要的钢材数量。但同样是钢结构，水立方和鸟巢却大不相同。水立方的钢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规则，纵横交错当中透露着一股子自然的纯美。然而正是这种自然的不规则的形态，给焊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为了搭建这种不规则的多面体空间框架，施工队需要在空中把一根根钢杆件当成气泡的边缘，逐一在空中按照设计好的位置固定，再与连接边缘的钢球焊接在一起，进而制成气泡的形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焊接工艺已经成为一个典型案例，写入了国家级的施工做法当中。
0: 远观水立方，很多人都会以为它仅仅是表面布满了不规则的气泡，实际上当人们置身在这座庞大的建筑物当中，才能够真正理解设计师们的独具匠心。因为这一整栋建筑就好像前面试验中提到的和玻璃钢当中的泡泡一样，只不过试验当中所有的泡泡已经全部由钢杆件来代替了。泡泡的钢制骨架搭好了，设计师们还需要给它穿上外衣，用来体现它晶莹剔透的质感。经过实验对比和调研之后，设计人员最终决定使用 ETFE 膜作为国家游泳中心的外套。
1: 水立方上使用的 ETFE 膜，中文名字叫做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它由人工高强度氟聚合物制成，是一种具有耐热、阻燃、高抗污等特点的塑料膜，也是透明建筑结构中品质优越的替代材料。用 ETFE 膜作为大型比赛场馆的建筑材料，更大的优势还在于它们可以加工成任何尺寸和形状，满足大跨度的需求，节省了中间的支撑结构。另外，作为一种充气后使用的材料，它可以通过控制充气量的多少，对遮光度和透光性进行调节，进而有效地利用自然光节省能源，同时起到保温隔热的作用。
0: 实际上，除了刚刚提到的优点之外，这种膜还具有自清洁的功能，使灰尘不容易吸附在膜的表面，清洁周期大约在5年左右。更方便的是，这种材料可以在施工现场预制成薄膜气泡，方便施工和维修，并且它的成本也非常的合理，覆盖层加上结构的费用只有玻璃的一半，而使用寿命却长达25年之久。建造完工的水立方墙体大约有3.4米厚，内部全部都是由钢架支撑的。我们看到的泡泡实际上是由安装在墙体内外两层的充气气枕构成的，每个气枕就像是一个气球，镶嵌在钢结构编织的气泡框架当中，从外表上看就好像给水立方穿上了一层泡泡外衣。一般情况之下，一个标准大气压为 1.01×10的5次方帕，而水立方的每个气枕当中的压强只比一个标准大气压多出250帕，因此即使泡泡的局部受到破损，里面的空气也只会慢慢的释放，而不会砰的一声爆裂开来。整个水立方的表面是由3000多个气枕组成，这些气枕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覆盖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米。在此之前，相信很多人都很难想象可以用这种 ETFE 膜材料建造一个如此巨大的游泳中心。
2: 2008年北京奥运会14年后，水立方摇身一变成为冰立方，再次惊艳亮相。可以说，从2008年到2022年，这座奥运主要场馆从柔情似水到刚毅如冰，标志着北京夏奥与北京冬奥再次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传承。它也是中国在奥运场馆再利用方面提供的经典范本。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也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北京冬奥会闭幕后，两座场馆没有被闲置，反而通过持续的运营融入了城市生活。水立方以水冰双驱模式运营， 在冰上和水上功能间自由切换，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鸟巢则通过大型赛事、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的立体布局持续运转。从赛时的竞技之地到日常的城市客厅，两座场馆早已从奥运遗产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城市新地标。而与奥运有关的还有一座更特别的地方，首钢园。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余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它始建于1919年，曾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代表，入选了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城市发展、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典范。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北京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在传统老工业区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性开发，蝶变为城市活力秀场，成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教科书级案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天下财经节目了解一下首钢园的华丽转身。
0: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3: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4: 带孩子过来，我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两天。
0: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5: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0: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6: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就跳下去了。
7: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8: 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炉心的位置，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0: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高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9: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0: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10: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万左右。
0: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11: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网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2: 北京的城市更新不止于首钢园，在胡同里同样有一场细致入微的改变正在发生。近年来，北京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在保护老城风貌的同时改善民生，历史的层次得以铺展开来。 钟鼓楼周边风貌修缮，南锣鼓巷与五道营胡同有机更新，经过绣花功夫的修缮保护，再现老巷幽宅净树衣的精华风韵。历史建筑变身公共文化空间，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从紫禁城的飞檐到水立方的气泡，从首钢园的高炉到胡同里的青砖灰瓦，建筑之都为生活而建，为未来而筑。北京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不仅是一座古都的荣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3: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2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 像一个大镊子，用铁

0: 风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相信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年仅23岁的翻译高文斌，在浩瀚烟海的日本战时报刊中翻出一篇百人斩竞赛的报道，凭一己之力将2名杀人魔王送上了南京的刑场。他是怎样从一名上海青年成长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翻译？一篇登在日本报纸上的所谓战绩如何成为定死战犯的铁证？两个隐姓埋名的刽子手又是怎样被跨越重洋缉拿归案，押上南京的审判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之中国法律人》，揪出百人斩元凶的翻译高文斌。1923年2月11号，农历腊月26，新春将近，高文斌生于上海一户普通人家。他的父亲祖籍浙江宁波，当时正在英商洋行做文书，母亲操持家务。望着襁褓中眉清目秀的孩子，父亲想起一家人从宁波到上海打拼的艰辛，便从《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句当中取出

文彬二字为儿子命名，盼他饱读诗书，以文安身立世。高文彬果然聪慧过人，两岁多就跟随父亲认读英文报纸的片段，四岁就已经熟背四书五经。1929年9月，高文彬进入私立城中中学开始读书，他中文功底扎实，英语成绩更是连年稳居年级第一，被老师们戏称为长了一颗能装下两种语言的脑袋。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高家的房屋被日军炮火轰塌半边，不久上海沦陷，日军在街头抢掠商铺，肆意射杀无辜百姓。那一年高文彬14岁，他从父亲紧皱的眉头和接连的叹息当中，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难的沉重。自此他白天在学校苦学英语，晚上回家自学日语。国难当头，这个少年把语言当成了自己的武器。1938年9月，高文彬进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3年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这所学府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英美法、中国法和刑法，同时悄悄投身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把日军在上海的暴行一条条译成英文，通过外国记者之手传递到国际社会。课堂上习得的专业本领第一次化作了揭露侵略者的武器。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刚从东吴大学毕业不久的高文彬冲上街头，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不久他通过考试进入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每天穿梭于弄堂、商铺、饭馆、戏院查对户口，没多久又转到第三方面军的一个军事法庭当书记官，近距离接触战时案件审理流程，积累司法实务经验。1946年4月的一天，他在东吴大学读书时的教授刘世芳找上门来。原来刘世芳的清华同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为中国检察组招募翻译，条件是精通英语、日语，还得有法律专业的背景。刘世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学生。高文彬热血沸腾，当即报名。在接下来的选拔中，高文彬精准译出复杂的法律文书，对日文军事术语和历史名词的把握恰到好处。面对向哲俊如何在国际法庭上准确传递中国人民的诉求的提问，他从容作答，令向哲俊十分满意。就这样1946年5月，23岁的高文彬跟随向哲俊踏上了前往东京的征程。与他同行的还有四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张培基、周希清、郑鲁达、刘继胜。抵达东京之后，高文彬被分配到政局翻译组，核心任务是翻译中国提交的日军侵华政局材料。在那里等待他的是堆积如山的中文档案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抵达东京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正式开庭，首席检察官纪南对日本侵略罪行做总体概述，日本律师总体辩护之后，各国检察官开始分别检控，中国排在第一位。法庭以英语和日语为官方语言，而中国提交的证据大多是中文原始材料。从日军作战命令、屠杀记录到受害者证词、报刊报道，多达上万份，许多材料字迹潦草，用语晦涩，翻译难度极大。高文彬的生活被压缩成简单的两点一线，每天伏案超过16个小时，逐字逐句边推敲边翻译，遇到语义存疑、表述模糊的地方，他都要仔细地编号标注，为后续的证据核查与线索深挖留下清晰的索引。此刻的他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时钟，一刻也不敢停歇，因为每一份文件、每一句证词都可

可能关系到战犯的定罪量刑，关系到民族的尊严与正义的伸张。工作中，高文斌展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他根据法律文书的特点灵活调整句式结构，译得准确流畅，又确保译文兼具权威性与规范性。尤为可贵的是，他与张培基配合默契，堪称团队里的黄金搭档。张培基精通英文法律文书的规范表达，高文斌熟稔日语，能精准拆解日文档案当中隐晦表述和军事术语，两人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一次翻译一份日军清乡政策档案时，高文斌敏锐地察觉到，日文原文中的“肃正”一词，表面看是整顿之意，实则暗藏屠杀清除的血腥内涵。他当即与张培基商议，反复推敲之后，将其译为残酷镇压与灭绝，一举戳破日军的话术伪装，为法庭认定日军战争罪行提供了关键的文字佐证。对高文斌的严谨细致与精炼准确，向哲俊颇为欣赏，赞誉他翻译了最可靠的证据。后来裘少恒因病辞去秘书兼助理检察官的职务，向哲俊便提拔高文斌担任自己的秘书。高强度工作三四个月之后，中国检察官的检控环节结束，紧急的翻译任务基本完成，高文斌作为向哲俊的秘书继续工作。在翻译证据材料的过程当中，高文斌敏锐地发现，对于日军侵华暴行，法庭虽有大量证人证词，却缺乏针对个别极端残忍战犯的直接证据。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一有时间就往资料室跑。1947年的一个午后，高文斌在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堆中翻到一份1937年12月13号出版的《东京日日新闻》，头版报道标题“百人斩超纪录”，瞬间刺痛双眼。报道由前海、铃木两名随军记者发自紫金山前线，详细记录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名少尉进攻南京途中开展杀人竞赛。两人相约比拼斩杀平民人数，十日核对战果，野田毅斩杀105人，向井敏明斩杀106人，不分胜负。随即约定再战，目标斩杀150人。报纸还配发两人主军刀、面带狞笑的合影。读到文字的那一刻，高文斌浑身气血翻涌，心中满是悲愤。他强忍怒火，一字一句摘抄两人姓名、所属片同部队、参战全部细节，牢牢记下这条致命线索。仅凭单篇报道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自此高文斌开启持续多日的档案搜寻。他往返多家史料机构，陆续找到12篇相关同期报道。1937年11月30号，东京日日新闻首次刊发竞赛消息，彼时野田毅斩杀56人，向井敏明25人。后续12月上旬、12月10号、13号连续4次跟进报道，完整记录杀戮数字持续攀升。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多家日本媒体同步转载，渲染这场杀戮竞赛。更关键的是，报道收录野田毅返乡之后在小学演讲自述内容，他当众炫耀如何将平民驱赶列队，逐一砍杀，毫无半分悔意。国内报刊证据同样形成佐证，上海英文报纸《密勒市评论报》1938年元旦刊发专题批判百人斩暴行，汉口版《申报》同步转载，中外史料相互印证，一套无可辩驳的完整证据链就此成型。完整证据链整理完毕，高文斌第一时间与向哲俊沟通处置方案，但是两道现实难题横亘在眼前。其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针对南京大屠杀的举证程序已经全部关闭，新增

供证据无法再提交庭审。其二，向井敏明、野田毅仅为少尉，均嫌未达到甲级战犯审判标准，不在东京法庭被告名单之中。两人商议之后，确定处置路径，将全部报刊、照片、摘抄材料复印三份，一份留存国际检察局备案存档，另外两份经由首席顾问倪征玉转寄至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递交庭长石美瑜。石美瑜收到全套铁证，当即呈报国民政府国防部，正式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抓捕两名战犯的书面申请，在东京开启跨国追查。驻日盟军收到申请后，对此二人发出通缉令，并指定由调查科负责调查和抓捕工作。但是抓捕过程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向井敏明、野田毅所属日军第十六师团1944年莱特湾海战当中被美军全歼，战后部队人员分散遣返日本，两人下落全无。盟军调查科翻阅620名十六师团被俘人员名册，才确认二人已回到日本本土。可是日本同名同姓民众极多，大范围摸排持续数月，始终没有二人踪迹，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停滞。转机发生在1947年5月18号，东京赤坂路一家鱼丸店内，一名醉酒男子当众叫嚣当年在中国一日斩杀百余人，言语嚣张。国际宪兵闻讯立刻进店将其控制审讯。此人名叫田中军吉，曾任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大卫中队长，随部攻入南京之后，从中华门到水西门一路砍杀了300多名中国平民和战俘，是另一场百人斩的恶魔。田中军吉被捕之后供述，野田毅返乡之后改名，在鹿儿岛集市摆摊谋生。宪兵立刻奔赴鹿儿岛，在市集将野田毅抓获，依托野田毅的口供，再赶赴山口县抓获靠贩卖山货藏匿的向井敏明。高文斌前往盟军监狱提审二人，面对完整报刊证据，两名战犯依旧百般抵赖。向井敏明声称报纸是记者刻意夸大渲染，野田毅辩称只是常规战场作战。高文斌以流利日语厉声质问，当年你们登报炫耀斩杀同胞的战绩，白纸黑字留存，照片广为刊发，无数老人妇女孩童惨死刀下，他们的冤魂岂能容忍你们狡辩？一番诘问之下，两人哑口无言，无法辩驳铁证。1947年11月6号，经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军事组协调，向井敏明、野田毅被引渡到中国，关押于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一个月后的12月18号，南京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该案。向井敏明、野田毅与田中军吉、高桥坦同庭受审，300-400名市民记者到场旁听。庭审全程，两名战犯交替推诿罪行，不断翻供，答非所问，旁听群众义愤填膺。庭长石美瑜当庭宣读判决书，直接引用高文斌搜集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随军合影作为核心定罪依据。文书写明，查向井敏明、野田毅于南京紫金山路以屠戮俘虏平民做竞赛，野田毅杀105人，向井敏明杀106人，有战时报刊合影多重佐证，罪行确凿，构成战争罪、反人类罪。当庭宣判，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各处死刑。1948年1月27号，南京军事法庭在南京各大通衢路口张贴大幅处决布告。28号清晨，大雪初晴，通往雨花台的道路两侧挤满民众，
万人空巷围观行刑。

正午十二时，三声枪响，三名屠戮平民的恶魔终于伏法。远在东京的高文斌收到处决消息之后，长久积压的悲愤终于得以疏解，当场落下热泪。这份由一名年轻翻译奔波搜集而来的铁证，最终为数百名南京遇难百姓讨回了迟来的公道。1948年8月17号，东京审判相关工作全部结束，高文斌随同向哲俊乘船回国，随身带回两大箱完整庭审记录原稿，两人约定一套交付东吴大学法学院留存研究，一套上交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令人惋惜的是，后续历史变迁当中，两套珍贵档案全部遗失。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东吴大学拆分，校内卷宗不知所踪。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司法行政部大批档案流失，两套东京审判一手史料就此消失，成为历史永久的遗憾。晚年回忆赴东京之初，高文斌坦言，出发前只以为仅需短期工作数月，从未预料这场审判会耗费两年光阴，更不会想到自己能挖掘出百人斩关键罪证，为无数遇难同胞伸张正义。归国之后，高文斌始终坚守法学初心，先后任职上海外事处负责嫡产处置工作，后重回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上海海运学院成立之后，长期主讲国际法、国际司法、海洋法课程，深耕翻译教学，培育大批涉外法律外语翻译人才。教学之余，他潜心学术，撰写海洋在国际法中的地位等专业论文，参与编译国际法译丛，牵头编纂原照英美法词典。词典问世后，收获海内外法学界高度评价。步入高龄，高文斌始终没有放下历史记忆的传播工作，多次接受媒体专访，撰文收录进《东京审判亲历记》，完整还原挖掘百人斩证据的全过程。200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已是耄耋之年的高文斌当众直言，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我们要永远铭记南京30万遇难同胞，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让屠杀悲剧再度上演。2020年9月7号，高文斌于上海安然逝世，享年97岁。从23岁远赴东京，在海量档案中挖掘血证，到终其一生奔走传播审判真相，高文斌没有身披法袍站上审判席，却以一支笔、一双洞察历史的眼睛，替30万南京遇难同胞锁定无法抹去的杀戮铁证。一卷旧报纸，两行杀人竞赛的文字，承载着一名青年翻译的家国赤诚，也镌刻下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苦难记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嘉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出。
1: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0: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灭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1: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五颗闪耀的金星。

其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我一个字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我的心是好的，你不要老怀疑我。但是总是觉得这里头有一些苦涩。

0: 东西。头句话就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啊，我就先依着你。
1: 1987年12月，毛阿敏以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歌曲比赛，获得演唱、观众和作曲三个奖项，成为我国首个在流行音乐的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此后，这首大气磅礴却又情感细腻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在全国广为传唱，也逐渐成为海外游子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最美的颂歌。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一集。
2: 我叫马一飞，是南京市鼓楼区阳光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可却遇上了大雨。我以为爸妈会送我，也许是因为早上的事儿吧。
3: 白雪清，我不是说了吗？这个嫌疑人我们刑侦队跟了整整两个月，必须立刻制定抓捕方案嘛。
4: 马红叶，这两天急诊室挤满了病人，我是护士长，我肯定要早点去交接班，你送一下一飞不行吗？
3: 他平时不是自己上下学吗？还送？哎，从家走过去也就两三个路口而已嘛。
4: 可外面下大雨了，
3: 他上五年级了，这个男孩子锻炼锻炼有什么呀？你要是心疼儿子，你送。
4: 可我还要去湖南路给妈送降压药。
3: 那你先送儿子再去送药，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
4: 可我根本不顺路。行，哎，你要公务还是要这个家？
3: 我都要。
2: 客厅一下安静下来，我看着桌上的全家福照片里，他们笑得多开心。也许吵架是大人另一种说话方式吧。哎，再坚持一下，护学岗上有老师呢。
5: 这位家长，来，把孩子交给我。
6: 哎，好的，老师，谢谢您啊。您看这雨下的。
5: 哎，同学，大老师的伞下来。
7: 马一飞，你怎么淋成这样？
2: 魏学长，
7: 来来，快快快，到走廊来。哎，等等，我给你拿条干毛巾，来擦擦脸。
2: 谢谢。
7: 以后下大雨要穿雨衣，别打伞，知道吗？你看你校服都湿透了，来脱下来，我用电吹风帮你烘干。
2: 不用，毛巾还您。
7: 哎，你跑什么？小心感冒。
8: 感冒才好呢，爸妈就会后悔没送我了。
7: 现在我们举行开学典礼，同学们，新学期啊，学校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
9: 哎，什么大礼？自从贵校长去年来我们学校后，办了很多节，什么美食节、风筝节、花草节。哎，李海，你说这次要办什么节？
10: 哎呀，管他办什么节，只要不上课就好。哎，涛哥，难道是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寄葡萄干了？我要多分一点。
9: 你就知道吃吃吃。哎，马一飞，你猜呢？
2: 我也不知道呀。
5: 哎，吴老师，您是学校的老资格，肯定知道吧？
11: 我怎么知道啊？哎呀，快宣布吧，我还得带学生回教室刷题呢。
2: 哎，又做题。我偷偷回头看了一眼吴老师，谁知正好和他的目光对上，吓得我立刻回头。吴老师是隔壁二班的班主任，他很看重成绩， 每到期末总在班里统计全优生人数，上学期期末为了拿年级均分第一，他每天都要布置很多复习作业，听说他们班的暑假作业也多得吓死人。
5: 吴老师，学好数学一定要多刷题吗？
12: 小钱老师，你才工作几年啊，我教数学的时间比你的年龄都大。哎，你们班那俩学生交头接耳的，快管管。
5: 哪儿呢？嗨，现在不是在课堂上，就让孩子们随意一些吧。
12: 你这么纵容学生，难怪他们不怕你。
2: 我们为什么要怕钱老师？我们都喜欢他。钱老师刚参加工作三年，年轻漂亮，说话的声音像春风一样温柔。听说他的微信名叫美羊羊，真好玩。
7: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
9: 哎，什么奖励？
10: 让我们足球队多踢足球呗。
9: 切，你们的比苏超好看。
2: 如果办猜灯谜大会就好了。去年我和妈妈去阅江楼参加中秋晚会，主持人出了好几个灯谜。
10: 哼，傻子才玩猜灯谜呢。
13: 安静，现在是聊天的时间吗？
7: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这学期啊，我们阳光小学开超市了。
9: 冻死啊，鲁迅啊，学校开超市卖什么呢？
14: 魏校长，超市卖什么好东西？
7: 同学们听我说，学校超市的商品很多啊，像文具、书包、书籍，还有你们喜欢的喇布和乐高玩具。哎，不过这些啊得用积分兑换。
9: 积分肯定是用考试分数兑换。耶，我能换很多。
10: 成绩好了不起啊，也不知道我能换几分。
2: 又看分数。
7: 积分发放的方式很多，积极发言，按时完成作业，值日认真，衣着整洁，哎，都可以在班主任那儿兑换积分。今天我们还要进行积分抽奖，每人至少50个积分，可以换一包花种子啊。这些花种子可以种在校园里，也可以寄给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
9: 好想念伊宁的小伙伴阿依诺尔和凯撒尔哦。
10: 真羡慕你暑假能参加新疆研学交流团。
8: 如果爸妈不忙，哦不，如果我上学期能当上全优生，他们也会带我去新疆见见我的好朋友的。凯撒尔跟我说过很多新疆的文化，什么巴扬啦、木刻版画啦、锡伯文书法。哦对了，他还跟我说过新疆有一个手风琴博物馆呢。
7: 同学们，这次的特等奖是1000积分。
15: 抽奖了，
9: 接龙，喂，你站到我后面去。
15: 抽奖了，好像还没有人中大奖呢。
16: 大奖都留给我吧。
9: 现在轮到我们班了，孔子啊、鲁迅啊，保佑我中大奖吧。
8: 大我妹，
9: 我才中50。哎，林海，你呢？
10: 我也才中50积分啊。算了，给你拿出块花种子吧。
9: 马一飞，你怎么样？
2: 我应该和你们一样吧。
6: 我。
9: 孔子啊，鲁迅啊，我们班马一飞中大奖了，特等奖。
2: 真不敢相信，这种好事会轮到我。
9: 走，回教室，把这好消息告诉钱老师。
17: 下面广播通知，请3到6年级的班主任和学科负责人到会议室开会。
13: 小钱老师，走，开会去。
5: 怎么突然开会呀？
13: 听说贵校长要推广什么助学课堂，我真不明白，他一把年纪还折腾什么呀？
18: 咱们是不是现在把手机抢过去了？给他割断了。
19: 现在这个地方，
7: 开学后，我常在校门口啊，听中高年级的家长们抱怨家庭作业多，孩子睡得晚，厌学。我今天就是想 了解一下情况。
16: 哎，校长，我可不敢多布置作业。现在啊，教育局对不同学段的作业量有明确的时间要求。
19: 我们班孩子大多能在规定的一小时之内完成家庭作业，有些孩子动作慢，或许呢会多花些时间，不过啊是个别现象。
7: 嗯，哎，其他老师也说说，这家庭作业到底该怎么布置？
16: 这的确是个问题，布置多了吧，家长要求减负；布置少了呢，家长又说啊，孩子时间一多啊就玩手机。
19: 我常听班里的孩子说，写完学校作业还要写家长布置的作业呢。
16: 对，我们毕业班的家长啊，直接要求我啊多布置作业，还要我啊推荐教辅书、刷题卷呢。
5: 哎，吴老师，您不说说呀？
12: 说什么呀？作业少了，孩子练得不够，成绩根本没法保证。我是主张多写作业、多练习的，几十年教下来，我送走多少优秀的孩子，清华、北大、哈佛、牛津都有我的学生，还不是小学打下的好基础啊。
16: 吴老师真羡慕你啊，上学期您教的班均分不仅是年级第一，数学满分的人数也是第一吧。
7: 可是一味刷题，没有思考的时间，这种学习很容易变成学生的负担。大家最近关注新闻了吗？我分享给大家。
20: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教育要发挥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人才。
7: 我们是教育改革的实践者，要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观念和方法都要变。分数重要，但不能指定的分数，更要看到孩子的思考力、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学期啊，我想推进助学课堂，让孩子们从会做题走向会学习、会思考。这是我打印的助学课堂实施方案，大家了解一下。
19: 不定分数，家长会同意吗？
16: 我扣错了两分，家长啊能上门找我要呢。
19: 家长啊都一个样，只要孩子成绩好，一切就好。
7: 吴老师啊，您是学校的元老，您怎么看？
12: 我呢，我不懂什么助学课堂，但我认分数，成绩不好说什么都没用。
19: 那对，家长要的就是分数。
7: 可是，
12: 哎，上课了哈，马上呢是我的数学课，我可不能让学生等我。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16: 哎，校长，我也有课呢。
7: 上课要紧，这事儿啊，我们工作群里接着说啊。周末请班主任和家长们通个气，我们也摸一摸他们的想法。
5: 魏校长，您材料上的那段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
7: 哪句话呀？
5: 助学课堂就是让老师像养蜂人一样把学生带到有花蜜的地方，真好。
21: 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
9: 马一菲，你拿1000积分打算干什么？
22: 换了高，不能换期末的全优生就更好了。
10: 兄弟别做梦了，你和我都一样从没当过全优生，还是换零食吧，什么薯片啊、辣条啊、肉肠啊，到时候带我分点。
9: 要吃自己攒分去。哎，你们看，吴老师又捧试卷进班了，果然每到周五必发练习卷。
10: 嘿嘿，他们班的人明天看不了素超喽。
9: 你们明天都来我家看直播吧，我多准备些零食，中午再点份披萨如何？
10: 行，
22: 不行，我明天要补数学。
9: 那好吧。
0: 妈，你回来啦！
11: 一菲，快快快，抓紧时间洗手吃饭。一会儿啊，我们单位的小月来给你补课，她可是我们南医大毕业的高材生。
22: 不是明天补的吗？
11: 今天明天都补。哦，对了，除了补数学，英语也得补补。
22: 好好好，我补。
11: 好了好了啊，吃饭，来吃点排骨，我特地给你做的糖醋小排。
0: 耶，哎，你们钱老师发的什么呀？助学课堂，是补课的吗？调查作业量大不大？哎呦，作业多点有什么不好？只要能提高成绩。 学校推广助学课堂，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主动的学习，让孩子能带着自己的观点和疑问走进课堂，将来成为课堂的主人。什么意思啊？孩子怎么能当课堂的主人？老师就该好好上课。我说，哎，你们新来的校长能不能多花点心思在教学上啊？当初我和你爸为了你能够进鼓楼阳光小学，特地贷款买的学区房，现在还在还贷。
11: 小月，来啦，我们正吃饭，你吃了没？
1: 护士长，哎呀，不用不用，我吃过了。这个就是一菲吧？
22: 小月姐姐好。
11: 小月，我儿子数学不行，只能考个70来分。你呢，帮他好好补补。这是我买的辅导书。
1: 护士长，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22: 一菲，吃饱了吧？带小月姐姐去房间学习啊。听话。
1: 哦。一菲，我看看你的课本和作业。这小数计算错了这么多啊，应用题也不太会。
8: 我太笨了。
1: 你呀，上课要专心听，要记笔记，还要……
8: 小月姐，你说我的数学成绩能提高吗？
1: 多刷题，多练呗。
22: 其实我每天都做很多题。
8: 好像是我爸出差回来了。
22: 爸，
11: 老马，哎呀，你回来了！
22: 呀呀呀，看看你，这十多天不见，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11: 这拉碴，眼圈通红的。行
22: 行，身上还一股汗臭味。来，哎，行李箱给我，赶紧洗洗去。
3: 哎呀，这次出门时间长了些，不过犯罪嫌疑人倒是抓到了。家里有吃的吗？我都饿死了。
22: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吃啊？
3: 那不是说了吗，急着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南京吗？
22: 爸，你胳膊怎么了？好大一块淤青。
3: 没事，抓捕时弄的。
22: 哎，一菲一菲，你出来干啥呀？赶紧回屋去。
11: 我请了我们急诊科的小月来给儿子补课的。
3: 哎，你不是给他报了培训班吗？
11: 钱老师不提倡给孩子报学科培训班。
22: 哎呀呀，你去洗洗吧，这无论花多少钱都得把他的数学成绩给弄上去，要不然到时候小升初怎么办呢？哎呦，我一想到这事我就烦。
3: 行，别烦了，小点事儿啊。那这不是有了一对一的家教吗？啊，一切都会好的。我明天啊，调休一天，我送一菲上学。
4: 同学们早，你们早啊！
16: 明明，红领巾，你的红领巾。
4: 李小明奶奶早啊，又送孙子上学啊。
3: 一菲，校门口那个胖胖的、头发发白的人是谁啊？
22: 魏校长啊。
3: 校长？哎，他站在门口干什么呀？
22: 迎接我们上学呗。
16: 校长早。
4: 奶奶早啊，冯宁宁，哎。你怎么哈气连天的？是不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16: 玩手机游戏啊，玩到半夜。校长啊，您说这怎么好啊？不给玩手机就和我哭闹，我们根本管不住呀。
7: 宁宁啊，周末玩游戏得控制时长啊，一天最多只能玩一个小时。我请奶奶替我监督你。哎，那个张小萌啊，你这鼻孔怎么堵着纸巾啊？哎，
6: 从来不吃蔬菜，流鼻血了吗？这不是？
7: 哎呀，这蔬菜可是好东西啊！这样，中午在学校你多吃点啊。
3: 这校长能记住学生的名字，在这工作很多年了吧？
22: 哪儿呀？他刚来一年，可就是能记住我们的名字。桂校长早。
7: 马一飞，你早啊。哎，这位是马一飞爸爸吧？嗯，
3: 桂校长好，谢谢您关心我们家一飞。
7: 关心学生是我们做老师的本分。您是警察，这平时工作一定很忙吧？只是再忙也要留一些时间给孩子啊。马一飞这个年龄啊，正需要大人多一些关注，多一些陪伴啊。
3: 您说的对。只是我身不由己呀。
7: 对男孩子而言，爸爸的陪伴更重要。
3: 哦，抱歉，我接个电话。什么？紧急任务？好，我马上回去。一飞，你先进去啊，爸爸要去单位。桂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啊，
7: 你去吧。
3: 麻烦让一让，让一让。哎，谢谢谢谢。
22: 桂校长，对不起，我爸太忙了。
7: 家长们都忙，不过你也要理解大人啊，他们忙不代表不爱你。
22: 嗯，我去教室了。
14: 这次家长问卷调查，我们班啊，有不少家长反映我作业布置的多，还有嫌我要求高。我布置这么多作业，我为了谁呀？还不是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成绩啊。再说了，布置这么多作业，我哪一次不是认真批改的？当然，也有不少家长支持我，感谢我。我在这儿说一声，这学期我们班要保持年级第一，所有人期末都能当上全优生。
15: 陶露露，你听见了吗？
9: 听说有家长投诉他了。对了，我们班要试点助学课堂。
15: 助学课堂我妈也提过，不会是补习班吧？现在我周末连玩的时间都没了，天天做题，快累死了。
9: 我爸妈都挺支持的，说值得试试。
15: 是吗？李海，你呢？
10: 不影响我踢球就行，再说我家我说了算。
9: 坐好坐好，钱老师来了。

0: 同学们，大家上座位上坐好。我呀，有件事要宣布。从这周开始，我们班和六年级三班开始试点助学课堂。
1: 钱老师，我爸妈举双手赞成。
2: 我家也同意，我全家都同意。
3: 什么助学课堂？我爸妈怎么没说？
0: 好了好了，大家安静一下啊。我听桂校长呢介绍了助学课堂。桂校长说啊，现在的课堂呢大多是以我们老师讲解和做题为主，你们呢虽然能够完成题目，却不一定能真正理解，也不会认真思考。但是助学课堂就不一样了。
1: 怎么不一样？
0: 这个嘛，老师这儿有桂校长设计的助学手册，陶露露给大家分发一下。
1: 好嘞。
0: 今天开始我们的数学课就会有一些变化了，上新课之前，大家要按照助学手册上的内容完成课前预习。
2: 什么是助学手册呀？
4: 是考试卷吗？
5: 哎，让我看看。
4: 考试？难不难？我能考多少分？
0: 好了好了，大家回家再做助学手册。现在呢，我们复习用小数乘法解决实际问题。请看黑板。
4: 不知道做助学手册要花多少时间，这数学太难学了。我恐怕永远都学不好数学了。先做助学手册，小明排在第三列第二行。
6: 一菲，作业写完了吗？来，喝杯牛奶。
3: 在写数学。
6: 数学？有没有不会的题啊？哎，你要不要问问小月？
3: 没有，今天的作业不太一样。
6: 不一样？我看看。哟，这什么啊？助学手册。你们钱老师在群里说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多家长跟着附和，特别是那个陶露露的妈妈，又是支持又是叫好的。是她女儿成绩好当然无所谓啦，也不想想别人。行吧，那你做完这个手册，把妈妈买的习题册再做几页啊，咱可不能耽误时间，懂吗？
3: 好。只说第三列不行，还有第二行。哦，找一个位置需要两个信息，用数对表示。大概懂了。明天听听大家怎么说吧。现在还要做妈妈的作业，计算固定电话收费。固定电话，谁还用这个呀？好困。
7: 马一飞，你数学怎么就考了56分啊？你是不是我亲生的？
8: 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一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居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 丁玉轩、唐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最近河南新乡一位热心人士自带工具上街清理路面残留的地钉，却被工作人员以切割产生扬尘影响环保为由叫停，引发全网热议。
1: 路面遗留的地钉是非常容易绊倒行人、扎破车胎的，也是藏在脚下的隐形陷阱。热心市民主动站出来清理，本来是值得鼓励的事儿，意外的是竟然卡在了扬尘这两个字上。
0: 角磨机切割几颗金属地钉能产生多少扬尘，大家心里也是有数的。那所谓扬尘管控啊，更像生硬推诿的借口。值得反思的是，当地管理部门对街头地钉隐患视而不见，久拖不治，热心市民主动补位却遭遇阻拦约束，难免令人心寒。
1: 城市治理从来不是按条条框框死卡流程，面对群众主动伸出的援手，多一点柔性引导，少一点生硬叫停，给热心人递上一瓶水，递个降尘的小工具，远比一句不能干更有温度。
0: 一场暖心的公益行动意外受阻，照见的是少数部门工作的刻板短板与温情缺失。事后当地城管局致歉，承认沟通简单造成误解，并将全面排查道路隐患。
1: 所以别让善意需要提前审批，别让热心败给形式主义，我们的城市才能接住更多普通人的善意，变得更安全更有人情味儿。

0: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航模逐空机器人家族亮相，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花式迎新生。
1: 云南宣威山里娃开启空中校车求学新旅程。国际方面，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段时间，各大高校是迎来了新生报到潮，年轻学子们奔赴青春之约，解锁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用一份独特的飞天礼为2026级新生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迎新体验，一起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刘传旺的报道。
3: 这两天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军路校区，航模队率先为广大新生和家长献上了一场独特的飞天礼。多架飞行器轮番升空，完成翻转、盘旋等高难度动作，让出入校园的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到了南航特有的蓝天气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模队指导老师史明双表示，希望用这些表演点燃新生的航空梦。
4: 一共是准备了10个表演项目。 那么这些表演项目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学生航空航天类比赛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竞赛项目，它涉及到这个固定翼类的，有这个旋翼类的，还有多旋翼类的。新生们看着就非常感兴趣，那么也激发了他们未来在南航读书期间航空的一个梦想。
2: 不仅有飞天的高度，迎新现场还有制造的深度。在机电学院的迎新区域，机器狗、机器人战车、外骨骼装置等多款由学生自主研发的智能设备轮番登场，科技感十足。南京
5: 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辅导员康泽源自豪地说，这些都是同学们自主研发、亲手打造的科创作品。设计这些活动的目的呢，主要是让新生能够提前感知到我们的机器人科创科研的这种氛围，帮助新生更好地热爱自己的专业。
2: 据了解，此次科创展示是南航嘉年华校园开放日活动的组成部分。在为期2天的开放日里，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色实验室同步向新生和家长开放。校史馆、立德树人馆、航空航天馆等场馆也全部敞开大门，帮助新生在入学之初就直观了解南航的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特色。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新鲜说。好，我们继续开学的话题，关注两条特殊的求学路。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位于群山环抱之中，部分村落紧邻泥朱河大峡谷景区，被以千丈绝壁。曾经这道天险是村民出行难以逾越的屏障，也是孩子们求学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那个时候，他们必须在家长的护送下，沿着峡谷间紧贴悬崖的羊肠小道，手脚并用，攀爬3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位于山顶的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而改变始于一项民生和文旅融合的举措，依托泥朱河大峡谷景区的开发建设，
2: 2022年，一条高268米的观光电梯青云梯与空中缆车率先投用， 将孩子们耗时3小时的悬崖求学路缩短到了 30分钟。
0: 今年7月底，垂直高度288米的又一部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座空中飞梯并肩矗立，组成了一道独特的空中校车景观，不仅一举破解了山区出行与运力瓶颈，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这两天啊，升级后的双梯空中校车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曾经艰险漫长的崖壁求学路，在文旅惠民的持续推进下，变得更安全、快捷、从容。请听总台记者刘翔宇、陈正发回的报道。
6: 8月30号下午1点多，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7、8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朱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
1: 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仅仅57秒，电梯平稳抵达288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随之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雨季还随时面临落石和山洪的危险。而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3: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长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1: 泥珠河村村民陈关杰家里有3个孩子，他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孩子们的求学路从跋山涉水变成了腾云驾雾。有了这部电梯，自己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4: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了嘛，非常的危险。然后现在电梯这块建好了是非常便捷，之前是走3个半小时才能到学校，而且还不安全。有些特别下雨天的，有时候背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着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们也基本没怎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们也放心。
1: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6: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一起都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那些生意也挺好。
1: 今年新投运的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1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没人比他更清楚这条上学路的改变对一所山村小学意味着什么。
7: 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是他们来读书呢，都是人背马驮的，要走那个很远很远的山路才能够到学校。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空中校车起来以后，他们从家里面来只要20多分钟就到了。还有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连续在一起，随时关心学生的发展。
1: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玻璃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两部高山电梯的建成不仅是为了旅游观光，更承载着打破峡谷地域壁垒、补齐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短板的使命。眼下当地正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8: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特别是空中校车爆火以后啊，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9: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9: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9: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5: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落幕，中国女排与卫冕冠军泰国队鏖战五局，最终以2-3惜败，无缘队史第14座亚锦赛冠军，同时呢，也遗憾地错失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和巴黎周期相比，洛杉矶周期的排球项目门票的获取方式又变了。这里面呢，要么你就要成为洲际锦标赛的冠军，要么呢，你就要在明年的女排世界杯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成绩排名前三。最后一条路呢，是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在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世界排名前三。听起来很复杂，我想呢，咱们就不算小分，看总盘子，您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任务的难度。洛杉矶奥运会女排项目呢，一共会发12张门票，目前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第7，按理说拿到奥运门票情理之中，但是去掉已经获得席位的美国、加拿大，世界排名前12的球队当中呢，又没有非洲队和已经获得了亚洲冠军的泰国队。这么一算，您会发现，哇，这个竞争骤然变得激烈起来。我们大概率是要和意大利、土耳其、波兰、日本、塞尔维亚、荷兰、俄罗斯、德国、巴西等等球队争夺8个名额，去掉一个最强的欧洲队，去掉一个来自南美的巴西队，那么咱们就是要和剩下的球队争前6。别忘了，12强以外还有咱们曾经输过的法国队，谁又能保证中国女排不是被挤下来的那两支球队呢？所以力争亚洲冠军反而是最好解的一道题。这么说吧，亚锦赛相当于洛杉矶奥运会一次降分提前录取的机会，我们自然要拼尽全力。于是大家看到了，咱争取到了主场的优势，有了一个相对最舒适顺利的晋级轨迹，召回了已经去高校上班了的老二传刁林宇，可谓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最终这场洛杉矶奥运会的期中考，中国女排还是没能过线。这里面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走运的因素，比如我们在本周期着力培养的主攻手吴梦洁，五月训练的时候左膝韧带断裂，上个周期的绝对得分点李盈莹，去年2月的时候右脚脚踝严重受伤，恢复情况缓慢，后续又叠加了心脏病的手术，这两大得分点或无法出战或大伤出愈，这让中国女排已经没有了予取予求的边攻手，硬核实力相对于巴黎周期我们都下降了，更别提和东京周期前三年那种巅峰状态相提并论。再来，硬件能力不足，那我们副攻位置在亚洲的身高优势总摆在那儿吧，带了4个副攻不可以下分吗？非常遗憾，咱们的副攻现在决赛当中恰恰被对手吃透了。整个亚锦赛中国队的副攻可能更偏向三号位，传统的背飞战术使用的少之又少，缺乏了背飞的掩护，泰国队是放心的收缩拦网，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四号位主攻和三号位快攻上，也导致了我们进攻体系被轻松预判，中国队进入到了人家的拦防舒适区。其实啊，咱不是没有想办法，为了亚锦赛，教练组在二传位置上选择了与副攻配合更默契、更敢给副攻球的谢胜玉，放弃了此前重点培养的年轻二传张子萱。然而在决赛的高压之下，我们的角色效果并没有完全兑现，二传与副攻的配合在关键分上 仍显胜数。其实我觉得任何球队都会面临新老交替的问题，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后选择了更彻底的更新换代没有问题，但是人员的年轻化就意味着球队会更加依赖训练和战术理念的更新。新老交替换的不应该仅仅是一批球员，更是时刻紧跟战术潮流，挖掘自身潜力的执教理念。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女排

0: 乎还有更新的空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冰岛全民公投结果于当地时间30号出炉，多数选民对加入欧盟说不。据冰岛方面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经确定胜出。
4: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弗罗斯塔多蒂尔说，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3: 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联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4: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与张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距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6: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5: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7: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5: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8: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5: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红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7: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性质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甚至成为欧盟 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坚定不移。
1: 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占 GDP5%这一承诺的措施之一。 据了解，32个北约成员国此前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文件通过一系列问题量化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之前 将每年GDP的5%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3: 我只想要忠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 我们对他们很忠诚。
2: 一名美国高官说，在华盛顿评估其盟国是否有实现对北约的承诺的可靠途径时，英国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6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 今年6月30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 唐宁街当时称，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由2024年的 2.3% 提高到 2.7%， 并计划进一步提高到 3%。 而未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然而，不到两个月后，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财政大臣希利将在10月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暂时搁置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3%的目标，并推迟关于军队融资的艰难决策。希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
4: 对我来说，首要任务、首要职责都是财政纪律。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两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2: GDP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 今年6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默政府军费开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抵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5: 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糖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 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GDP的 2.6%， 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2: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4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 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5: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 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等各方面。所以呢，米莱现在进。

0: 关，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1: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7: 各位好，我是陈慧。
6: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安能今天投入应急抢险人员150人，各类机械设备29台，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216国道。截至当午10点，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一次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现场抢修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其实此时此刻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货车拖着这个巨石往里走哈。那个中国安能集团它其实在这里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警戒线，为什么要拉这个警戒线呢？就是因为它要保证这些大型的货车以及前方作业的专业的大型的这个挖机能够顺利的在这里进出。因为今天呢，在这里一共会有数百辆这个大货车的这个巨石在这里进行投放，来保障前方的这个路能够顺利的往前掘进。我们在现场看到呢，挖机货车其实是这里最主要的两个角色，因为他们承担着这个被冲毁路段往前抢通和掘进的一个最核心的重要的任务。
6: 嗯，好的，赵雄。
7: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9: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10: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郭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 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9: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10: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反压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三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队的需要。群众反压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6: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各地的救灾物资也正在陆续抵达位于吉隆镇上的两处物资中转点。那么目前物资储备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万鹏。万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在中转点看到的物资储备情况具体怎么样。
11: 主持人好，这些天我们能看到这些物资中转点有很多的货物进来，也有很多货物的出去。据我们了解，目前的货物的这些物资是非常的充足的。这些物资呢，包括棉被、折叠床、医用制氧机、汽油发电机组等等，还有雨靴、雨鞋。因为救援现场的地面是非常湿滑泥泞的，所以救援人员需要有雨靴、雨鞋来保障安全和卫生。此外，这里还有一些帐篷、冲锋衣、家庭应急包等，应急包中有牙膏、纸巾、香皂。这些物资有些是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物资，也有爱心企业和慈善机构捐赠的。据我们了解，这些物资抵达后会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送到群众或者救援人员的手中。灾害发生到现在，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已经累计接收了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的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的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的送达一线。这里的物资中转点和平时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中转点不同的是，这里的物资会根据前方的救援和安置的需求进行二次调配，一类的是发给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没有生活的条件，所以必须用自热米饭这种方式来解决临时吃饭的问题。另外一类呢是发给受灾群众，受灾群众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各大的集中安置点，但是他们在过渡期救助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一些安置类的物资的。据我们了解，接下来的话，这些救灾的举措也会逐渐的去落实落细，同时来开展这个灾区的灾情的全面排查和核定。我在物资中转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6: 好的，万鹏。
7: 那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我们连线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
12: 好的，主持人，我所在的位置是216国道，距离道路抢通作业 S 弯路段约100米的距离。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S 弯路段顺利打通后呢，数十台大型的设备已推进至 S 弯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也在现场了解到啊，现场的这个掩埋体把河床的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这个具体的深度。那么我所在的位置呢，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也是拉起了安全的警戒线。目前呢，这一条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呢，通过工程车辆这个大货车运送这个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呢，才能往前继续掘进。这样呢，就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等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那么，据现场的这个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呢，在昨天完成 S 弯的道路的这个打通之后呢，今天的作业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呢，可以看到，越往前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是几乎看不到有并排作业的这个挖掘机。 那么一旦有这个运送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呢，这个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此外呢，路基前段因为地质的限制无法直接作业，需采用挖掘机接力摆放这个大型石块，形成护边，再填充碎石的这种特定的工艺流程。摆石工序呢，导致这个施工速度缓慢。目前呢，作业面的水流冲击力也是比较大的。据施工的这个工程人员介绍呢，此前像一车这个石料倒进去，有效的填充量可能只有1/3。针对这个难题呢，后来他们调整了这个整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从周围运送了这个大石块的石料进来。这样呢，大块的石料投送进去之后，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部分会变少，以便这个减少损耗。实际上呢，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像武警、消防、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道路拓宽、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物资、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7: 好的，小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将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有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重磅展品亮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9: 还记得2015年故宫武英殿石渠宝笈特展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观众争相奔跑的故宫跑现象吗？还记得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全卷展出时，蜿蜒数小时的长龙，只为青绿山水那一眼惊鸿吗？如今时隔多年，故宫重磅书画大展再度归来。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展览主持人王忠旭透露，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和碑帖藏品有20多万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书画展，让沉睡在库房里的珍贵文物走向公众。未来2个月，107件书画文物将分2期亮相故宫文华殿，其中24件作品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不同于以往一两件国宝领衔的展览模式，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群星荟萃。
13: 这次展览呢，两期的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总共展出的是107件，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露面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没有展出这个千里江山，没有展出清明上河，也没有展出韩熙载夜宴图，但是这3件作品以外的可以称为点泽范式的作品，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
9: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王忠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金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13: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重义，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9: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至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
1: 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点泽出力的东晋南北朝篇章。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的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而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山石空沟无村则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
13: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比如说这个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凌波微步，罗瓦深沉。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在作品中可以欣赏洛神那个衣带飘飘的这个场景。
1: 法度恢宏的隋唐书画是第一期展览的重头戏。唐代书法承袭二王传统，建立起完备严谨的楷书体系。颜真卿、柳公权铸就的颜金柳骨成为千年楷书典范。山水画也在这一时期摆脱了人物画附属配景的定位，发展为独立画科。此次展出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被誉为唐画之祖，拉开青绿山水的序章。结束了三年休眠，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幅历史名作记录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使者陆东赞的场景。走近细看，画中人物神态气质刻画入微，线条遒劲有力，设色沉静厚重。
13: 中国古代的绘画在顾恺之的时候，这线条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达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步辇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点泽，就是能够到点泽的这个层面。
1: 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件墓室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宏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13: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宏，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对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的这个龟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1: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点泽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以来的环保痛点。近日，北京市就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新标准呢开始正式实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4: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15: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14: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16: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14: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实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16: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14: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16: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14: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17: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14: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16: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 啊，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14: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

0: 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1: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如今，一些上班族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跑外卖、做代驾等兼职增收，灵活就业、副业创收并不少见。
4: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工作，近几年呢，他利用下班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2024年10月，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没办法再送了，他就这部分损失作为误工费向对方索要赔偿。法院认定相关收入是否属于误工费的标准是什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此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5: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主业工作，2022年开始，他一直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长期稳定增收。2024年10月，小郑骑行电动自行车与小杨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剐蹭事故，小郑受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司机小杨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后续还要长期休养。经司法鉴定，小郑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欧阳义纯说，
6: 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主业工作被迫暂停，上不了班了，坚持两年多的外卖兼职也彻底中断，稳定的副业收入直接归了零。所以小郑在诉讼中提出，除了主业误工费以外，自己的兼职收入损失也应当依法赔付。
5: 很多人以为误工费只赔固定主业工资，兼职副业收入能赔吗？
6: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所以啊，我们能看出法律赔偿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并没有限定必须是主业的固定工资。
5: 小郑向法院提交了两年多的银行流水、外卖平台接单截图、收入明细、纳税记录、工作打卡截图和微信群工作记录，证明自己长期稳定从事外卖兼职的事实。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说，只要是合法劳动所得，因为事故受伤无法获取的收入，都可以纳入误工费赔偿范围。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分析，
7: 法院审理涉及误工费的纠纷，核心审查标准可用八个字概括：真实存在，稳定可查。像偶尔帮忙、临时打零工、一次性的零散劳务，因为不具备稳定性，很难认定为固定收入损失，自然无法获得赔偿。但在本案中，小郑的兼职完全符合认定标准。首先，时间合理，兼职时段和主业工作完全不冲突，属于业余常态化务工。其次，收入稳定，两年多的时间里，外卖平台长期规律结算薪资，入账记录连续可查。最后是因果关系明确，正是因为本次事故受伤休养，才直接导致兼职彻底停单，收入中断。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误工费按照误工时间和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最近三年平均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核算，小郑这种情况如何计算呢？王乐说，
7: 考虑到外卖骑手收入受季节、天气、接单量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波动，不宜简单以银行流水中的最高单月收入作为计算基础。法院在综合考虑小郑从事兼职骑手的时间跨度、收入波动情况以及同行业一般收入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了合理的兼职误工损失，酌情支持了他五个月的兼职误工损失，每月按照2000元计算，合计赔付10000元。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

0: 全球第四座获此殊荣的城市，也是该荣誉首次花落亚洲。世界建筑之都并不是简单的城市美誉，该计划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每三年一届，意在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北京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给出了答案，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北京既有紫禁城的飞檐斗拱，也有鸟巢的钢筋编织，既有中轴线的壮美秩序，也有胡同里的烟火人间。这座拥有目前全球最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一砖一瓦都是它的语言。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徜徉在红墙碧瓦和钢筋骨架之间，感受北京建筑里的东方美学。要读懂北京的建筑，得先读懂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老都城建筑的典范，北端为钟鼓楼，南端为永定门，纵贯老城南北，形成了由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共同构成的城市建筑群。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筑在这里，不光是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关于秩序与美的答案。而位于中轴线上的故宫，就是这套秩序中最核心的表达。北京故宫，就称为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皇家宫殿，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之一。北京故宫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评价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转变。如今，我们既能在故宫看到古代皇家的威严气派，也能读懂古人的建造智慧。这座宫殿早已不只是一座建筑群，更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珍贵的文化瑰宝。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沿着北京中轴线向南，从金碧辉煌的故宫出发，天安门广场的宏阔、天坛的魅力同样令人沉迷。三重檐圆形攒尖顶，深蓝色琉璃瓦，朱红色立柱，天坛祈年殿优美的建筑线条无不令人惊叹。天坛始建于明成祖永乐18年，即1420年，最初的名字叫做天地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明嘉靖9年，也就是1530年，在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的地坛，所以原来的天地坛就成为了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并改名为天坛。1918年，天坛被辟为公园，完成了从皇家祭坛到市民公园的身份转换。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 天坛的建筑美学浓缩在一个园子里，其中的建筑从整体布局到单体形制，无不呼应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天坛建筑群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祈年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1: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2: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3: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1: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额玺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2: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擎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3: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4角船尖、6角船尖、8角船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尖，这个圆形船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3层屋顶的这个船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1: 祈年殿3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3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三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3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2: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
4: 它这3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
2: 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中国人。

0: 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啊，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1: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五千多处河西彩画以粒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河西彩画，殿中央四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四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2: 中间的四根柱子就象征一年四季，然后它外面有两圈柱子，里面一圈12根，就象征一年12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岩柱，岩柱又是12根，就象征一天12个时辰，两圈合起来24根，就是一年24节气，再加上中间4根呢，就是天上的28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那确实是中国的古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1: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当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首，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2: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1: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与地面中心的这块龙凤石上下对应，妙然天成的石头表面纹理清晰，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在祈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3: 其实北京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远不止北京中轴线、北京故宫和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明十三陵、大运河也都在列。而在这份世界级名录之外，北京还藏着无数值得一探的宝藏建筑，比如恭王府、国子监、 孔庙、地坛等等。这些古建筑散落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俗话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这座著名的清代王府。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前海西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现存唯一保留原有建制的清代王府。府主人中有两位曾声名显赫，权倾一时，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位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欣。恭王府之名便由此而来。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府邸占地约3.2万平方米，花园占地约2.8万平方米。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说完古建筑，再来看两座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2008年北京奥运会诞生了两座标志性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鸟巢以编织状的钢结构闻名， 水立方则以蓝色的膜结构惊艳世界。两座建筑一圆一方，共同构成了北京奥运会的建筑记忆。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水立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了全世界游泳运动员的福地。各国运动员在水立方24次刷新21项世界纪录，水立方成为北京奥运会诞生世界纪录最多的场馆，被誉为水魔方和游泳运动圣殿。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14年后，水立方摇身一变成为冰立方，再次惊艳亮相。可以说，从2008年到2022年，这座奥运主要场馆从柔情似水到刚毅如冰，标志着北京夏奥与北京冬奥再次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传承。它也是中国在奥运场馆再利用方面提供的经典范本。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也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北京冬奥会闭幕后，两座场馆没有被闲置，反而通过持续的运营融入了城市生活。水立方以水冰双驱模式运营，在冰上和水上功能间自由切换，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鸟巢则通过大型赛事、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的立体布局持续运转。从赛时的竞技之地到日常的城市客厅，两座场馆早已从奥运遗产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城市新地标。而与奥运有关的还有一座更特别的地方，首钢园。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余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它始建于1919年，曾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代表，入选了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城市发展、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典范。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首钢园惊艳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北京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在传统老工业区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性开发，蝶变为城市活力秀场，成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教科书级案例。北京的城市更新不止于首钢园，在胡同里同样有一场细致入微的改变正在发生。近年来，北京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在保护老城风貌的同时改善民生，历史的层次得以铺展开来。钟鼓楼周边风貌修缮，南锣鼓巷与五道营胡同有机更新，经过绣花功夫的修缮保护，再现老巷幽宅静树衣的精华风韵。历史建筑变身公共文化空间，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从紫禁城的飞檐到水立方的气泡，从首钢园的高炉到胡同里的青砖灰瓦，建筑之都为生活而建，为未来而筑。北京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不仅是一座古都的荣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

0: 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2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相信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7集。
5: 一路上，易君年说个不停，像是换了个人。林问却没怎么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些年他尽量不让自己想起隆冬，他甚至不记得隆冬牺牲的消息是如何传到他这里的，是谁又是什么时候告诉了他，他又何以轻易相信了这个消息。也许是因为这些年有太多同志牺牲了，也许是因为他从心底里相信，如果隆冬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告诉他。他向广州来的同志打听过，别人都沉痛地告诉他，广州起义失败后，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无数同志被杀害。临时告诉他隆冬还活着，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马上就相信这个消息，但他的希望还是一点点萌生了。可到了广州，他反而又有点怀疑。
4: 他们没有顺着太平路一直走，而是转进江兰街前面的一条窄巷，挤进仍然沉浸在过年闲适气氛的人群里。西关这一片街巷里鳞次栉比，全是店铺。虽然是冬日，又接近中午，青石板路面上仍然有些潮湿。他们俩边走边看，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今天是正月初8，人们都聚在茶楼酒肆中。广州不像上海，有名的饭馆偏要开在窄巷里，楼上劝酒划拳、跑堂吆喝，加上厨房里勺货碰撞，真是人声鼎沸。见货又夹杂些丝竹管弦，怪不得老易要说广州城似乎忘记了当年残酷的大屠杀。有人挑着巨大的竹篓从巷口进来，竹篓里装着活鸡活鹅。等他转身进了酒家，易君年和林问才过去。一出17府巷子便是江兰街。在香港的交通站，有人告诉他们17府巷子再往前，到了洋巷会看到一幢楼房，白圆房顶，那就是天南茶楼。茶楼旁有一条西荣巷，兴昌药号就在西荣巷里面。江兰街上全是药铺，稀土药材样样都有，各家铺子都专门做几种，遇到客商要货，自家没有，尽可以到别家调货，互通有无，利润均沾。也是因为方便，地下党组织才在这里开设了一家药号， 一方面作为交通站，人员物资由此转往下一个交通站，一站站连到苏区；另一方面也是可以由此采买向苏区输送急需药物。外面正街上的大药商店铺开间宽阔，门外多有骑楼，兴昌号开在身下，店铺房子是广州人所谓的竹筒屋，上下两层，店面宽不足丈半，深却有三进。站在店铺门口便闻到药草气味，进了殿堂，两边各有一排架子，上面用竹匾盛着些砂仁、半夏、五味子，有几十种药材供客人看护。地上也放着大箩筐，箩筐是广州人喜欢买来煲汤的五指毛桃、玉竹、淮山之类。年里药号不做生意，这些却常有左近的居民来买。店铺没人，里屋却听见洗牌声。不一会儿，伙计出来迎客，易君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又说昨日给店里来过电报，伙计拿着信朝里屋喊老戏。
5: 药号老板出来了，一面接过信来看，一面叫伙计帮他摸一圈，口中又跟客人道声恭喜发财。香港交通站的人告诉易君年，老板姓莫，
4: 莫少求同志是一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在广州有很好的社会关系。
5: 莫老板已经知道来人身份，嘴上却说电报是收到了，没想到易老板年里就赶过来。易君年说，
4: 倒也不是那么急，正好过年，就想陪着太太顺便到广州玩玩。哎呀，早知道易太太要到广州过年，我应该请两位早几天过来，江兰街上行花街，看看年宵花市，那叫一个热闹。
5: 行花街不是说在双门底吗？林问说，双门花市走撞撞，满插箩筐，大树浓，我还挺想看看岭南的吊钟花呢。林问向来喜欢试花弄草，记得不少花花草草的诗句。莫老板说，
4: 这几年江兰街上也有花市了。
5: 几个人进了里屋，靠窗一桌人在打麻将，莫老板解释道，
4: 都是隔壁店铺的邻居，易老板有兴趣也一起玩玩。
5: 易君年笑着摇头，三个人又往里进，门后有楼梯，上了二楼。广州天气不冷，两扇满洲窗半开着，玻璃五色，阳光透过石刻的花纹照在窗下的花案上。莫老板指着一排花盆说，
4: 这就是吊钟花。
5: 也有大枝桃花，有水仙。伙计上楼送水泡茶，几个人落座。莫少求依旧挂着生意场见顾客的笑容，嘴上却变了样。
4: 老易同志，林文同志，一路上顺利吗？
5: 香港的交通站预先通知了药号，莫少求早已做了准备，他让易君年和林问稍坐片刻，说马上会有人来见他们。
4: 以前来过广州吗？
5: 莫少求问他们。
4: 在广州工作好多年，广州起义后才撤离。
5: 易君年回答道，
4: 林问同志没来过广州，不过他的丈夫隆冬同志倒是在广州工作，后来牺牲了。
5: 林问看了他一眼，老易总是喜欢到处跟人说隆冬牺牲的事情，他能猜到他的心思，却有些不太喜欢。他觉得老易在其他同志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他的亲近，超过了实际上的亲近程度。而且老易在提到隆冬时，虽然他明明从未见过隆冬，总是说隆冬如何干练，如何英勇，把听来的事情演绎成革命传奇。实际上林问知道，他身边那些隆冬的痕迹、照片、旧衣物，他偶尔说出的片言之语，都会让老易觉得有些不舒服。在这件事情上，易君年的态度似乎不那么真实。 况且临时告诉他，隆冬并没有牺牲。隆冬，我知道他没有牺牲。莫太太说，他们打完这一圈散了，莫太太上楼，正好听到他们说的话。莫老板和莫太太党组织委派他们俩负责这个交通站，这对夫妻在这里干了好多年。他这么一说，几个人全都把目光转向了他。我不应该对你们说这个，我早就调离了那条工作线。按说，我不应该向别人说起那些事情。他坐到莫老板身旁，对林问说，不过呢，你是他老婆，我觉得可以告诉你，革命也要讲亲情嘛，是不是啊？他又转头问莫老板，
4: 你个八婆。
5: 莫少求笑着骂他，隆冬同志，我知道起义后党组织在广州很难生存了，那是民国十七年，组织上要我做交通，因为我是妇女嘛，人又比较八婆，走在街上敌人不容易怀疑，整整一年街上太危险了，随时都有便衣拦住你，有时候就穿着纱布衫顶着铜盆帽摇摇晃晃走到你面前，上来就要搜身，如果你说话的口音不是广州人，说不定就抓你走了。我做了几个月的交通，后来呢就调过来做交通站，和你做了两公婆。记得那天他们要我把信送到高地街，天一亮就要送到，夜里一直下雨，天快亮时雨停了，雾蒙蒙的，石板路一脚滑一脚水，鞋子裤子全湿了，整条街没有一个人呐，只看见粪车过去，车轮嘎吱嘎吱摇着铃铛喊人倒马桶，叮当叮当，铃铛声在旁边的巷子里响个不停。我就快到地方了，联络点在平民宫旁边的巷子里。哎，平民宫你知不知道啊？陈济棠抓了大烟船，收来罚金造了平民宫，说是要收容无家可归的穷人。哎，到处都是穷苦人，哪里收容得进呢？军阀呀，就是摆摆样子，只要进了巷子，再走几步就到那个地方了。在高地街往巷子转的街角上，有人躲在骑楼下面，突然闪了出来，拦住我说，你不要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我又不认识这个人。我就抬头看着他，这个男人又高又大，生得好亮呀，穿着一件雨衣，兜帽翻起来遮住了脸，天光很暗，又有雾气，但是他的眼睛好亮啊，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他突然说，里面有警察，是便衣。他看我装作不懂他的话，又加了一句，那个联络站被敌人发现了，有埋伏，我怕有同志进去被抓，在这里等。他就这样救了我。我回来向领导汇报，领导是欧阳书记，欧阳民。他想了想说，那一定是隆冬同志。

0: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毛泽东与李德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主张中央红军不要从文市继续向西，不要从界首西渡湘江，而应该从文市直接向北，从黄沙河附近渡过湘江，经湘桂边界处的庙头攻占湖南的白崖，沿着夫沂水的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既可以向东北攻击两市镇和永丰镇，也可以继续北上攻击酿溪镇，之后穿越湖南中部的丘陵地带，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者返回到中央苏区去。几乎从中央红军刚一进入湖南起，毛泽东就一直主张红军向北深入湖南的腹地。毛泽东从来没有把中国革命的中心移到荒凉的西部去的念头。尽管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不得不一再向西向西，直至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毛泽东站在中国西部的黄土窑洞前，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画面。多年后李德回忆说，我建议从南面绕过泉州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的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了这个建议。李德使用了粗暴一词，可以想见在军事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对红军即将面临的危险焦虑到了何种程度。文市狭窄的街道上，由于数万红军的到达显得格外拥挤，大批的行李散乱地堆放着，大量的伤病员抬进抬出，使临时野战医院内拥挤不堪。红军指挥部里电话声不断响起，前方渡口的掩护部队已经与敌人交战，指挥员们在电话里不断地问军委纵队什么时候能到渡口，什么时候能到渡口。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最后下达了。第一军团由林彪和聂荣臻指挥，在右翼距离泉州16公里处的鲁班桥角山铺一线构成第一道阻击阵地，其中第二师重点部署在桂环公路两侧，准备阻击南下的湘军刘建绪部的进攻。第三军团由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在左翼的灌阳新围一线构筑阻击阵地，准备阻击北上的桂军的进攻。两个军团的作战目的是确保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安全地渡过湘江。即使按照一般的行军速度，文市至湘江渡口70公里的路程，一个昼夜也可以走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自道县向西直至渡过湘江，近100多公里的路程只用了两个白天和一个晚上。而此时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依旧没有轻车简从，70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四天。这四天的每一分每一秒， 数万阻击的国民党军围攻的红军官兵来说，都是生死考验。

毛泽东在文史边缘的旷野中徘徊，蓬乱的长发无法掩饰他忧郁的神情。这里的西面就是那条名叫湘江的大河了。湘江在毛泽东心中留有挥之不去的情愫，那是一条孕育了他的生命的大河，是一条赋予了他浪漫情怀的大河。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举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满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料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泽东知道，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包括他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不是走向灭亡，就是走向新生的关口。

毫无疑问，毛泽东以其辉煌的人生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人。他传奇般的革命史和异常丰富的心灵史交织在一起，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史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这是已经41岁的毛泽东在广西北部那个叫文市的小城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那一刻的毛泽东面色黑黄，消瘦憔悴，手指被劣质的烟草熏得乌黑。整整41年后，美国作家特里尔是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82岁的毛泽东的：黑头发下温和的面容，柔软的双手，炯炯逼人的目光，保持头部稳定的宽大的双耳，在没有皱纹宽阔而苍白的脸上尤显突出的是下巴上的黑痣。脸的上半部分显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宽阔的前额，探索的眼睛，长长的头发。下半部分则表明他是一个感觉论者，厚厚的嘴唇，高隆的鼻子，稚童般的圆圆的下巴。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这一战争摧毁了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古老帝国，同时也使他家中四分之三的人以身取国，他却从未负过一次伤。他活着，他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这位幸存下来的农家子弟看上去更像一位先祖，而不是政治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无论是站在哪种政治立场上的人，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离开了这个身躯高大、行动缓慢、面容慈祥的中国人，叙述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史乃至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脉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位性格和行为都

0: 毛泽东常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中国俗语来表明自己的个性。他说自己是一个不会为戒律所困扰的人。当和平的生活来临以后，他让自己吃饭、睡觉和工作的时间与所有人的正常作息完全相反。他善穷经据点，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他写字，不论铅笔、钢笔和毛笔，只看你手边最近的是什么笔，写出的字自成一体，字意纵横，妙趣横生。同一张纸上，最大的字和最小的字，甚至能够相差十倍。他不屈服，不谄媚，不信邪，对任何强加给他的意志绝不苟同，对任何事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峻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准确地了解毛泽东所说的虎气和猴气的含义不是容易的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中，虎气意味着傲视群雄，独占一方，甚至是横扫一切如卷席。而猴气一说似乎只有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可以找到来龙去脉。《西游记》里著名的猴子孙悟空，这个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猴子，居然能够成为标榜中庸守礼和忠厚传家的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一直令西方学者大惑不解。这是一只以造反著称的猴子，我行我素，随心所欲，喜欢恶作剧，特别热衷于对权贵阶层和妖魔鬼怪嬉笑怒骂，对现实充满不平和怨恨，在自由理想的折磨下非常容易火冒三丈，不喜欢安宁和平静的日子，天下大乱，乾坤颠倒才能使他纵横驰骋。他刀枪不入，筋骨结实，至死也不随软，即使磨难重重也永远毫发无损。他的寿命几乎接近永恒，因此尽管世间沧海桑田，天荒地老，而他那一张年轻顽皮的猴脸却恒久不变。至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不但不需要任何私人财产，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占有天下财产的快乐的无产者，是一个哪一条清规戒律都拿他没有办法的独行者，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压力，能将所有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幻想轻易实现的魔幻大师，是手拿一根锄头把似的棍子，便可以把一切不顺眼的东西，包括眼前的这个世界，砸得稀巴烂的人生楷模。而毛泽东对孙猴子的评价是：金猴奋起千军棒，玉宇澄清万里哀。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

0: 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进行一次特别的哲学旅程，旅程的起点是我们都熟悉的水井，旅伴则是井底的那只青蛙。井底之蛙这个成语通常被我们用来讽刺那些眼界狭窄、见识短浅还自以为是的人，但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这只蛙的处境远不只是一个笑话，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陷入的生存困境和认知牢笼。今天我们就尝试站在庄子的角度，对这只井底之蛙深刻反思。这是出自于庄子《秋水篇》的一个寓言，说东海里的大鳖登陆旅游，路过一口浅浅的土井，井底的青蛙呀，爬到井口欢迎远客，他俩就开心地嗨聊了起来。井蛙呀，对远道而来做客的东海之鳖自豪地介绍，哎呀，我每天快乐极了，我爬出来就可以在井栏上蹦蹦跳跳，我跳进去呀，就可以在井壁里休息，跳下水呢，水还抚摸着我的两腋，托住我的下巴，我踩进泥浆里，泥浆淹没我的四脚，漫到我的脚背上，十分惬意。我蹲坐在井的中央，环顾四周的小虫、小蟹和小蝌蚪，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我呀。我独占了这么一洼水，岔开两脚站在这浅井里，快乐到极点了。你也进来看看，感觉一下我的快乐吧。这只青蛙的快乐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它确实享受到了它那个小世界所能够给提供它的所有的乐趣，行动的自由，居处的安稳，以及相比于井中其他生物而产生的优越感。它的快乐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是它对自身环境的完全的掌控感，第二，是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的优越感。这像不像我们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当我们在一个熟悉的领域内得心应手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个小团体中获得认可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充实和满足。我们建构起自己的舒适区，它就是我们的井，在这口井里我们是自己的王，感到安全自在，而且富有价值。所以庄子并不会简单地嘲笑这只青蛙的快乐，他真正要我们反思的是这种快乐背后潜藏的巨大危机，这种快乐是以无知为代价的。井蛙的悲哀不在于他快乐，而在于他不知道井外有海，他把他局部的有限的真实当成了世界的全部真相。庄子在《秋水篇》里说，井蛙不可语于海者，居于虚也，说无法和井底之蛙谈论大海，是因为它被它所处的空间限制住了。这个居字是理解井蛙困境的关键。故事的转折在于东海之鳖为了感谢井蛙的盛情，他把大海的样子讲给井蛙听，说千里那么远也不能够用来描绘海的广阔，千仞那么高也不够形容海的深度。在夏朝大禹的时候，十年有九年发大水，可是海平面没有因此上涨。商汤的时候，八年有千年遭旱灾，可是海岸线也没见退后。那种不因时间短长而改变，也不因雨量多少而增减的浩瀚之感，就是我住在东海里的最大的乐趣呀。井蛙听了这介绍，惊讶的失魂落魄，局促不安，深深的为自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大海而惭愧。凄凄然，

忘乎其境。这番话对井蛙来说，不是知识的补充，而是认知世界的彻底崩塌。他原本赖以自豪的整套价值体系，在海这个参照物面前，瞬间变得可笑而又渺小。那能托起他下巴的井水，在大海的不增减面前，显得多么脆弱和不值一提。那可供跳跃的井栏，在千里之远的尺度下，简直可以忽略不计。那只曾经被他俯视的东海之鳖，所拥有的是一种他完全无法想象的巨大的永恒的快乐。这一刻，井蛙的内心会发生什么？他可能会经历这样几种情绪。首先是震惊与怀疑，这不可能，这世界怎么可能是这样的？接着呢，则可能是羞耻与自卑，我之前的洋洋自得原来是如此可笑。最后，我想他一定是深深的迷惘。如果我的井不是世界的中心，那么我过去所有的快乐和自信根基在哪里呢？这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反思的开始。这口井从此不再是井蛙的安逸的堡垒，而成了他认知的牢笼。这正如我们人生中的某些时刻，当你考入一所顶尖的大学，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第一名的时候，当你进入一家大公司，发现身边全是比你优秀还努力的人的时候，你都会经历井蛙这种震撼。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预言再收回到我们自身。庄子用这个预言最想点醒我们的是，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井底之蛙。我们身边的井可以说五花八门。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学科是理解世界的唯一钥匙，看不起其他领域的知识，这就是学术之井。长期生长于某种文化之中，便下意识地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是最好的、最正确的，对他者文化充满偏见，这是文化之井。还有经验之井，凭借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去评判一切，认为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认为我见过的就是全部，这就是经验之井。再有，生活在今天，便觉得现代文明是历史的顶峰，无法理解古人的智慧与情怀，这是时代之井。更可怕的是信息之井。在大数据算法的推送之下，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我们认同的、喜欢的信息，久而久之，便是被困在了一个无形的信息之井里。这就是数字时代的井。我们就像故事里的井蛙一样，在自己的井里构建起一套自洽的逻辑，并以此感到优越和满足。那么，庄子为我们指出了怎样的出路？我们如何才能够跳出自己的认知之井呢？庄子的答案不是让我们都变成全知全能的东海之鳖，因为宇宙是无限的，而认知是有限的。我们永远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成为那个绝对的大海。真正的出路在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永远处于某一口井中，并时刻保持跳出这口井的意愿和能力。庄子引导我们拥有在井中而超越井的生活艺术。我们要安心于自己的井，做好井里该做的事儿。但同时，我们的精神也要时常跳出井外，去仰望那片更广阔的天空，去想象那个更浩瀚的海洋。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一只反思的井底之蛙，在井里时踏实而快乐，在跳出井的那一瞬间不畏震撼，勇于成长，最终在认识到自身渺小与局限的前提下，反而能获得一种更博大更

0: 从容的胸怀去拥抱这个复杂而奇妙的世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山药的分类和功效。
4: 好，一根山药呢，原来有这么多背后的智慧和讲究哈。这样吧，给各位一个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课堂答疑时间。是有问题想请教，可以抓住机会问张老师。嗯，有吗？
5: 我先问一个老话，说这个山药啊，就冬天吃好，叫冬吃山药，赛过补药。所以我想问问咱们主任，就是这山药是不是只有冬天吃才最好，春夏秋时候吃就没有那么好的功效了？
4: 有这个食用季节的说法吗，张老师？
6: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过去人们在讲说冬吃山药胜过补药，因为它是个应季的食品，它十一月份才采收了。十一月份采收下来，那就进入冬季了，那就是冬天在吃，所以它得发挥它的一系列的作用。一到冬天天气冷了，那不仅仅是一个脾虚的问题，
4: 是
6: 脾虚以后常常会累积到肺。中医当中讲，脾为土，肺为金，土生金，脾虚日久可以导致肺虚，最后的结果就是肺脾两虚
4: 啊。
6: 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慢性咳嗽，平时就有个慢性咳嗽，到冬天了慢性咳嗽发作了，或者说他的症状加重了。而山药它不仅仅可以健脾，它还可以益肺，还具有着补肾的作用
4: 啊。
6: 那为什么我们要说它的补肾呢？因为一旦要咳了，这是肺的症状，而中医说肺和肾之间有个关系，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所以对咳喘类的人来讲，虽然疾病的病位在肺，但是它和肾是密切关系的。
4: 明白。
6: 中医大夫都知道，在治疗这种慢性喘病或者慢性咳喘病的时候，不仅仅是要治肺，它还要去治肾。
4: 没错。
6: 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去用山药，三个功效：健脾气，养脾阴，益肺气，益肺阴，补肾气，滋肾阴，三管齐下，对咳嗽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4: 啊。那它在止咳上，在这个方剂里会有哪些体现吗？
6: 对这个慢性咳喘的患者，尤其是到了冬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小的方子，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方子呢由四味药物构成：山药、党参、麦冬、五味子。为什么我们选择这几味药？山药既可以健脾气，又可以益肺气，党参也是一个健脾气的啊。这两个药物呢，健脾那是管的土，土生金嘛，形象的把它叫做母子关系，脾胃为妈妈，肺呢为孩子，所以把妈妈补足了，孩子这个地方就吃壮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培土生金，健脾益气
4: 啊。
6: 同时咳喘的时间长了以后，容易伤及到人体的饮液，因此我们在里边用的叫麦冬，养养阴。五味子

0: 这味药物虽然用量不大，但是在这里边呢，它起到的作用可不小，酸的，啊，五味俱全，略偏于酸嘛，还有收敛的作用，它既可以敛肺阴，又可以敛肺气。你看，有时候那个人咳的气短的，好像这口气出去就回不来一样。那咋办？这味药我就把它敛回来，收回来，千万别把这口气给丢了。
1: 嗯，
0: 所以这四味药物以健脾为主，养阴为辅，收敛来帮助他佐他，辅佐他。这样呢，对于这种慢性虚喘的患者，疗效还是不错的。它的用量，山药。用量要大一点，因为它是个药食同源的，相对来讲呢，它的作用要稍微浅一些，所以我们用的量要大一些。山药用到30，党参用到12，麦冬用到10，五味子用到6克就可以了，这是一天的量，
1: 也是煎水服用。
0: 对，煎水服用。
1: 嗯，好，关于山药，谁还有疑问吗？
2: 我有个疑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山药吃起来的口感面面的，软软的，有点像咱们经常吃的土豆啊、红薯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就跟我们吃的这个面食啊，有点像碳水类的食物？
1: 嗯，
2: 那这种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家姥姥，她就有糖尿病，那她是不是就不能多吃呢？
0: 谈到血糖，我们必须要明白，山药当中它的含糖量和它的脂肪量并不高。第二，山药当中它含有山药多糖，本身是具有降糖作用的，不会导致血糖升高。那么从中医当中讲，为什么出现了血糖高了？吃下去的东西变成好的了，好东西你及时的运不走，及时的化不了，所以它跑到了血液当中了。所以它不是说糖有问题，糖是个好东西，只是你没化了，你没有正常的食用了。那谁出问题了？脾虚了。而山药本身是健脾气、养脾阴的，因此在中医里边去调理糖尿病，一定用的是健脾的这一类的药物。再比如说，清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医学大家叫张锡纯，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做玉液汤。在他的文献当中，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消渴一症多由元气不生，此方乃生元气以治渴者也。因为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有着三多一少，一多就是口渴，喝的多，所以他把这个方子叫做玉液汤。虽然说糖尿病和消渴不能划等号，但是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消渴的症状，所以他里边讲到了黄芪，讲到了葛根，配什么呀？佐以山药、知母、花粉、滋阴，这样就可以让阳生而阴应，阴阳就和合了，阴阳就呼应上了。阴阳一呼应是个什么结果？地气上为云，云变成了雨，又下到地下，滋润了大地。所以他讲，自有云行雨势之妙也
1: 啊。所以说，吃山药跟控好血糖是并不矛盾，并不冲突的。
3: 听广播有惊喜，
4: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3: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聚力提升服务备战打仗、服务基层官兵的工作质效，努力锻炼。

0: 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重点关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12位新时代以来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单位和青年官兵代表开展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
1: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多艘战舰在南海某海域展开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检验海上综合作战能力。环球军情，
0: 在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两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后，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的相关基础设施。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和俄罗斯竞相加快核潜艇建设等相关话题进行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习主席强调，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是政治工作的主体力量，要努力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
3: 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着力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依托政工下连日架起政治机关与基层双向奔赴的桥梁，聚力提升服务备战打仗、服务基层官兵的工作质效，努力锻造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曹磊、孙晨的报道。革命，革命，革命！戈壁深处，
0: 烈日炙烤，热浪滚滚。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新兵体能考核正在火热展开。记者仔细查看考核记录后发现，与一个月以前相比，新兵们的成绩提升非常明显。指导员冯学建告诉记者，这种可喜的变化既离不开新兵们自身的拼搏努力，也离不开政治机关干部的
4: 蹲点帮助。在机关干事的帮助下，我们一同研究制定出红色传统、强韧头、真诚关心简难题、以老带新强能力的工作方法。在这样的工作思路指导下，新兵以连为家的意识更强了，敢打敢冲的劲头更足了。在第76集团军某旅调研采访的过程中，记者注意到不少连队都有机关干部蹲点帮带的身影。
5: 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急起胜告诉记者，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旅党委以政工下连日为抓手，明确要求政治机关干部每半个月要深入营连一线，与基层主官共同交流探讨，双向极致破解当前部队建设中的难题。目前政治工作部具有基层一连主官经历的干部占到了70%以上，这些同志 熟悉基层工作、熟悉干部骨干，让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回到营连去传递送报，激向基层输送工作经验，也倾听了一线官兵的真实心声，更加校准了政治机关的工作方向。为了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提升政治工作的标准，旅党委还以政工下连日为切入点， 把政治干部的能力素质、品德修养等抽象标准量化为讲好10分钟、开好一个会、帮好一个连等一系列具体工作，让政治工作真正下沉到官兵身边，落实到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和提升战斗力上。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潘海龙：
0: 我们提出了一个政治能力要具象化的要求，对政治干部的政治素养、军事能力、作风建设、日常工作等都有明确要求。通过这些具体的措施，政治整训有了抓手，工作推进更加扎实，效果也很明显。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高抓备战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针对战炮分队编组作战、快打快撤、远离前沿等特点，组织政治干部积极开展战法研究，围绕4类13个科目、17个典型场景专攻精练，
3: 进一步强化政治干部服务打赢的贡献率。陆军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刘小健：
0: 党代表的好样子，有必须是笔杆子、枪杆子都过硬。自己首先要善于学习补短板，敢于挑战求突破，与官兵肩并肩走进训练场，登上比武台，用自身我做到了、做好了，引导官兵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把战士带成刀尖子，把营队转成铁拳头。
3: 在位于戈壁滩上的驻训营地采访期间，记者多次走进陆军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的作战筹划室，经常看到政治机关干部正在围绕制约战斗力水平提升的瓶颈，一次次展开头脑风暴。他们还多次前往基层创客工作室，与营连骨干一起对装备改进方案反复推敲。现如今，旅里的练兵备战氛围更加浓厚，广大官兵在政治整训中提纯党性，在实战磨砺中提升本领，有力推动了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陆军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王宁：
1: 我们将强化党代表身份，引导全体政治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切实以政治干部的新变化、政治机关的新气象、政治工作的新面貌，推动旅队全面建设提质增效，以模范行动引领和激励全体官兵打好攻坚之战。
2: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岳雨桐、李伟新报道。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期组织12位新时代以来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单位和青年官兵代表，开展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首场报告会近日在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举行，参加报告会的先进典型来自练兵备战一线，他们中有功勋荣誉厚重的英模部队，有重大军事斗争中涌现出的英雄群体，有潜心铸建利剑的强军先锋，有精通手中武器的兵专家。他们把个人梦融入强军梦，立足岗位站位牺牲奉献，以实干实际回答了革命军人当兵为什么干什么的问题，是新时代人民军队制胜向强的生动缩影，展现了全军官兵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的精神风貌。现场聆听报告会的官兵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在平凡岗位拼搏奋斗，在火热军营百炼成钢。下一步，先进典型代表将分组前往全军不同类型部队和院校开展巡回报告，深入班排、训练场互动交流，共话使命，共创荣光，激励广大官兵筑牢对党忠诚，聚力攻坚克难，永保本色作风，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3: 记者肖逸晨报道。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据介绍，当天上午，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同步前往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开展敬献花篮活动。参加活动的驻香港部队官兵纷纷表示，将在更续传承红色血脉中不断提升有效履行香港防务的能力素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2: 本台消息，第三届全军热射病论坛暨热射病防治新进展学习班近日在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军地医院的220余人参加。学习班围绕热射病防治体系建设、临床救治前沿、基础机制研究与基层实战技能展开深度交流与系统培训。 据了解，这次培训贯通了热射病防治从基础机制到临床救治，从科研创新到基层实操的全链条，标志着军队热射病防治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实战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参加学习的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共同将前沿防治理论与实践收获转化为保障官兵生命健康的坚实盾牌。
3: 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西藏吉隆抢险救灾一线，开展堆积物清理和道路抢通拓宽作业，并派出多支医疗分队深入临时安置点，开展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张磊峰、郑志成、刘冠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昨天，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部组织官兵在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现场，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持续开展道路抢修、拓宽、清淤等工作，并与地方救援力量密切协同，进一步拓宽通往灾害核心区的道路。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李强介绍，他们持续加强军地协同，统筹使用空地救援力量，保障救援工作有序推进。
6: 出动无人机全天候空中侦察灾区情况，形成两栖侦察成果，做到空地力量联动协作，前救后援紧密衔接，灾害救援有序展开。
4: 为了帮助人民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武警西藏总队积极筹措前送各类防疫类物资，持续派出专业卫勤力量。 受灾害影响，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等应急反应，医护人员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8月30号晚上，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府村安置点，为受灾群众开展健康体检、推拿理疗、送医送药等活动， 普及灾后卫生防疫知识，面对悲伤的家属，官兵们一对一做好心理疏导，送去温暖与慰藉。军医旦增取针，
7: 我们的话主要的这次任务是给那个受灾群众的家属过来进行一个心理疏导，然后就是问诊送药，有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就给他们治一下。
4: 受助村民边巴，
8: 经历此次灾害，
4: 我和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承受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昨天，西藏军区某部利用救援工作间隙，开展各类救援装备排查保养，为后续道路抢通抢险作业夯实装备保障基础。西藏军区某部胡忠军，
9: 高原抢险任务环境复杂，每次任务结束后， 我们都对直升机的升力系统、着陆装置等主要部分件进行全面检查。我们把每一项检查做细做实，守住飞行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直升机可以随时出动，为一线救援任务筑牢装备保障根基。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2: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渭南舰、遵义舰、长沙舰、桂林舰等多艘战舰列阵南海某海域，展开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检验战术背景下的综合作战能力。请听特约记者周耀兴、张天宇、姬翔发来的报道。
10: 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在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舰炮对岸射击科目中，南部战区海军遵义舰率先出战，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全部目标。在舰炮战位上操作的是战士范创，今年是他在遵义舰上的第五个年头。他向记者介绍说，与以往相比，这次射击的目标范围更小，要求射击精度更高。 平时扎实的训练和围绕舰炮射击科目进行的一系列战法创新研究，让他和战友们在训练中胸有成竹。
11: 我们从去年开始，其实就是一直在优化我们那个射击方法和那个战法创新的。我们是自己新创了一个软件嘛，在每一发那个弹着落下之后，可以看到弹着与我们射击的目标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偏差。
6: 亮眼的实战成绩源于遵义舰官兵在日常训练中一直坚持科技练兵、战法创新。平日里，官兵们潜心射击演练，努力把操作练成肌肉记忆，把协同配合精确到秒，把武器参数仿真出最优值，在一次次演训中不断挖掘潜力，突破边界。南部战区海军遵义舰张俊：
7: 今年以来，我们在数据上去深挖我们装备的潜力，立足我们现有的装备去打胜仗，这方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日常平时训练中，我们通常都是手主命中，所以我们是胸有成竹的。
6: 记者了解到，这一次担任编队指挥舰的是入列不久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渭南舰。作为一艘正逐步形成战斗力的年轻战舰，渭南舰第一次参加这种实弹射击训练就打出了好成绩。南部战区海军渭南舰席书山介绍说，
8: 这次实弹射击我们成功打掉了两座靶标，射击之前我们仔细检查机构，做好精度校准，命中靶标的那一刻心里还是挺自豪的，所有的付出都有了结果。
6: 渭南舰是我国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家族的新成员，在预警探测、武器系统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对海打击和编队指挥能力。入列至今，渭南舰已经参加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用出色的成绩验证了这艘年轻战舰过硬的战斗力。南部战区海军渭南舰刘威：
9: 今年以来，我们融入体系，多次参加实战化演习演练，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未来战场变幻莫测，我们必须继续深研精练，不断提高制胜打赢能力，才能在未来海上斗争中占得先机。
6: 据介绍，这次海上实弹射击训练不仅是对战舰技战术水平的集中检验，更是南部战区海军常态化锤炼打赢硬攻、夯实海上作战根基的直观缩影。近年来，南部战区海军利用远海训练、联演联训等重大任务，不断挖掘武器装备能力底数，持续进行战法创新研究，并把海上作战单元嵌入联合作战链条，在体系融合中锻造联合制胜能力。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徐永利：
10: 每次任务我们都会从南从严构设作战场景，组织参训各方共同研究制定方案预案，将实战化导条评估贯穿训练全程，最大限度帮助部队检验和提升战斗力。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刘肖谦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晚，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雷力量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的海水中。
3: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纳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
2: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当地时间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在军售签约仪式上，瑞典国防大臣波尔荣松与法国国防部长卡特林沃 特兰还将签署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两国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将为瑞典建造的防御与干预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此后每年交付一艘。
11: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

0: 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作为大国海基核威慑的核心载体，核潜艇的发展动向一直备受外界关注。近期美国宣布计划对一批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进行重新定位，将其规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而俄罗斯的第六艘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已经完成了船台建造，将进入试验阶段。第九艘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也已经在七月份开始开工建造。当前形势下，美俄两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的建设有着什么样的动机？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发展路径上又有哪些异同？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1: 我们知道核潜艇呢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导弹核潜艇呢又分为弹道导弹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等。那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多艘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将被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并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那我们如何理解这番操作？设计和功能上有哪些变化？
2: 美国海军啊，拥有三个种类的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啊，是海基的核武器，上面配备有核弹头，平时是不能参加作战行动的，只有在核大战的过程当中，它作为核打击力量或者是二次核反击力量。而攻击型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在常规的作战行动当中啊，会有所使用。以前的攻击型核潜艇主要是使用鱼雷去打击对方的战舰，后续呢，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打击对方的陆地纵深目标。至于说巡航导弹核潜艇啊，主要呢还是针对陆地的目标进行远程的这种密集的火力打击。它在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方面，当时美国呢是利用弗吉尼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改造了一些巡航导弹核潜艇，一艘核潜艇可以搭载100多枚的这个巡航导弹。那现在呢，美国它整个的思路就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就是美国海军后续主要是发展两类核潜艇啊，刚才提到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它把巡航导弹的核潜艇的这个功能啊和攻击型核潜艇二合为一了，所以就是我们提到的弗吉尼亚级在不断的改进，未来呢它也要兼顾更远的火力打击能力和巡航导弹打击能力。
1: 那西方军事专家声称，美国海军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将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以突破一些大国的导弹防御体系。那您认为美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进？
2: 美国海军此前呢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航母打击群，那个时候呢是非常的膨胀，认为呢凭借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就可以在西太方向构成这种军事压力。但是现在呢，美国海军发现它以前的作战模式根本就不灵了，航母打击群很难靠近西太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所以呢它现在更加注重核潜艇的运用。为什么呢？因为核潜艇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如果这个航母打击群无法靠近，那么它主要是想利用弗吉尼亚级的改进型到达相关的区域，使用巡航导弹或者是后续装备的高超声速导弹针对目标去发动袭击，有突然性。客观来讲呢，战斧式巡航导弹是比较容易拦截的，飞行速度比较慢，完善的对空和防空火力可以很容易的对它进行探测跟踪和进行这种多层次的火力拦截。但是呢，高超声速导弹像这个暗鹰的前射的版本，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那么想要对它进行拦截，可能就需要更为复杂更为先进的预警和反导体系。
1: 我们再看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海军目前也没有发展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大力发展亚森 M 级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那亚森 M 在俄罗斯海军中的定位是什么？它的作战模式与美国海军的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有什么区别？
2: 俄罗斯前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是阿库拉级，相对而言呢，就是无法适应21世纪的这种作战任务的需求，所以俄罗斯的亚森 M 级也是一种多功能的水下作战平台，整个的任务定位和弗吉尼亚级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的火力是有侧重的。亚森 M 不仅可以发射对地攻击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而且呢，已经开始配备由锆石高超声速导弹

那么这种导弹呢，尺寸非常小，和原有的垂发系统是能够进行兼容的。那么亚瑟 M 的主要作战方式呢，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采用隐蔽设伏的方式。

0: 的核心和重点。
1: 好的，比较美俄两国在核潜艇方面的研发路线，我们注意到美军呢是将改进型弗吉尼亚级作为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呢是在重点发展攻击型核潜艇。可以说美国和俄罗斯是不约而同地取消了发展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让攻击型核潜艇替代这角色。那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0: 美国和俄罗斯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强化攻击型核潜艇的这种多功能的角色。我认为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啊，它要专门立项专门设计，这个成本非常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俄罗斯都想把重要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因为攻击型核潜艇它不仅可以进行深海大洋区的反潜作战，就是猎杀对方的核潜艇，它也可以悄悄地靠近近海和岛屿，然后呢使用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声速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作战使用更加的灵活。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那么它在冷战期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为当时是美苏进行军事争霸，有的时候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去发展一些专属武器。但是呢，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海军的这种作战的模式和所针对的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海军的作战目标甚至是非国家主体，专用的这种昂贵的武器装备可能就不太适合，所以呢，就把攻击性核潜艇它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多元化。
1: 那未来执行常规作战任务的核潜艇，您认为还会有哪些设计和性能方面的突破呢？
0: 未来的攻击型核潜艇啊，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水下的综合化的基地，那么既是火力基地，也是兵力投送的基地。各种型号的高超声速导弹会赋予核潜艇以少胜多的能力。那以后核潜艇它也可以作为水下特种作战的一个秘密基地。那么美国的核潜艇上就专门有特种部队它的任务舱，当然了，核潜艇还可以带各种型号的无人潜航器。所以它未来的角色定位，我认为是攻防兼备的水下的多任务的移动基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

0: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

0: 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 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

0: 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1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 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荐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2: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沟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筑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1: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3: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1: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4: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5: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

0: 澳大利亚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七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海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

0: 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2.9%，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6分，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点16分。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2: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那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八。

0: 3月31号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那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那么谈到中蒙关系，他强调，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中蒙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那这3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那么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开幕之前，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那今天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将如期举行。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作出规划部署，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的贡献。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烟雨倍增，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十二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七天。
1: 灾害发生后，第一要务肯定是搜救。那相较于以往的自然灾害灾后搜救，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
16: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因为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搜救设备暂时是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但搜救工作已从最初少量前突人员进入，转为陆路、水域、空中多路投送专业力量和设备，救援力量不断深入。
1: 昨天吉隆口岸的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了，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那目前核心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7: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18: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17: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奇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18: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17: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18: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 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17: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启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

0: 那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1: 哦、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0: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还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1: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0: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1: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2: 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那么一夜的时间过去了，有关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3: 好的，主持人，抢险人员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昨天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因为随着道路越往下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在现场了解到，现场的掩埋体把河床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具体深度。接近冲沟处，现场一侧是悬崖峭壁，另一侧则是湍急的水流，作业面非常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并排展开，河床淤泥松软，挖掘机履带很容易打滑，大块石料入水后也可能被急流卷走，机械排布、转场与供料处处受限，填筑难度极大。临近作业面不远处，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拉起了安全警戒线，目前这一条断头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通过大货车运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才能往前掘进，这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据现场的工程人员介绍，此前打通了河道 S 弯道之后，昨天来到了全线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越往下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很难看到有并排作业的挖掘机，一旦有运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针对复杂工况，救援人员采取挖掘机接力作业方式，大块石料由挖掘机逐台向前递送，沿水面的边缘依次码放，先筑起防冲刷屏障，再向屏障内填充石料压实，在湍急的水流上垫出新路基，在水流最急处依次采取机械涉水墙突、由点及面、逐段延展，硬是在水面上一点点垒出新的通道。正因如此，百石工序导致施工速度缓慢，目前抢通作业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两班倒连续施工，也就是机械连夜运转，抢险人员轮番上阵。天亮后，全部精锐力量调集至最难路段，换人不换岗，接续攻坚，力争早日打通道路。为防范两侧山体发生次生灾害，侦测力量运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崖体形变开展全天候监测的同时，及时开辟逃生通道，实时掌握掉块、落石情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预警，组织避险。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武警、消防、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此外，在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灾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救援人员手持铁锹、铁铲，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沿着吉隆口岸向着上游方向推进，开展浅表搜寻。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刚才李昂也是为大家详细介绍了他在现场看到的道路抢通的情况。

0: 人是轮着休息的，机器是永远不休息的，时间是争分夺秒的，空间是一点一点强行垒出来的。那么现场作业到底难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对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震的采访报道。
1: 一侧是峭壁威严，一侧是激流深草，大量挖掘机沿着狭窄的作业面一字排开，在最前方打头阵的几台挖掘机履带几乎全部没入河水。这里是距离基隆口岸仅 1.1 公里的216国道抢通现场，也是目前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工建段。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泥石流抬高了河床，也改变了河道。泥石流淤积之后，河水被挤向原来道路一侧，现在抢险队伍要做的不是清理道路，而是要在水中填出一条路。
2: 泥石流啊，倒灌把那河床抬高比较多，导致那个水位上升，淹没了原有的国道216线。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现在打穿路线呢，它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假如是这个没有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好，我们进行一个初步判断，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就基于这个情况啊，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
1: 在现场，大块石料从后方向前运输，再由多台机械接力倒运，最后由前方挖掘机不断地向河道内抛填。林振奎说，石料填下去还得堆得住。
2: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我们的这个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铅丝笼或者是一些涵管，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
1: 而越往前，机械作业条件越复杂。水面下的部分路基已经被水流掏空，原来的路面下方出现深坑，还有一些区域大量泥沙沉积，形成厚厚的淤泥带。林振奎说，一些路段泥沙石混杂，看上去紧实，踩上去却像松软的弹簧土，重型机械根本无法通行。
2: 遇到一些淤泥的沙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施工难点不仅来自脚下，峡谷两侧山体经历持续降雨和泥石流冲刷后稳定性下降，落石、局部滑坡等风险始终存在。目前中国安能已经安排专门侦测力量对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进行动态监测。8月31号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
2: 遇到一些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疏散，要是直接往回走，它是跑不赢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设置一些高点，我们设置一些绳梯啊，包括我们修一些步道，这样的话快速进行一个避险。抢险的时候也不能蛮干，也要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这些他们的安全。
0: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全力守护受灾群众身心健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在基辅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4: 灾害过后，他们身心压力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3: 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的妻子吉宗受灾害影响，连日情绪低落，分队卫勤人员采取日夜巡诊模式，对吉宗开展一对一陪伴疏导。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
5: 经历这次灾害，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作为受灾家属，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0: 与此同时，官兵持续全覆盖走访排查，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单增取针。
1: 群众的细微状态变化的话，我们都会逐一进行复盘，然后哪些群众有变好，哪些群众需要重新调整，我们都会精准把握，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2: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救援工作的进展。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
3: 当天，尼泊尔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了有关救援的相关情况。总台记者王建兵提问：目前救援工作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复杂的地形条件。
4: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5: 大家都知道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区，有狭窄陡峭的峡谷，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因此在正式启动任何救援和救灾行动之前，我们都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这里的峡谷很深，非常陡峭，这些都是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4: That's the difficulty, the geographical difficulties there.
2: 切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切特里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4: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5: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的援助陆续到达。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明确了15-1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发展的指导方向、总体目标与实施路径，从4大维度部署重点任务，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
2: 商品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本次实施意见的出台将如何提振消费市场，进一步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潘荣的报道。
7: 商品消费是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量达2374.4万辆，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均突破10000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15-1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1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7: 此次政策的第一个发力点就是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将迎来全链条升级。汽车方面，文件明确提出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更好满足居民购车需求。政策要求完善公路沿线、交通枢纽等新能源车补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充电桩、城市停车场等设施覆盖均衡、供需匹配。此外，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要提质升级，打造一批高标准汽车驿站。 在家居和家电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同时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这意味着未来换新家电，送新加收旧服务将更加方便。伊少华表示，
8: 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频出，将有力促进相关消费，以供给提质带动需求释放。
7: 政策落地，地方已经动起来了。8月28号起，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的品类再扩容，智能家居、数码潮品、健康电器全部纳入补贴范围。此次扩容后，补贴品类全面覆盖智能安防、智能烹饪、智能清洁、智能卫浴等十大领域，大到智能沙发、床垫，小到智能耳机、料理机等，几乎涵盖了家庭日常居家升级的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告诉记者，
9: 这次的省补扩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十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微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一千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7: 此次政策的第二个着力点是吃喝穿用等生活日用商品也要提质。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标签，也就是说以后扫个码就能看到食品的详细信息。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发展采摘、烘焙等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在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也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对此，伊少华认为，这些看似小的品类，实则关乎每个人每天的获得感。
8: 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面广、频次高，是消费活力的重要来源。政策既抓大宗消费，也重视日常消费，通过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和新技术应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形成大宗稳大盘、日用添活力的消费格局。
7: 此次政策还专门瞄准了特色消费和升级消费，银发产品要推广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进家庭，并探索建立认证制度。婴童产品鼓励二手交易渠道，让循环利用更安心。国货潮品支持老字号出海，各地还要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外贸优品和国际精品也将拓宽销售渠道。而在升级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培育成十万亿级市场。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新场景正在向我们走来。最后，政策还从城乡消费载体、消费品标准体系、消费品牌建设、政策金融支持、市场秩序规范五个方面强化保障。比如，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智能家居的金融支持，提前布局潮玩衍生品等新领域的标准研制，让新消费有规可依。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0: 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1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时隔30年，东南亚即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议会今年4月批准将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无偿捐赠给印度尼西亚。加里波第号已于近日启程，预计20多天后抵达印尼。此后，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并加入印尼海军。
2: 从地中海到爪哇海，这艘满载排水量不到14000吨、服役超过40年的老舰即将开始第二段职业生涯。那么，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的性能怎么样？东南亚海军强国印尼为何急需航空母舰来撑门面？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吴泽静的报道。
12: 加里波第是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红衫军统帅，加查马达是14世纪满者伯夷帝国历史统一印尼群岛的宰相。两个民族英雄的名字先后出现在同一艘战舰上，折射出这艘航母在两国海军中被寄予的厚望。作为意大利海军首艘正式列装的航母，加里波第号1985年服役后长期担任舰队旗舰，是该国数十年间远洋战力核心与编队指挥中枢。巅峰时期，该舰最多可搭载16架 AV-8B 垂直短距起降战机，自带反舰、防空、反潜全套武器与电子战设备，自卫火力远超同期西方轻型航母。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
13: 加里波第号航母从吨位上来讲，它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当然比泰国那艘略大一点，它们都属于轻型的，主要是滑跃甲板。 AV-8B 作战半径很小，尤其是在垂直起降状态下，只有大概100公里左右，那就是机舱守卫者或者是航母守卫者想要在远距离达成这种制空作战，完全不是它所能够承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加里波第号轻型航母的作战能力本身是非常有限的。
12: 一艘服役了40年的老舰跨越半个地球来到印尼，这艘老船还能上战场吗？李亚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
13: 吨位越大，通常服役时间也越长，中小型舰艇的使用寿命呢会相对的短一点，但即便再短，它的整个使用寿命的限制啊也是有一定特点的。就比方说我在孟加拉，我就乘坐过一艘艇，也就100多吨，是上世纪40年代南斯拉夫建造的。我乘坐这条艇的时候，它服役已经40多年了，保养状态很好。也就是说，一艘海上军舰保养得当的话，真正说长时间服役到40-50年是可能实现的。
12: 既然船况保养得当就能继续使用，那意大利为什么不仅不收钱，还出动护卫舰一路护送到印尼家门口？可以肯定，白送不意味着意大利人在做慈善。
13: 一旦到了它的服役后期，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提高，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大幅度提高，从整体经济效益来看就并非是很有利。现在的话的武器装备发展都非常迅猛，尤其是电子设备、通信指挥设备发展更快，所以呢，真正很有必要的话，就是说需要对整个舰上的电子设备要定期的进行升级、换代、改造。因为它毕竟是意大利建造的，在所有使用维护上意大利是最有经验的。那么将来这条舰哪怕就是发生故障需要去维修的时候，更不要说到了印尼海军手上还要经过一些改装费用。从这一场来讲，把舰无偿的赠送给发展中国家，它既节省了以后的维修费用，退役报废的也是要有一定的开支，那么节省这样的费用之外，它还可以收取以后对这个舰艇维护保养改造所能带来的收益。
12: 意大利在鱼雷发射系统、电子通讯系统等方面拥有成熟技术。中国之声奉献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说，送出一艘老舰等于为意大利造船和军工技术进入东南亚市场打开了一扇门。
14: 意大利海军确实有它的独特的技术路线，把这艘退役的航母赠送给印尼呢，实际上呢，它变成了一个向印尼输出意大利海军造船技术和相关配套技术，表面上我是赠送给你了，后边呢，他的海军造船技术同时也就进入了东盟。
12: 拿到这艘新的老航母，印尼并不会复刻意大利时代的作战模式，失去 AV-8B 战机之后，他的玩法彻底改变。作为万岛之国，印尼会怎样盘活这艘平甲板军舰？我们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13: 随着 AV-8B 这样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几乎完全都退出了现代化海军的序列，加里波利号更多的话恐怕是用直升机，这样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使用中型舰载直升机，它最多的担负在反潜，用直升机可以使这条轻型航母发挥极大的战斗作用。而且还有一个发展方式，就是可以搭载无人舰载作战飞机，比方说印尼引进的土耳其的 TB3 型就是插在一起的无人作战平台，随着以后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它也可以继续升级它的无人机。印尼是个万岛之国，它每年地震灾害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艘轻型航母可以搭载的舰载直升机随行人道主义救援、抢险救灾这样的快速反应任务，这一点毫无疑问会使印尼的海军有具备比较强的这样的灵活机动的作战和支援保障能力。
12: 印尼本身海洋国土广袤，海域利益错综复杂，历史殖民遗留、海上权益分歧，让印尼与周边澳大利亚等力量长期存在博弈。虽然印尼海军已是东盟规模最大，但海上力量仍有短板。宋小军分析，发展远洋海上平台，构建自身独立的海上防卫能力，成为印尼现实的战略诉求。
14: 印尼呢，在历史上在南太平洋地区跟澳大利亚之间有过一些争议，因为澳大利亚代表的英联邦的一些国家，而且是原来对这个地区进行过殖民的，而印尼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对于西方的这种殖民呢，从本能上就有一种抵抗，那么加之他们彼此之间在海域上有一些争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印尼把自己的原来的只有十几艘的护卫舰、两三艘潜艇的，在东盟是最大的海军规模，它还是要再加强。于是这艘航母呢，自然就会落到印尼的这个手上。那么印尼呢，也要借助这些航母呢，来作为这个东盟在海洋安全方面的独立性，来排斥一些域外国家。
12: 正是像印尼的加里波第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东南亚的第一艘航母泰国的柴克里纳吕贝特号。不过因为经费不足，训练维护跟不上，东南亚首艘航母服役后极少长时间出海，长期沦为码头皇后。那么印尼会重蹈覆辙吗？宋小军，
14: 印尼是有接近3亿的人口，曾经还试图发展喷气式飞机，它的工业底子在东盟国家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教育水平也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操作航母还是未来研制海军相关的造船也好，海军的相关的这个武器配套也好，它的人口基数是足够了。另外它的现在开始注重这个发展海洋经济，我相信印尼为了维持这艘航母给印尼带来的这种国家影响力，哪怕遴选出来掐尖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人才配套给海军军舰维护都能做到。
12: 印尼引进二手轻型航母，确实可以在较短时间拉高印尼海军的远洋投送与展示能力，但发展海军的雄心却赶不上一句时代变了。现在的亚洲海空力量主流已经跨入弹射航母、重型舰载机角逐的阶段，一艘老旧轻型滑跃式航母也许能够强化印尼的两栖投送救灾能力，但不可能改变区域海上力量格局。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1: 新闻纵横，追问。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31号，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例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8月工作情况和9月工作打算汇报，对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9月是全年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期，要全力以赴稳定经济增长，聚焦6+4重点产业赛道，更加注重拼服务、拼效率、拼专业、拼作风、拼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增量项目支撑经济增长。要高水准办好各类重大活动，聚力育产业、促消费、扩影响，统筹好消费促进与场景开放，打响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要着力稳就业、惠民生，深入推进教育、医疗等领域补短板，扎实抓好开学季、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加强党的建设，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持续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扎实做好集中换届工作，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市领导周月霞、曹汉卿、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等参加会议。8月31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全市近期重大活动筹备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促消费稳增长决策部署，一体推进办活动育产业、促消费扩影响，持续打响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不断提升城市美誉度。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2026年中国